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现在刷 TikTok 做跨境带货的人越来越多，但中小达人想要做好出海生意，选品、写脚本、拍视频、数据分析，每一步都是门槛。而在杭州就有这么一家本土 AI 科创企业，成立才一年，就靠一套多智能体系统帮全球上万名 TikTok 中小达人搞定了从选品到出单的全链路自动化。今天我们的第六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第一次亮相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新锐企业攀峰智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这家 AI 原生创业公司。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方宇。假期你是不是想找一处离城区不远、适合徒步散心、亲近乡野的去处呢？宁波鄞州东吴镇的化龙村我给大家推荐一下。霞石岭的古道就藏在群山之间，完整的徒步环线还留存明代抗倭隘口遗址，走在古朴的石板路上满野都是山林野趣。每到这个季节，村里的水杉林格外出片，溪水穿村缓缓流淌，浙东特色的石器的老民居错落分布，古桥古井散落村中，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山村风貌。瓜果成熟的季节，大片的水蜜桃、杨梅果园对外开放，大家可以走进果园哈，自己采摘，感受田园乐趣。而本地出产的笋干、大米、农家土货，你都可以直接采购带回家。喜欢动手体验的朋友，可以到明宋家具研习基地体验木作手工，感受传统工艺。村里还有不少条件很不错的山野骑行路线，欢迎骑行爱好者前来穿梭山林田野追风骑行。休闲放松的选择也很多，你沿着那个化龙溪漫步戏水，到樱桃谷的水库周边露营休憩，再到古村落拍一些写真，然后改造之后的化龙驿可以歇脚小坐，一杯咖啡，再来一些农特产品都很方便。带上你的孩子，开展大自然的研学，走进山林，认识草木，探访古道古迹，了解乡土故事。有空就不妨约人家到化龙村走古道、逛古村，品山野好物，沉浸式的感受浙东山村独有的悠然时光。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假期快乐，早上的8:12，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烨。中秋假期的中间的一天哈，来看一下今天包括这个明天啊天气的状况变化。其实这两天天气还不错，比较适合大家的游玩和出行。那先看看杭州呢，杭州市气象台的消息说呢，一直到27号啊，那杭州还是以这个多云啊或者是阴天这样的天气为主。但是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偶有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出没，但整体来看呢，并不太会影响到假期的这个出行和出游。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这个阶段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啊，整体来看呢，可能跟我们杭州差不太多，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秋老虎来了。其实这两天已经能感受得到啊，比前几天的这个温度呢，些许的有一些提升。接下来这几天呢，气温可能也会达到35度左右。那么像下周一到下周二，也就是11长假之前的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的范围可能会持续的扩大，可能对我们浙江省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多的高温天气的地区。因为这个阶段呢，正值是夏秋交替之时，那气温在冲高之后，冷空气前来，哎，帮我们控控温。9月30号到10月3号，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一个影响呢，我们浙江也会迎来一个降温、降水和大风的天气，当然温度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在假期当中啊，还是提醒大家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假期出行哈，尤其是这个时间点，可能早上车不是很多，尤其是很多朋友已经出去玩了啊，所以路上的状况还好，但是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假期的行车安全。
1: 8:15，
2: 三位短号
1: 搭起沟通的桥，
2: 亲情连接
1: 织出幸福的网。
2: 中国移动亲情网，
1: 和家人谈心叙家常，
2: 与好友欢聚话温暖，
1: 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
2: 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
1: 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
2: 都有亲情网。
1: 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当然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品尝到一些创新的口味啊，比如说我看到有这个小龙虾口味的，还有片川口味的，有黑松露口味的，据说还有榴莲味道的。当然啊，每年都会有各类的这种所谓的黑暗料理口味层出不穷啊。好像有的时候除了这个传统的五仁月饼、莲蓉月饼，哎，尝上一口创新月饼，图个新鲜也不错。当然啊，对于这个台州的朋友来说啊，在这个中秋的餐桌上少不了的，哎，不只是月饼，还是食饼筒，就非常薄的面皮儿啊，裹着丰厚的馅料，哎呦，怎么看都像是这个包饺子一样啊。作为一个东北人，感觉这个有面皮儿，然后里面有馅儿哈，感觉都像饺子包子。其实这里面的寓意呢，就是圆满，团团圆圆嘛。当然啊，对于这个台州的朋友来说，这也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家乡的餐桌上啊，在中秋的时候少不了的，还是这个食饼筒啊，吃起来更有家的味道。当然以前呢，可能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啊，大家都从五湖四海奔回家中啊，要的就是一份团圆。但有的时候呢，随着大家这个生活的节奏啊，工作的节奏，各方面的原因，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我回到老家跟家人团聚，那怎么办呢？哎，折中选择啊，也有一些人呢会选择比如说出游啊，相约家人或者是朋友啊一起出游，这也是一种团聚的方式啊。当然如果实在无法团聚，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通讯哈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啊，随时一通电话或者视频电话就可以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说到中秋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在假期当中啊，大家可能会看到赏月呀，也有各地有一些灯会呀等等，这都是过节的一份仪式感。不管怎么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大家意识的不断的去改变，可能对于节日的认识也不一样了，节日的仪式感也是在千变万化。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份团圆的心始终不变。

既然说到中秋了啊，昨天呢晚上啊也出去感受了一下啊，挺热闹的。但是呢，昨天那个月亮也看了啊，没有感觉那么大那么圆。但是我们总是习惯说，在这个8月15的夜晚啊，要等上一轮圆月。当然，其实还有老话说的，就是15的月亮16圆，或者是15的月亮17圆。哎，今年怎么样呢？也有一些天文爱好者啊，就是喜欢拍这个圆月的啊，这样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可能都在等着追着啊今年的月圆之夜。但是今年的这个圆月呢，是在我们农历的8月17啊，有点迟。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在9月27号的凌晨。也非常少见的15的月亮17才圆啊。那为什么说最圆的这一刻是出现在农历的8月16或者是17呢？我们说这个15的月亮17圆挺难得的，挺少见的，到底有多难得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科普主管啊，王科超介绍说呢，在2001年到2100年，这是多少年？100年期间啊，满月出现在农历16的次数是最多的，一共有48次；15圆啊，有38次；17圆呢，14次；而14圆啊，一次都没有。你这样来看，中秋又遇上17圆这个概率大概是14%啊，也还是比较罕见和少见的现象了。

再来科普一下吧，关于这个满月啊，会出现不同的这个农历日期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农历月份它的编排本身就是和月亮的这个朔望周期是紧密挂钩的。天文学上来说呢，朔指的是月亮和太阳的地心是黄金相同的时刻，这个朔啊所在的这一天就是农历的初一。那这个时候月亮呢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月亮朝向地球的一面没有阳光照射，那我们在地球上就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月亮和太阳地心是黄金相差180度。日月呢是分别处在了地球的两侧，那月亮被这个阳光照亮的这一面是完全朝向我们地球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轮非常圆的满月了啊，这就是望。月球它的这个运行是沿着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地球运行的嘛，那它的速度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所以就会导致从朔到望这个时间的间隔它是不固定的，所以专家说从朔到望最短是只有13.9天，最长可以达到15.61天，所以呢这个望就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所以你看今年我们就迎来了非常少见的15的月亮时期圆。再来说说赏月吧，也有很多的一些天文爱好者哈，一定在这个27号凌晨的时候，我相信能够拍到哈这一轮圆月，非常难得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其实抬头望去啊，就可以看到一轮圆月。像昨天我在外面的时候，也看到晚上有很多朋友就是拿起手机啊，去拍天上的这轮圆月。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啊，没有太大的区别的感受哈、啊。如果说我们直接自己这个肉眼观看的话，可能会轻微的察觉到，好像月亮没有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啊。就像我昨天说，哎呦，这个月亮很圆，但是好像它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所以它没有达到一个最圆润的状态。那么今年的望呢，也就是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农历的17啊，就是零点刚过不久。也就是说农历16这一天天黑月亮升起之后，那么就是这次赏月的最佳时段了。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假期快乐，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烨。再报告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电话记好，直接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之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带上一份福利啊，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的朋友们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如果说大家平常啊眼睛有一些不舒服的这样的朋友，特别别错过我们的400-833-1912，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有眼睛的这种不适感啊，比如说眼睛的酸胀或者眼睛很干，其实也跟我们的长期用眼眼睛的视疲劳有关。还有的朋友的体会呢，就是看东西时间长了就会觉得模糊。还有身边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包括说我们的长辈也会说啊，这有的时候小风一吹啊，眼睛容易流泪，这样的朋友都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400-833-1912。朋友们，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再给大家加码我们的福利啊，再整整的送大家2瓶叶黄素。平时我们很少有这种2瓶福利啊。其实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反馈啊，一个呢是使用过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看它的本身的产品的成分啊，人参、铁皮石斛啊、丹参等等，足斤足两的啊，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草药材。那其中采用的原理呢，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提倡的这个湿热敷的原理啊，所以双管齐下，它的这个效果呢就更好了啊，可以说达到一个双倍吸收的效果。贴完很多朋友都觉得眼睛很亮很舒服很水润啊，很放松，再看手机屏幕啊，看电视啊，或者是看这个字啊就更明亮了，更清亮了啊。很多这个身边长辈们会说，哎，看东西清亮了，就这个意思。双节同庆之时呢，再给大家带来的是双倍护眼福利，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整整2大瓶的叶黄素，搭配我们眼贴的使用啊，这个效果更好。

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来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啊。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一个魔鬼步伐刷屏了啊，叫闪身步。我相信在社交平台当中啊，你可能也会无意识的哎刷到了，点开看一下，然后你会发现手机上的这个推送很多都是关于这个闪身步啊。这段闪身步的舞蹈网络上爆红，也有很多人开始模仿或者说是创作与此相关的内容，相关短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6亿。这段被称为是上了网谁来了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起来很简单嘛，但实际上其实你试一下啊，如果说你要跳的标准的话，其实挺难的，甚至有可能真的闪着自己。这个闪身步到底是什么？这是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当中的一个步伐啊，叫闪身步。这个动作一下子哎吸引了很多网友进行一个二创和模仿。录制教学视频的这个人说呢，这个出圈啊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当然也能是意料之中，因为这本身就是中国民间舞蹈的这个文化啊。其实还有一个动作哈，也挺火的，挺有趣的，是这个山东，谷子秧歌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动作啊，叫做“狗熊哆嗦毛”。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就这样的一些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如果说要跟着模仿学的话啊，要么做的不到位，要么就是发现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协调，有的时候硬要模仿的话特别容易受伤，容易导致肌肉的抽筋啊，或者是韧带的拉伸，因为它是没有告诉你怎么能够体会到那种发力的模式，如果你自己体会不到盲目去跟风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伤痛和隐患。其实这个闪身步啊，它是靠腰腹发力带动你的重心快速的一个变化切换啊，看起来很简单吧，但实际上它很考验你的身体的协调控制能力。如果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咱们普通的朋友啊，如果说随意跟风模仿，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的撕裂啊，很危险。这就说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关于这个运动的问题了啊，其实一个道理，运动一定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你是否啊提前做好了热身的活动啊，你的身体是否被完全的调动起来了。尤其像这个膝盖的一些这个变化啊，包括说是一些扭转啊旋转的这个动作，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韧带啊容易被拉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发力啊，它其实是在运动上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运动，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你要了解某一项运动它的发力的原理，并且能够精准的做出来，标准的做出来，这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儿。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伤痛啊伤病。如果说比如说发力啊，你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可能膝盖就会受伤。就此前我也体会过，就是膝盖的一个受伤啊，就是迅速的一个膝盖的一个扭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或者是运动当中，造成这个落地的时候呢，动作不标准啊，导致膝盖受伤，有那种哎突然之间传来的一个爆响的声音啊，也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膝盖肿胀等等，其实这不是说扭到了，而是跟我们的十字韧带的损伤有关，所以当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您不是一个经常爱运动的朋友，都建议大家尽量少去尝试这样的一些动作和活动。当然万一出现了一些运动过程当中的不适感，也不要忍着啊，或者强行的锻炼拉伸，也不要说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说是否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假期当中啊，发现也有很多朋友利用假期的时间呢，这个夜跑啊或者是到运动场馆去运动。那如果说不小心受伤了，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比如说冰敷啊，或者是制冻啊。一般冰敷呢就是24小时之内啊，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如果是像我们这个膝盖啊受伤，或者是腿受伤，那么把这个腿抬高一点，让我们的膝盖的这个部分呢，它的平面要高于我们的心脏，这样能够促进淋巴的回流，减少膝盖的这个受伤部位的肿胀。我们经常提倡大家这个体重管理年啊或者是提倡大家多运动啊，但实际上还要量力而行啊。运动也是有风险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

0: 手机满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好礼开奖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奥莱大牌反季清仓冲锋衣，多款多色，时尚百搭，尺码齐全。
2: 红红火火中秋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蟹卡现货双选择，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1: 商城更多好物任选，品质在线保障，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
2: 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先来说说这个最近啊，刷到一条视频啊，这个说的就是老师收到的月饼，很凡尔赛的一条视频。最近呢，咱们浙江海淀高级中学有一位老师啊，收到了来自各个高校的月饼。这些都是曾经教过的学生们啊寄来的这个月饼啊，专属于各大高校的啊，有浙大的啊，有西湖大学的，也有上海交大、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啊。老师当时就说，这些月饼收到之后呢，要发给班里的孩子们，让大家也都沾沾学长学姐们考大学的运气。在中秋的前夕啊，老师收到了各大高校的月饼，你说是不是凡尔赛？这哪是月饼啊，这是一份录取通知书的预告函，当然也是一种对后辈的这些学生们的一个祝愿啊。表面上老师说的是月饼，晒的是月饼，实则是桃李满天下呀。当然每到这个时间节点啊，中秋过后呢，就要劝劝大家了，这个月饼啊，大概啊感受一下这个口感就好了啊，不能把它当饭吃啊。每到这个时候都得跟大家说说啊，咱们还得保证身体健康。因为月饼啊，毕竟也属于比较糖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食材，然后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食材的一个搭配啊，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高糖高脂啊，你口感上可能未必一定能吃得出来啊。我们这样说其实除了月饼之后，如果说今天你早餐啊，你就正好吃了一块昨天的月饼，朋友们，你今天你就不要再喝什么奶茶了、甜品了啊，这些东西就不要再吃了，否则就是每逢过节啊胖三斤的节奏了。朋友说了，我家那都是无糖的月饼，无糖月饼不等于真的绝对的无糖。尤其现在啊，去买一些这个月饼的时候，我也会注意去买一些无糖的或者低糖就有这样的标签的啊。但其实呢，这个无糖它并不代表着真的就没糖，它可能是比普通的这个月饼要相对健康啊，尤其是像咱们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是需要减重的朋友啊，可以吃。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无糖月饼确实不像普通的月饼那样让你的血糖快速的产生波动，但如果说你不控制量的话，月饼中含有的面粉、淀粉，它在体内最终都是会转化为葡萄糖的，同样也是会升高血糖的。月饼它基本的原料就是面粉和油，所以这样的东西啊，不管说你是不是会再加糖，它都不会去变少的。无论是那种面皮月饼还是酥皮月饼，本身都属于糖油混合物啊，整体的热量都不低，无糖月饼也不例外，只是相对来说的啊。有的商家为了让这个无糖月饼的口感更好，反而会用更多的这个油量啊，所以即使是无糖月饼啊，各位尤其是特殊的人群，像我们糖尿病患者，那特别要注意这个食用的量。然后这月饼吃了，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食材的主食的摄入啊，就更得控制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减重，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营造一个这个热量的缺口，对不对？所以你才能够瘦。如果说你正常的摄入是2000大卡啊，但是今天呢，你可能是消耗了这个2500大卡啊，这里面就有500大卡的一个缺口。那当然还有说有一些朋友会参照这个 APP 里面啊，去看一下每餐自己吃了多少的热量，然后来去综合的来评判说这一天我还能吃多少，我还要不要吃。我觉得这个方法相对来说还比较科学的，它其实也是利用了一个能量的缺口。吃的少了，少而精啊，其实不是让您节食，是让你每一餐都能够正常吃。那
但有的时候这个饿和馋是两件事儿啊，朋友们。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并不需要吃那么多的东西，或者是有需要使用那么大热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啊，不用刻意的去节食，但是每餐呢又吃得很健康。身边有一个朋友啊，据说大概具体多长时间不知道，大概应该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啊，肯定有了，也瘦了很多啊，整个人就是瘦了一圈。哎，我觉得这种健康的啊减重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能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啊。如果你能少喝奶茶这些东西啊，可能对身体来说也会减少很多的负担。但是最近有一条热搜的话题，就是关于太奶。太奶是什么啊？就是奶茶。这奶茶界的更新换代速度真是太快了，你说大街小巷上这奶茶店有多少，是不是？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品牌你都没喝过。但是最近要说奶茶界最火的就是这个太奶。当然除了奶茶之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太奶布丁啊、蛋糕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甜品也随之冒了出来。网络当中一搜索就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种草品鉴推荐。但是劝大家啊，就是这类饮料啊，奶茶啊，虽然好喝，但是千万别上头，喝的时候还得谨慎和小心啊。最近这不是有一条热搜的话题，说喝完太奶差点真的见太奶了啊，也是一个网友的自我调侃。就是有网友把这个太奶啊当成普通的奶茶喝啊，结果就是一整个的咖啡因暴击，说凌晨两点还特别清醒，发誓再也不喝了。还有一些人喝完之后心脏受不了，心砰砰砰砰的跳。还有网友说呢，刚喝的时候觉得哎挺好喝呀，但是看电影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自己开始心悸了，头晕恶心想吐。一开始以为是不是看电影这个密闭的空间啊等等造成的，但实际上就发现说休息一会儿或者是闭一会儿眼睛还是很难受，这就是说对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很多网友综合自己的这个体会啊，提醒很多朋友不要盲目的种草，对咖啡因敏感的朋友更不要轻易尝试。为啥这太奶就不行呢？为啥就会产生咖啡因的警报呢？其实传统的泰式奶茶呢是水、泰式红茶粉、炼乳啊，包括说淡奶啊、白砂糖或者糖精为主要的原料啊。这个泰式红茶粉呢，这里面经常会混合到的是肉桂、八角啊，包括香茅等等一些天然的香料。那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奶茶店的品牌、茶饮的品牌都推出这种泰奶的产品啊，就是泰式奶茶。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以它的传统的原料来做一些调整。但是和一般奶茶不一样的是，它的茶基底因为它的茶粉颗粒是非常小的，所以它的萃取是更加的充足的，咖啡因溶出也就是更快和更多的，所以才会造成这种不适症状，就是咖啡因的警报。不只是太奶，有一些人呢就喝不了咖啡啊，喝上几小口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但有一些人呢对咖啡因没那么敏感，他喝上两杯可能都没问题啊。这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除了咖啡因的这个问题，泰式奶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含糖量它是非常高的。有一些茶饮店它是遵从一些传统的做法来制作，加入了大量的炼乳啊、淡奶啊，哎，这样一看高糖又高脂，对吧？而且大家喝太奶往往就是喜欢那种甜甜的丝滑的口感嘛，所以不太会像其他的这个奶茶饮品啊，在选择的时候专门挑比如说低糖的一些版本啊等等，所以这样就会导致说你身体摄入量，糖的摄入量超负荷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啊，想要保住一个高质量的好的睡眠和身体状况，这个泰奶啊真的是泰式奶茶特别要留心啊。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属于不耐受的情况，就尽量少点这样的奶茶。然后如果说真的喝了，朋友们你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热量的吸收啊，真的不建议你再喝别的甜的饮料了。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各位假期快乐，再来的视角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因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来到了数贸会的现场，然后发现说现在大家一直在关注的这个 AI 啊，已经不再只是说展台里给大家来演示来展示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它在改写着各行各业的做生意的方式。接下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在数贸会现场，万事利首发纺织行业首个一站式 AI 数字化平台天成68纺织智能体，简称 TC68。 这个平台面向中小纺织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把市场研判、产品设计、上架销售和智能柔性生产全部打通，实现全链路 AI 一键处理，让传统历史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从单点试点走向全链条智能化。万事利董事长李建华说，
2: 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助我们一人公司创业变成可能。过去要想在纺织行业里面创业，你要懂棉纱，要懂面料，要懂印花，要懂染色，要设计款式，要懂销售。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几十家企业所需要的能力收集在我们纺织智能体里面。比如说你要想搞设计，我们有100万家的数据库让你选择。
1: 个体创业者盛小云对这套 AI 工具非常感兴趣。
3: 通过从一些生图到后续的线下物料的打样，也是给我打通了，我就不需要自己再重新去找供应链了。
1: 随着 AI 概念的持续火热，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现实疑问，五花八门的 AI 应用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到底能不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呢？记者在展会上遇到了依靠 AI 智能体闯出一片天地的个体创业者严景泉，他凭借一个人和 AI 智能体为跨境电商做商品分析、产品优化，不到一年时间就做到了7位数的年营收。
4: 基于千问办公做了一个技能，那用户只需要通过这个技能输入类似于像亚马逊的 SKU 的编号，然后点击发送，就会出现一个报告出来，作为我们最后产品优化的这个点。
1: AI 的价值不止赋能个体创业者，应用场景还在不断延伸，比如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助消费者挑选数码产品的工具，还有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高德地图开放平台现场负责人田丽说，
5: 先做一个选店到最终的一个开店，整体的周期可能会去到一个月或者更长。目前他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进行了他整个选店模型的策略调整，现在我们这样输出一个选店的报告的周期会压缩在千级的以内。
1: 面对扑面而来的技术浪潮，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 AI 好不好不在于概念有多新潮，核心要看能不能解决真实业务痛点，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AI。

0: 对各个行业带来的一个变化，并且呢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带来了收益。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在世贸会的现场来看，其实它不只是一场展会，更是一场直面大众的未来科技盛宴。又是中秋的假期啊，在这次世贸会，其实各个展馆啊热度是非常爆棚的。其实很多的一些包括游客呀、市民啊，都可以感受到科技赋能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接下来记者跟着我们的记者张秀清啊，再来感受一下。
1: 二号主题展馆入口，一台大家伙格外夺人眼球，这就是宇树科技的 GD01 载人机甲，整体高度接近3米，载人之后重量约500千克。一旁的表演擂台上，人形机器人轮番登场，灵活挥拳躲闪对抗。展台周围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里三层外三层的挤在护栏外侧，踮起脚尖，高高的举起手机拍照打卡。刚逛完低位二卫星和微纳和立体芯片展位的杭州市民陈青岩特别激动，
2: 身临其境的感觉吧，就是回到了那个未来的世界，就可能我们看了很多科幻电视，这一刻就展现在自己眼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低空经济展区同样人气爆棚，如果说当下我们的通勤城际出行主要依靠汽车与高铁，那低空飞行器有望成为未来出行的重要补充。展区之内大大小小型号各异的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集中亮相，不少观众驻足体验，畅想着未来出行的模样。蓝色向量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潇叶说，
3: 这款是一个6座2吨级的纯电的智能电动eVTOL，它最大的飞行距离是260公里，然后是时速是320公里每小时，最高的时速。比如说从上海到宁波，可以把行程缩短到40分钟以内。我们预计的一趟航程的单人价格大概是在700左右。
1: 从围观打卡再到近距离驻足体验，逛展的观众也完成了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转变，买买买也成了顺理成章。首次参展世贸会的国货美妆花西子，带来国内美妆行业首个多维全息 AI 感官行为研究系统，将医疗和神经科学级别的技术应用到美妆研发。系统可以实时采集脑电波、微表情等感官数据，秒级输出分析结果，帮你决策你喜欢的香水气味和口红色彩。公司公共事务总经理曾敏说，
4: 我们现场的观众体验后，他是能够秒懂自己的真实喜好，那更能够呢帮助我们企业在日常的产品研发当中提供精准的科学的数据支撑。那你也看这一会儿啊，我们有很多的中外观众都在试装体验和下单，我们也对进一步去扩展海外市场是充满了期待。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

0: 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 FM101.6， 各位朋友假期快乐，我是刘烨。中秋团圆之夜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各地上演的温暖瞬间，依托于云端连线暖心的陪伴，让山海相隔的情谊实现了一个双向的奔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走进在青田的张旦中学。
1: 在青田张旦中学，90多名留守儿童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提笔写家书，把思念和心愿写进字里行间。最让他们期待的是云端亲情互动。张凯乐拨通了在上海打拼的父亲的视频电话。
2: 这段时间学习怎么样？
3: 我希望我们就是早点见面，想你们。
1: 张旦中学现有留守儿童212名，其中不少孩子的

0: 家长远在异国，一年到头只有暑假春节才能短暂团聚。每到传统佳节，学校都会策划暖心活动，提前征集剪辑海外家长的中秋祝福视频，让孩子们隔空收获牵挂与爱意。青田张旦中学学生王家豪说，
1: 爸爸妈妈给我发了视频，我感觉非常的惊喜惊讶，哎，我很想他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一起可以过一个中秋节。
0: 一场跨越1800公里的云端联欢也在温情上演。嵊州市阮庙学校与广西龙州县民族中学视频连线，两地学生分享家乡风光、特色美食和中秋风俗，并隔空送上祝福。嵊州阮庙学校学生张思琪说，
2: 这次我送给了龙州同学们一张贺卡吧，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但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阮庙学校汇聚了17个少数民族的新嵊州人子女，龙州县民族中学集聚了壮、瑶、苗等多个民族师生。在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牵线下，两所特色校园云端牵手共庆中秋。嵊州阮庙学校少先队辅导员黄佳佳说，
3: 虽然我们相距异地，但是有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两地的心就能在一起，两地的孩子有这样子的交流，能把民族文化有更好的传承。
4: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很多留守儿童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家人包括我们老师的这个关爱。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中秋假期啊，跟您一起到绍兴越城区来看看，因为这里这个越都送运烟火古城的这个文旅的一个消费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所以这个假期如果有时间，不妨到绍兴的越城区来感受一下。
5: 是诗人，
6: 我是桂花花神。
7: 夜幕降临，绍兴城市广场流光溢彩，人声鼎沸，烟火市集上非遗首座，绍兴特色小吃、新潮文创摊位有序铺开，市民游客打卡绍兴特色四大黄酒主题场景，曲缸探宝、宋寺酒头等互动体验，让传统酒俗变得可触可玩。最近全网火爆的西湖兜兰爱心摊位前围满了人，不少市民从线上追到线下。市民陈女士说，
8: 一直在等他们线上，看到中秋有活动就等不及了，赶紧来线下看一看，每年都带小孩子来，人文的气息更浓厚了一点，人情味更多了。
7: 一城好戏多点开花，迎门水街上城楼灯光秀，金龙吐水照亮夜空，嫦娥奔月实景演绎，无人机大秀，月下市集热闹非凡。作为黄酒文化特色阵地，黄酒小镇推出开坛迎客酒、宫灯渔影、宋朝夜游、河畔祈愿灯光仪式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水乡之间读懂黄酒故事。小镇管理中心副主任沈明星说，
9: 借助古城醉金秋全域活动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东圃品黄酒、赏水乡，以文化赋能文旅消费，让黄酒小镇成为古城金秋游的必打卡点位。
7: 古城内外越剧快闪、宋风舞蹈、杂技百戏等50场演绎不定时从人群中走出，营造步步有景、处处惊喜的实景奇遇感。越城区委宣传部相关活动负责人金瑶说，
10: 我们举办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以节信文，以文信旅，以旅信商，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气，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4: 中秋假期啊，还有这两天的时间，如果说有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省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热门景区啊、热门的城市啊，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个中秋的浓厚的这种氛围感啊。当然，也少不了的就是送给家人的一份健康好礼。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时段啊，大概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拨打400-833-1912，给大家带来的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福利。 我们好视力呢也特地回馈给我们浙江的朋友们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啊！如果说眼睛不舒适的，包括我们身边的长辈啊，我们自己啊，或者是家里的这个青少年有一些眼睛不舒适的，也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眼睛的干涩、酸胀感、视疲劳的问题、看东西模糊，或者是迎风流泪等等各类问题，都可以尝试好视力，看看它能给你带来怎样的变化。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在这一次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之际呢，如果说您拨打电话购买下单，每人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再整整送您2瓶叶黄素，这也是平时没有的一个双倍的叶黄素的福利了啊。其实好视力蒸汽眼贴大家也比较了解了，因为首先这个成分信得过，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啊，很多种的中草药啊，应该说也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国宝啊。这个中草药很多都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没有很多其他的负面的一些作用的啊。然后这个中草药呢，它可以慢慢的再通过中医的这种湿敷热敷的疗法啊，然后给你双管齐下慢慢的渗透，所以它的吸收呢会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了眼睛特别的水润和舒服，比较放松，再看东西的时候也没觉得那么的模糊了，更清亮了，效果特别好。所以在这次的双节同庆之际呢，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双倍的护眼福利，大家可以及时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再送您78元蒸汽眼贴以及2大瓶的叶黄素。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1: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10:03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哎，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假期，我们和大家呢要有一些这个互动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号，因为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浙江好物啊，尤其是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啊，有些朋友休息的这个时间还是蛮长的，你像我们可以休息2天，但是有一些朋友完全是可以休息3天的。如果说呢您此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哎，各位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号，视频号的名字呢就是叫人间浙面。当然呢也可以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中秋两个字啊，今天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好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先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在这个中秋佳节，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东西。咱们来看一下啊，这里的好东西很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香云纱的口罩啊，在咱们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还有这个善为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这个都是浙江的一些这个好物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好东西，比如说这个老面的啊，这种青菜的香菇小肉包，价格呢都非常的划算啊，也很便宜。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礼物啊是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有这个长春酒，建湖的长春酒，还有呢绍兴的赵家同意啊，以及呢咱们这个板栗小香薯。哎呀，这个板栗小香薯是非常有特色的。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您来回复中秋两个字，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这个视频号啊。我现在呢要把视频号打开直播，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好物。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陪您一起过中秋。那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啊2026中秋专属的好物专场啊，中秋至啊，佳节礼至。那今天呢，我们整个专场呢就围绕着一个核心礼，甄选呢一城一味的绍兴古粤特色好物，再集合上一些非遗匠心和百年老字号，再加上呢一些地道的风土，这个好物啊，那每一件呢其实都是藏着江南的心意的。那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香云纱的口罩啊，就在我们这个购物车当中。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在视频号上可以直接点开那个小黄车就可以看到了。说到这个口罩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送给各位呢？第一个啊，就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呢还是要戴口罩，有的时候要防护一下的，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国家非遗的香云纱做的真丝的口罩，它的主体呢就是100%的桑蚕丝啊，经过了这个多道工序，最终呢是打造而成。如果说呢你看到这个产品之后，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光滑细腻啊。说到这个香云纱呢，它这个故事得从500年前说起啊。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叫做凉纱绸啊，是中国独有的，世界上呢唯一还保留着纯手工的这种纯天然的工艺丝绸面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古越先民呢管它叫响云纱。说走动的时候呢，这个丝缕撞击啊，就会沙沙作响啊，就像是月水潺潺。后来呢，才雅化成了现在的这个香云纱，这名字就听着特别有意味啊。另外呢，在这个古越商贸繁盛那会儿呢，它可是大户人家才能够用得起的珍稀的面料，那咱们普通人就只能用粗布了。也号称的是软黄金啊，正所谓呢叫做寸纱寸金嘛。一匹纱呢肯定是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的，包括像和泥呀、还要经过这个一些植物啊等等啊，在烈日下呢要暴晒30多道工序，耗时数月才能够做成。所以说呢，这个口罩我觉得不仅是平时啊可以陪你上下班啊出门旅游，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咱们香云纱的品质。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还要重点推荐一个啊，这个就是嵊州的特产啊，这个水墨年糕。这个呢昨天已经有小伙伴买到了啊，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9.9元啊就可以带走500克啊，9.9元带走500克。那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一下我们这个嵊州的特色啊，这个是水磨的这个年糕。你现在吃的方法很多，对不对？包括像这个蟹炒年糕，我觉得就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吃法。9.9元啊，今天是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来，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下单了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不但进行这个广播的直播，还有呢就是视频的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呢叫做人间浙面啊，人间浙面。这呢就是浙江的浙了啊，欢迎各位小伙伴进来选购咱们的中秋好礼。

0: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0: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0: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呢，有很多的好物啊，小黄车大家点开可以看一看。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香云纱的口罩啊，那现在呢，我是把这个香云纱的口罩呢置顶了。除此之外呢，其实跟香云纱有关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物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另外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硬货啊，来自于绍兴嵊州的小笼包扇为面啊。说到扇为面呢，我相信咱们嵊州本地的朋友对它都非常的熟悉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各位可以看看我们的大肉包啊，大肉包啊，300克一包5只，用的呢都是新鲜的黑猪肉，而且呢是那种

不断的扩大。最开始是手工的，现在呢也是手工，但是呢开始有这种可以通过这个冷链技术啊来售卖它的产品了。也就是说呢，你不一定非得在嵊州，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尝到咱们嵊州的小笼包。在这个2022年年底的时候呢，他们就打破了好肉不做馅儿的这个老规矩啊，专门呢去做这个可溯源的黑猪肉的小笼包啊，就是我要告诉你我到底用的是什么馅儿，是吧？让老百姓呢也能够吃上健康这种实在的包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包子呢，每一个啊它都会做成龙口，就你蒸的时候呢，它这个蒸汽是直接在这个肉馅当中有对流的，蒸的时候所以说呢汤汁啊更加的鲜美更饱满。还有呢，就是咱们是12个小时的这种老面发酵，那经常做包子的朋友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呢你这个发酵现在都用酵母嘛，确实很快，但是我跟你讲啊，它和老面发的味道确实不一样，我也曾经对比过。那我们这个扇为面的这个小笼包吃起来就是非常的 Q 弹啊，我可能比较喜欢吃这个黑猪肉馅的，再加上就是这个青菜馅的啊，吃完之后感觉就很舒服啊，非常的这个筋道啊，这个也就是说它发面的一个特色。因为这种麦香浓郁啊，入口松软，再加上呢劲道适口，所以说呢深受百姓的喜欢。那么这个非遗工坊呢，除了这个手工的揉压擀包，还有呢这个现做口感啊，锁鲜工序，所以说呢让大家真正能够感受到咱们扇为面的这个特色。平时日常价呢是129.5元嘛，那今天咱们直播间呢是79.9元，25个大肉包折合一只大概是3块出头啊，一家人的早点呢就有着落了。2号链接啊，大家呢可以去冲一下。手慢无。说到这个扇为面呢，还有一个我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老面青菜香菇的，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青菜香菇的，我大概一次能吃4到5个啊，4到5个，就是早餐嘛，基本上就饱了。就是这个素包子啊，它的特色呢，就是150克一包，各位。因为咱们是小笼包嘛，所以说是150克一包，一共呢有6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有特色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小黄车当中啊自己去看一看。还有一个大包的呢是有48只的啊，这种的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同样的也是扇为面的老字号啊，日常价呢是95.2元啊，那今天呢直播间我们只要59元，一共是有48只，那一只呢1块多吧。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大家呢不妨去尝一尝咱们这个小笼包。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陕西二分田嵊州的水磨年糕，这个今天是特价款，9.9元500克，9.9元500克，各位你们去超市买也不过如此吧，啊，甚至比这个价格要高，对不对？咱们都是9月份生产的啊，百年工艺啊，怎么说呢？这个中秋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过节的过程当中，你是少不了年糕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浙江人啊，正所谓是年年糕嘛，这也是咱们嵊州的这个陕西二分田水磨年糕啊，它的一个当地特色，有百年的工艺，配料呢非常的干净啊，配料非常的干净，口感 Q 弹，软糯有嚼劲啊，500克的这个5条装，我是100克一条，一共是5条，9.9元。9.9元啊，你炒年糕啊，煮火锅啊，当早点啊，都行啊，都行。当然了，如果说呢，你要想送外地的朋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选择礼盒啊，就是一点心意，一城一味嘛，对不对？散装的呢，咱们现在是9.9元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可以买一包尝尝，啊，真正的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美味。同时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啊，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在小黄车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啊，好玩的，好看的，您都可以自己任选。

0: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0: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0: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呢可以进入到人间这面的视频号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出的呢也是这个中秋好礼专享啊。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呢有好多的这个浙江好物，各位来看一看到底哪一个您更加的喜欢。刚刚呢和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陕西二分田的嵊州水磨年糕，9.9元啊，9.9元是有500克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鉴湖长春酒啊，这个可是中国八大名酒，也是咱们这个老爸和家里长辈啊准备的一份好礼，就是咱们的鉴湖长春酒。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中国八大名酒，也是咱们鉴湖酒坊出品的，是由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这个绍兴鉴湖酿酒有限公司酿造，它是属于低度的啊，只有14度，入口醇厚啊。

0: 色泽悦目啊，可以说呢也是非常有特色。那说到这个酒呢，确实很有讲究。那长春酒的说法呢，其实是源于北宋。宋代陈著的一个《卜算子》当中啊，就曾经写过啊，叫做“起席春风自十分，畅饮长春酒”。那么到了明朝呢，它更是宫廷御酒的代名词。所以说，时至今日啊，这也是咱们绍兴的一大特色，也是浙江的这个好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低糖不上头，哈哈，低糖不上头，你去看一看。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鉴湖的标样啊，这是原装的这个糟烧白酒，原装的，各位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北京时间1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啊，感谢下单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进入到视频号是人间浙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成为粉丝啊。那在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呢，经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浙江好物，尤其是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咱们绍兴的这个黄酒。一说到绍兴，你们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黄酒？而长春酒呢，又是黄酒当中的老字号啊，非常的有特色。最主要的是，我去过这个咱们的酒厂啊，当时也和我们的这个技工啊也都聊过。时至今日呢，我们采用的一种包装形式就是极其简约，就是玻璃瓶啊。这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一般不都是说注重包装吗？咱们这么有名气的老字号的这个绍兴黄酒，为什么不用那种瓷瓶？他就跟我讲啊，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用瓷瓶呢？就是让大家要一眼看到我们酒的成色。哎，尤其是经常喝这个绍兴黄酒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咱们黄酒的这个颜色啊，是稍微的深一丢丢的那种，对吧？哎，那种琥珀色的感觉。这样的话呢，你要是那种瓷瓶的话，你去买这个酒的话，你是看不到的，你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颜色，沉淀物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我们这个长春酒呢，用的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玻璃瓶，成本也很低，成本很低，因为它是纯手工酿造的嘛，所以说就用玻璃瓶，你可以一眼呢就看到咱们酒的成色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真的建议大家带一瓶去尝一尝，它呢是全国的这个价格都是统一的，每年反正就是按照这个自然属性和规律去做酒，一年从这个各个节气开始啊，一年就做一回，反正一回呢，咱做的好了，大家伙就有了啊；如果做的不好，那今年咱们这个酒可能就没有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是看天吃饭的。要不然怎么说是老字号呢？一直也是保持着这种这个做酒的传统。你要说现在机械能不能做？当然能做了，但是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字号啊，或者是传承啊，大家都是在用古法啊，因为古法呢它才有古韵古味啊，所以说这个包括咱们这个原浆的糟烧白酒，好大一瓶啊，好大一瓶，当然这个我是喝不了，特别冲啊，纯白的啊，这个收藏也挺好的，是原浆50度，你知道吧，50度是原浆的，同样呢也是咱们建湖酒坊古越龙山一脉的工艺出品啊，老绍兴人最喜欢的实在货，是1.3升一大瓶，1.3升一大瓶啊，够喝一阵子了。那50度，你每次可能也就是一丢丢，当然会喝的可能稍微多一点啊。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就是够劲儿，但是呢又不辣喉。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要跟大伙儿呢再介绍介绍咱们的小香薯。哎呀，说到这个小香薯啊，我先给大家来谈一下链接啊。这小香薯呢，我看着我就想烤着吃，或者说蒸着吃、煮着吃都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现在呢把它置顶链接了，是咱们这个善薯湾的板栗小香薯。你一听这名字啊，板栗小香薯，这是特别接地气的。这个小香薯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就是必须得用沙地，哎，用咱这个沙地去种植，然后呢严选好薯，颗颗饱满，是那种板栗的口感啊，粉糯香甜啊，粉糯香甜，而且没有丝儿。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吃那个小香薯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那种叫什么呢，叫薯丝吧，啊，反正就是有那种丝状的，这没有啊，也是咱们绍兴的沙地薯。它呢是属于自然成熟的老味道，自然成熟的老味道，你蒸一蒸可以当粗粮，不是很多人想要去保持身材吗？你蒸一蒸可以当粗粮啊，当点心都行，软糯好咬，老人小孩都爱吃。它呢还有独立包装的礼盒，这个送人我觉得是很体面的，是吧？比如说你像送给客户啊，送给你的好朋友啊，哎，我送你一个农夫产品，这个是咱们精选的，每一颗小香薯人家都是精选的，哎，拿回去尝一尝。今天下单咱48小时就发货啊，而且呢损坏包赔，你买的放心。45.8块先尝后买啊，吃好了再复购。怎么样，这个是小香薯啊，咱这小香薯看着就很可爱。而且你看啊，咱们是礼盒包装，你煮熟了之后每个你掰开啊，我跟你说都是金黄的那种感觉。就吃起来糯糯的啊，非常的舒服。你这么一看咱们浙江啊，你看这个小香薯还是挺多的，各地都有自己的小香薯。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的呢就是绍兴有沙地的这种啊，沙地就是沙子的那种地嘛，所以说你看什么样的土地长出什么样的这个作物来，那咱们的小香薯呢就是咱当地的特色，真正的农副产品啊，味美，纯天然，无添加，您直接可以买回去尝一尝，蒸煮当早餐，或者说当零食都行，饱腹感还很强。

好，这首歌听完之后呢，再次跟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现在跟各位正在推荐的呢，是我刚刚上了一个置顶链接的啊，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是获得了咱们浙江省啊2024农博会金奖的一个产品啊，云芒。这个是什么呢？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灵芝黄精茶。哎，灵芝黄精茶，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呢还是在这个农博会上啊获得金奖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份礼物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营养啊，包括这里头有紫灵芝，还有赤灵芝，以及呢红枣、桂圆、茯苓。这没事儿，你说哎，工作完了或者说是休息的时候，你啪来这么一包，对不对？哎，这种这个养生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您喝什么样的茶，其实呢都是自己的一种喜好，可能平时呢你喜欢喝绿茶呀、红茶呀、乌龙茶呀，那这一次呢我给大伙儿换换口味，偶尔去尝一下啊咱们的这个灵芝茶啊，灵芝黄精茶。这里头也是科学配方啊，健康易携带，而且刚刚我说到了这个配料表里头有红枣、桂圆、茯苓，就喝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么多年来呢也是积累了大量的口碑，它适合很多人。就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熬夜啊、加班啊、工作压力大呀，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对自己好一点，哎，没事呢咱们就多喝水，哎，多喝一些这个对自己有益的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是咱们这个一号链接啊，就是现在置顶的这个，你们完全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有注意好喝，哎，这样的一个茶饮也是咱们江南灵芝谷的产品，纯本地特色，纯本地特色，而且呢它突破了传统工艺啊，而且都是自主生产，不是代加工的，就是咱们绍兴的。那大家可以去溯源啊，可以去感受。而且我今天所推出的这些呢绝对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辅料的啊，配料表是什么就是什么。您喝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咱们这里呢有大包装的，也有小包装的，您不妨呢先买一个八袋啊，回去品尝一下，看看适不适口，哎，好不好喝，喝完之后呢，哎，自己的心情是否愉悦，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品茶的一个乐趣了。总之呢，今天在咱们这个购物车当中啊，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礼，但这些礼物呢，它都是浙派好礼啊，都是来自于浙江，这也是我们今年中秋呢想给大家带去的一种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啊，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大家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没有去了解。哎，当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推荐给各位的时候，就希望呢能够多一个渠道，多一个窗口，让你去了解一些浙江的好物。那还没有关注我们这个没有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刚刚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找不到购物车，你可以直接在上面跟我说你想买哪个，想看哪个，我直接给您弹出来就行了啊。因为现在我的置顶链接呢就是这个灵芝茶啊，灵芝茶这里头有西洋参啊，有红枣啊，有桂圆啊，哎，就好多东西啊，都在这里头。我这个是一个直播页面啊，我来看一下，我自己通过另一个号呢来看一看怎么能找到这个购物车，应该就在下面吧。那你看就在下面这个带一个小提手的那个图标，下面带一个小提手的那个图标，就像是一个小包似的，你一点开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这个小橱窗了，就在这里面。哎，你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咱们这个有八罐的啊，就是一天一罐可以喝一星期，有15罐的，有30罐的，这是12号链接，对吧？然后你往下滑，你看我紧接着就是9.9块的这个年糕，还有咱们这个同文创的知行合一，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鉴湖酒坊的啊，老八大名酒，鉴湖长春酒，还有那个糟烧白酒，还有我说的小红薯，以及咱们汕尾面的几大特色包子啊，都在这里面啊。还有香云纱，对不对？还有复古的这个眼罩，这眼罩我自己用了一个，
老好了，朋友们啊，真的老好了。这个就把它眼罩肯定是睡觉用的嘛，哎，贴在我这个眼睛上就特别的细腻，可柔可柔的了啊。老九啊，老九，我给您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老九呢，有听友问我老九啊，我老九呢，刚才说了啊，这个如果说是遭烧的是50度的，就是纯白的那个是50度的，这个长春酒就很低了，才14度，长春酒就是黄酒嘛，14度。十四度，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自己干一碗没问题，您自己看吧，好不好？找到了就行，找到了就行。另外呢，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问我啊。我能回答的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买到自己心仪喜欢的礼物啊，就没事咱们也喝两口，是不是？然后呢，没事也尝一尝咱们的小香薯。或者说呢，您这个睡觉的时候怕光，香云纱的这个眼罩真细腻啊，就是它那个表面啊，就光滑到什么程度呢，就跟肌肤一样啊，特别的细腻，我还是很珍惜的。我这个眼罩每天晚上我都要戴一下，但戴一下呢，后半夜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不在眼睛上了，估计我自己睡的过程当中就把它拿下来了啊。总之这眼罩你也可以去看看，口罩也是同理，非常的细腻，接触皮肤没有任何问题。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中秋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同时呢，我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在直播。大家呢可以进入到视频号人间浙面，人间浙面啊，去看一下我这个小黄车，这里面呢咱们是小白车，我没看到黄色啊，反正就是一个小口袋，您点开之后呢这里面就有了。刚刚呢也有这个老哥问我啊，我猜是老哥啊，问我说这个咱们这个一箱多少钱，他这个酒呢我还真就没给我按箱来啊，都是这个按瓶装的啊，一瓶一瓶的。它这个包装也很漂亮，我办公室有一瓶，我不能带直播间，我就没带来，到时候给大家这个拍视频瞅一瞅啊。反正呢我是直播一个小时，没有下单的，大家抓紧时间去下单，我保证呢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真的。尤其是这个像我们的小笼包啊，我们的长春酒啊，小红薯啊，香云沙呀，欢迎大家全网比价啊，因为都是我们浙江本地的产品，他们呢同时也是要自己在线下售卖的，你们去看一看。所以说我这个最主要的就第一个价格实惠，第二个呢是包邮到家，也就是说呢您足不出户啊就可以呢直接买到我们浙江的好物。今天我们一共呢是有12个链接，我只上了12个，大概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20-30个产品啊要放到这个货架上供大家去选择。那这12个呢其实每一个都有特色啊，我也是着重选了一下大家在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说送人的时候需要考虑的。譬如说呢你像我们现在置顶的12号链接就是这个灵芝茶，对吧，这里面有西洋参啊，有桂圆，有红枣，这就是一个养生茶。尤其是现在呢已经是秋天了嘛，尽管说我们还很热啊，但是秋天大家就要注重养生了，哎，喝点暖茶，然后暖暖心暖暖胃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11号链接，这简直了啊，就是大酬宾，500克的这个年糕，水磨年糕，而且是咱们老字号的二分甜啊，这种大家都知道咱们浙江的年糕很有名，对吧，那绍兴的年糕属嵊州嘛，对不对，500克的9.9块，就是为大家去尝鲜的，9.9块您可以去炒炒这个黄蟹啊，对不对，你炒梭子蟹也行啊，炒这个大闸蟹也行，或者说您直接当早餐，或者直接这个做这个汤面的都行啊，怎么吃都行。还有呢就是咱们鉴湖酒坊的这个老八大名酒鉴湖长春酒啊，这个是我着重推荐的，这是好玩意儿，对于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喜欢珍藏的人来讲，这就是艺术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红薯，咱们这个小红薯呢是善薯湾的板栗香小红薯，就每一颗小红薯你煮熟了掰开你都能闻到板栗香，而且非常的香甜细腻。另外呢就是咱们善为面的几大龙头产品啊，包括咱们黑猪肉的这个大肉包啊，79.9块，你买这一个我估计就够吃大半个月了啊，大半个月了。还有呢就是咱们善为面的香菇青菜小笼包59，好大一袋子啊，59是好大一袋子，吃一个星期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一个星期吃不完，一个星期100%吃不完，得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汕尾面的嵊州老面黑猪肉小笼，咱们是125克啊，每包是5只，这个反正您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啊，相关的这个规格。就是你看也有人评论嘛，是吧？非常的小巧好吃，因为一共是有60个包子，啊，79.9块你可以买60个包子，60个包子，我就说你说你吃早餐，你是不是得吃好多天？还有呢，就是咱们的香云纱啊，100%的桑蚕丝口罩，我一共选择2个产品啊，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亲肤的，一个呢就是香云纱的口罩，65块钱的这个啊，那香云纱。它的好处已经讲过了，细的不要再细了啊，非常的细腻。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罩，这眼罩也是100%的这个桑蚕丝，也是咱们的香云纱。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链接就是1号链接啊，因为它是倒序的嘛。最后一个链接呢，就是咱们汕尾面的黑猪肉小笼包，这个是营养早餐。这个营养早餐呢，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这纯肉的啊，纯肉的，一共是300克乘以6包。你自己算吧，是不是89块钱300克乘以6包，就是1800克呗，是不是1800克啊？营养早餐，而且呢，每一个小笼包，我跟你讲，你就吃去吧啊，绝对让你吃完难忘啊！它的面劲道的都不要不要的，本人有幸呢去嵊州亲自啊去品尝过，也包过咱们嵊州的小笼包。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一看就会，上手就废，这就是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和面，这和面绝对有技巧。面给你弄好了之后呢，人家馅儿怎么说呢，也是有技巧的，就是每家都有自己的小配方吧，就是要把这个馅儿呢调得更香一些。但是食材原材料基本都差不多，就是要找那些可溯源的，像咱们汕尾面啊，就必须要找可溯源的黑猪肉。我这猪是从哪儿来的，我必须得弄清楚，对吧？肉不能有问题，然后呢再做出这个小笼包卖给大家。那你想想，好面好技法啊，然后呢再加上食材干净做出来的东西，你说能不好吗？要不然它怎么能够销售到海外呢？是不是？这也就是汕尾面现在做大做强的一个最主要的，我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品质保守啊。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小黄车当中去选购。同时，各位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中秋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商城，这里面刚才我所说的东西一目了然。

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布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13: 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3: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12: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3: 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
1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您记一下啊，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今天打电话呢，您将会获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好礼，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收音机，以及呢这个健康枕啊，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5: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9: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15: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14: 这里是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啊，中秋呢都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啊，但是昨天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说呢，也是一个难忘的中秋。那就是呢在9月26号的上午啊，就是今天上午，对外经贸大学发布了讣告啊，说著名的音乐家刘欢去世了。啊，刘欢，讣告当中也写到呢，说我校退休的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在2026年9月25号上午的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啊，这是生病了。你看，这个中秋节，我觉得对于喜欢刘欢的人来说呢，是 很难忘的啊，这样一位音乐家又离开了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希望刘欢能够一路走好。

0: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1: 好啊，
2: 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0: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2: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3: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4: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3: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4: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奶奶，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3: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4: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3: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5: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6: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每年中秋呢，市面上各种月饼陆续上新，在我们余杭径山呢，一款带着抹茶清香的宋韵月饼，正把当地传承千年的茶文化，做成大家手里能尝能看的中秋仪式感。循着茶香走进径山小古城村的九宇抹茶空间一楼，不少游客正就着热茶品尝刚出炉的抹茶月饼。那这款月饼呢，在造型上花足了心思，不仅有茶显茶盏，还有茶园上一棵孤独的树、一片茶叶、石磨等造型，个个精致小巧。那一眼望过去，全是江南宋韵的细腻感。口味上呢也很丰富，有城乡贝月、碧月椰心、秋桂入盏、墨桃金兰，还有盐韵焦香、红韵五仁六种选择，而且全都是减糖配方，不腻不齁，配着茶水吃呢刚刚好。游客李曼一直是抹茶的爱好者，听说径山出了联名的抹茶月饼啊，特意约上朋友过来尝鲜。
8: 还是很精致漂亮的，刚才吃了一个桂花味的，有抹茶的清爽，还有桂花的清香，也不是很甜，尝下来嘛感觉还是可以的。
7: 那更特别的是，这款月饼的礼盒包装还联动了宋韵背景的 AI 漫剧《上元欢宋》，盒面上呢，漫剧主角的 Q 版形象灵动可爱，把宋韵的趣味感啊直接拉满了。那杭州径山旅游度假区公司副总经理于继轩告诉我们呢，在即将播出的漫剧剧集中，径山中华抹茶之源的特色标识、金贵抹茶产品，还有茶叶造型的抹茶月饼都会在剧里面出现。
9: 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跟《上元欢》AI 漫剧的联名款，希望能够去触及到平常我们难以触及的一些客群，让我们的中华抹茶能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是结合这样的一个新三样的出海的契机，把我们抹茶的故事能够说得更好。
7: 那一楼呢是喝茶吃点心的休闲空间，二楼就是生产车间了。杭州九宇抹茶创意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程文龙说，他们现在呢都是自动化生产线，一枚抹茶月饼要经过抹茶粉精细过筛、和面、包馅、压模等一道道工序才能成型。那这条新生产线是他们今年七月底投入使用的，每天出产的月饼大概有30,000枚，目前这款月饼礼盒销量已经近50,000盒。
10: 抹茶在烘焙里面其实它还是比较挑剔的，对于颜色、对于香气来说，在烘焙里面其实非常容易受环境以及其他原料的这些干扰，所以我们这一次做的抹茶的月饼系列也是它的颜色也会更加的鲜绿，它的茶香以及它的茶感都有一些适当的补充。
7: 一枚抹茶月饼，半分宋韵清欢。那这个中秋，无论你是想和家人共赏圆月，还是和好友分享茶趣，希望径山的茶香与宋韵都能为你添上一段别致的团圆记忆。
6: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7: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孙燕。说起诗和远方，我们常常觉得在别处，其实就藏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嘉兴平湖独山岗镇就有这样一个村，历代文人辈出，诗韵悠长，它也是嘉兴市的艺术村落，那就是崖前村。今天我们要去那里，在诗词里读懂崖前。一座村庄可以因为一条河被记住，也可以因为一首诗被吟唱。
1: 垂钓沿溪碧水长，不言溪
11: 沿溪，一个富庶的海边古村。
12: 诗不能够使你暴富，但可以使你文雅。
7: 今天我们走一趟崖前，我是去集镇上买那一口诱人的油豆腐，而是漫步于盐船河边，在诗词里读懂它风雅的另一面。
13: 这边挑选一首诗起始句，选中之后，然后后面我们有四块板对上接下去的每一句诗句，然后完成一首完整的诗。
7: 到了崖前村，正好赶上村里举办诗歌接力挑战赛。
14: 这里就是这首吧，北行和尚一帆风。
15: 我要求助一下，六里横塘正是东。找到了我的第二句，在这儿。再来找我的第三句，万顷荡田资冠带。
14: 已经有三句了，
15: 第四句来了，菊高深里化年丰，
14: 找齐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地方没那么熟悉，但是通过这首诗我也知道了大概的一个景象。
7: 这是我第一次以诗词的方式寻访崖前的历史，当然这些小村民们也是。
16: 你看第一句啊，叫寄取崖前雪片糕啊，写的就是清代的时候崖前集镇上西龙胜的雪片糕是非常有名的，色泽是非常非常的洁白的，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清的。
7: 崖前到底多有名，答案就藏在这本演戏渔唱的诗集里。它的作者周光瑞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秀才，他在诗中写道：海滨难忘近盐田，竹海为盐入市蝉，不见盐官救衙署，证明游市说衙前。也就是说，这里曾是专门管理盐务的衙门，而且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个衙门的设立比平湖正式建县还要早62年。所以当地也有句老话叫先有衙前后有平湖。
1: 甘露沿溪溪水难，岐黄依岸近中山，爱人
7: 崖前当年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但100多年后的盐船河畔，诗意依旧流淌。
17: 崖前是一个出发点嘛，是一个起源地嘛。
7: 40年前，崖前的土地上诞生了平湖第一个文学社团，由此从前海走向深蓝。前海诗社社长姚国权：
17: 我是隔壁村，但是念书在这里念崖前中学。我的初中老师，赵泽全。他是这里前海诗社的发起人，是我正儿八经的英语老师。我在念初中的时候他还在写诗呢，写诗可能受他一点影响。
7: 从老师手中接棒，姚国权已经是前海诗社第三任社长。社员大多是农民出身，每年的3月3独山岗诗会和8月诗会，他们都会来崖前采风。
18: 诗社成员张喜忠：
19: 我家就是在西面的，这里就蛮热闹的，当时小时候，我觉得比新疆镇上还有热闹。
7: 如今的崖前老街没有了人来人往的热闹，但依旧保留着当年的风貌，正如木心笔下的从前慢。
20: 这个好漂亮，
21: 这很少见啊，
22: 反正好漂亮
20: 啊，里面还有人生活着。
23: 这个窗，这个瓦，
7: 诗社成员周卫红：
24: 一路有很多惊喜，让我们就是又有了写诗的冲动。
7: 在诗人眼中，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是创作的灵感。周卫红就曾这样写道：
24: 旧时光景里的房子，柴门青檐，深藏着时光里的故事。沿溪一个富庶的海边古村，竹海成岩的千年往事，海的滋味，海的晶莹，海水可以成型。再没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如此的痴迷。
21: 这首诗啊，获了浙江省诗歌大赛的银奖。
7: 这些年社员们创作了一大批关于崖前的作品，诗社也出版了多本集选。崖前对于他们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地理名字，更是一个精神家园。
18: 诗社成员殷建中：
12: 崖前也是我们感情比较深的地方，我们叫一伙人在这里谈谈诗啊，说话比较充实啊。诗其实不能够使你暴富，但可以使你文雅。
7: 来之前，我的心头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平湖第一个文学社团是在崖前？直到走进这片土地，在沿溪渔唱里回望它的繁华，在盐船河畔感受一方水土的深意，在前海诗社中看到文学的守望，这份穿越时光的风雅，正是乡土中国最动人的底色。平湖市独山岗镇崖前村党委书记朱仁家。
0: 最大的期待就是若干年之后那些小火苗能够加入到我们诗社中来，那也回来写写我们的家乡，看看他小的时候到现在他长大了之后一个变化。

0: 喂，哎呦，乖孙儿，咋急成这样？要30000周转是吧？奶奶这就给你转。
1: 妈，您先停一停，这小子有事一向先联系我，直接找你要钱太反常，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0: 你别瞎折腾，脸和声音一模一样，哪能有假？别耽误我转钱。
2: 爸，我正在外面买东西呢，没跟奶奶开视频啊。
0: 哎呀，我勒个乖乖，这假人做的比真孙子还像，差点把养老钱全送出去喽。
3: 屏幕对面真假难辨，要钱先见真人一面，守好存款，谨防骗局。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

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1: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1: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4008331912，各位呢别忘了拨打，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26年大品牌啊，今天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好多的礼物。现在呢拨打电话就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罩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以及呢健康枕治疗仪，各位别错过啊，购买好视力的黄金期。另外呢，今天啊也是咱们中秋好物购物节，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中秋两个字啊，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小商城当中。今天好多的浙江好物呢等待各位，别忘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咱们浙江的茶园。
5: 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遂昌台记者华阳米多。秋天到遂昌，除了看梯田赶花，还有一个藏在古树林里的传统节日值得一逛。本周末，龙阳乡龙阳村茶园自然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李树节，拜树、比武、吃流水席，还有一片古树林，走进去就舍不得出来，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上午9点，茶园村古树林里热闹起来，村民们手捧五谷，环绕古树举行拜树仪式，感念丰收。龙阳乡龙阳村干部罗启根介绍，李树节是村里从上一辈传下来的传统民俗，每年秋季举办，年年不落。
6: 村民手捧五谷，环绕古树，感念丰收，祝念风调雨顺，活动倡导守护古树森林，深挖茶园本土民俗，做好茶园武术非遗传承，延续乡土文脉。活动结束还会自办特色流水席，展示乡土烟火，也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感受我们独有的乡土风情。
1: 拜树仪式结束后，上午10点，首届浙西南民间非遗武术邀请赛在古树林的空地里开打，来自龙泉、云和等地的武术队伍轮番上场，棍术、拳术看得人眼花缭乱。云和非遗武术队队员吴景平说，在古树林里打拳感觉完全不一样。
7: 场地呢有原生态呢，这个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呢，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啊，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啊，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这些都是很好的。
1: 龙泉沽名防身术省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周友平也带着团队来了。他告诉记者，2014年首届茶园武术邀请赛他就来过，这次再来，场地和文化底蕴都让他印象深刻。
8: 这次我们龙泉武术协会一共来了一个团体，大概2014年，这里那个遂昌龙阳乡走界茶园村这个茶园功夫武术啊，也邀请我们曾经来这里接触过。特别这次呢，我看场地也好，这么非遗文化也好，对，我看了一下呢，大概有五项省级，今年搞的文化底蕴很高。
1: 武术赛看完，村里的流水宴席就开席了，都是农家菜，一桌接一桌，村民和游客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罗启根说，每年礼数节都以流水席收尾，去年来了300多人，今年也有近200人，想来的游客明年可以赶早。吃饱喝足别着急走，茶园村的古树林值得慢慢逛。这片古树林郁郁葱葱，树干苍劲，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光影斑驳，随手一拍就是森系大片。在古树下走走，呼吸都是清凉的。如果还想多留一晚，活动期间十里长歌岐山民宿推出了民国秋宴。遂昌长歌十里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嘉丽说，这桌宴席脱胎于遂昌县档案馆收藏的民国乡土菜谱。
9: 本次这个岐山秋宴呢，这个灵感是来自于遂昌县这个档案馆收藏的民国乡土菜谱，部分的这个菜名呢是直接去沿用原谱，结合我们岐山的这个秋日意境，借鉴民国宴席的用字和审美。我们都是采用这个古法烹饪技能，我们不会去追求这种非常繁重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吧。我们是希望说食客能够在一餐一食之间体会到民国遂昌乡间宴席独有的质朴考究，感受旧档案里留存下来的旧时风月。
1: 拜树比武吃席逛古树林，再赴一场民国秋宴，遂昌茶园村的秋田有乡土烟火，也有旧时风月，趁着秋意正好去走走吧。
5: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0: 西瓜镇两党的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殷涛。近日嘉兴平湖的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里，一场国潮民乐派对激情上演，二胡琵琶遇上了电音和灯光秀，古老庄园碰撞新潮音乐，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记者郑文斌也去了现场。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莫氏庄园南边的河道旁，我身后的这个水上舞台上呢，现在已经亮起了灯光，现场已经围满了市民和游客。这里要举行一场大型的国潮民乐派对，不仅有国家一级演奏员二胡演奏家高阳老师，还有民乐网络红人周子君。传统民乐迎上现代潮流究竟有多难呢？
11: 夜幕降临，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灯火通明，流光溢彩，水上舞台与莫氏庄园的古建筑轮廓交相辉映。活动在开场节目小小西瓜灯中拉开帷幕，孩子们手提瓜灯登上舞台，童声清澈，灯光摇曳，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随着瓜灯祈福仪式结束，国潮民乐派对的重头戏正式登场。水上舞台上，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国潮团队倾情出演，二胡、琵琶、竹笛、古筝、唢呐等经典传统民乐器婉转悠扬，搭配大提琴、打击乐的潮流动感节奏，将古韵底色与新潮曲风双向拉满。台下观众沉浸在音乐当中，不少人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上海游客肖庆平：
13: 我们觉得特别有氛围，深深地感到我们平湖的美丽，而且我发现这个平湖在最近建设当中越来越漂亮，整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11: 上海游客周昌辉：
14: 我从上海闵行过来的，比较感兴趣，就正好来参观看了一下，然后整体的氛围非常好啊。因为我本身呢是浙江湖州的嘛，平湖呢我也没怎么来过，这次来呢正好又感受这个活动，也非常凑巧。然后我发现，平湖对于这种文化传承，在浙江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吧。以我个人的话，我回去我可以建议我们湖州市政府向这边多学习学习。
11: 整个国潮民乐派对共有18个节目，持续约80分钟， 从二胡到琵琶，从古筝到笛箫，每一首曲目都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编曲和舞台视觉元素。水上舞台、灯光秀、电子音乐与传统民乐的组合，让整场演出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潮流气息。表演者周子俊：
15: 我这次选的主要就是以江南水乡的曲目为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么一个充满着江南水乡特色的一个城市，能体会到江南水乡的特色。
11: 表演者高阳：
16: 我觉得民乐的魅力啊，就在于它可以很古老，也可以很年轻。这水上舞台的演出背后是百年庄园，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像是在和这座城市做一个时空的对话，很有意义，也很有创意。
11: 台上精彩纷呈。

0: 台下热情不减。尽管当天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观众们依然守在舞台前不愿离去。
1: 有这种活动嘛，大家一起出来也是挺好的，
2: 觉得非常的就是身心都得到了洗涤啊，而且觉得这个音乐表演得非常的好，即便是下雨我们也坚持在这里要看完。
3: 办的呢轰轰烈烈，真的是从古到今最好最热闹的一场。我希望政府越搞越多，越搞越红火。
0: 这场国潮民乐派对不仅让外地游客看到了平湖的文化活力，也让本地市民感受到了家门口的热闹。未来平湖也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表达形式，打造更多群众喜爱特色鲜明的文旅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新彩，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魅力。
4: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5: 这里真好吃，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无一县龙媒体中心记者王晨。秋日乡野，清风徐徐，烟火袅袅，在武义县大田乡古竹村，一间特色窑烤面包小店悄然走红。返乡青年吴金将传统土窑手艺与新潮美食创意巧妙结合，用炭火麦香点亮乡村烟火，打造出别致的乡村文旅打卡点。走进武义县大田乡古竹村的这家窑烤面包店，浓郁麦香扑面而来。店主吴金正有条不紊揉面、塑形、备料，将做好的面包送入传统土窑炉，200多度炭火恒温慢烤，让食材充分吸收炭火香气。十来分钟的烤制，就让面包外皮焦香，内里松软，口感远优于普通烤箱面包。吴金说：“
1: 我们这个窑烤面包跟那个烤箱面包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窑烤面包它的存放期间会更久一点，比如说它放个3到4天，它还是会很松软，相对来说比电烤箱会更蓬松，然后就是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5: 依托原生态的乡村环境和独特的窑烤美味，这家乡野小店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大家驻足田园，落座小店，品一口窑烤面包，喝一杯醇香咖啡，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松弛与治愈。游客廖全勇说：“
6: 今天我是开车跟朋友路过这里，遇到这个窑烤面包，我觉得这个店特别有特色，然后就进来尝了一下他们家的面包，我觉得味道还是蛮好的，然后我也准备带一些月饼回家跟朋友一起分享。”
5: 中秋佳节临近，店内窑烤月饼迎来销售热潮，紧跟市场潮流和大众口味，吴金对月饼品类全面升级，创新融入抹茶、玫瑰、红茶、咖啡等特色风味，同时采用低糖配方，兼顾年轻群体的新潮口味与中老年群体的养生需求。好事花生、月兔奔月等创意造型月饼颜值满满，黑芝麻、开心果等配料全部手工炒制，全程匠心手作，品质十足。吴金说：“
1: 月饼的话，我们口味今年是全新升级了，然后比如说添加了一些黑芝麻，还有开心果啊什么，现在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工炒的，不是买。”
5: 怀揣对乡土的热爱，90后青年吴金选择返乡扎根乡村。在他看来，乡村纯净的环境、质朴的烟火气，是手工美食最好的创作土壤。而他的初心就是守住传统窑烤手艺，用年轻的创意赋能乡村美食，让更多人看见乡村的美好。目前古竹村每天固定游客多达200人，小小的面包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旅游的新支点。吴金说：“
1: 其实我每天上新的就是都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就是说选择性比较多，可能说很多人就是买回去了，然后再觉得这个面包比较好吃什么，基本上我们会每天上新的面包。我现在非常就是说享受我自己现在当下的这种状态，什么比如说每天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啊，然后包括很多年的就是这种老顾客嘛，然后都是从城里来到我们这里买面包，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感。”
5: 一炉乡土窑火，一味匠心麦香，欢迎大家来到武义，来这间乡野小店坐一坐，尝一尝热气腾腾的窑烤面包，感受山野田园独有的烟火与温柔。
4: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7: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4: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7: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4: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声，浙江第一声。
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长江穿过巫峡，两岸青山相伴，留下无数诗篇。李白曾写下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织。诗人笔下是峡江的壮阔。
3: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4: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2: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5: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

0: 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十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11名同事负责长江巫山干流和6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监测，每月上旬我们要完成28个手工监测断面采样，每月3次对各支流回水区域开展水滑预警巡查。做水质监测很多时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一次我们乘船去开展采样，船在江面上突然发生故障，动不了了，最后还是附近的小渔船赶过来把我们拖回了港口。还有一次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保持2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萧，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2: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江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阻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3: 来来来，各位 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4: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5: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4: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6: 要拍照的再收他80。这回呀、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7: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8: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9: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1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11: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1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11: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1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思义。昨天是农历的8月15，也是我国传统的团圆佳节中秋节。那么在前一天晚上，独属于杭州人的中秋浪漫已经上线了。西湖月亮船，一艘艘点亮月灯的西湖手划船起航了。那每天的晚上7点到9点都会连续4晚去点亮西湖，一直持续到27号。所以不管是我们杭州本地的朋友啊，还是外地趁着假期来杭州游玩的朋友，这个假期你都可以选择在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去西湖走一走，逛一逛啊，看一看西湖漂亮的月亮船。大家都知道，月亮不一定是在农历十五这天是最圆的，俗话就有说十五的月亮16圆这样的说法。今年呢，农历8月的月亮是少见的17圆的时候，满月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也就是农历的8月17号的凌晨。那按照大家的习惯呢，也可以算是8月16的夜里来到我们身边的。但遗憾的是，今明两天，也就是26、27号这两天，水汽的输送会有所增加，那加上气温比较高，午后杭州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局部有雷雨。虽然总体来说雨量不大，也不会覆盖全市，但是相对而言赏月的条件就会比较差了。想要看到一轮透亮的明月，可能真得碰碰运气了。同时下雨也会给户外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建议大家外出带好雨具啊。27号，也就是明天呢，是返程的高峰期，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预留好路上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年中秋假期呢，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热了。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秋老虎还会继续在浙江蹦蹦哒哒的，局地35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还会出现。杭州市气象台说，今天主城区最高气温34度左右，全市部分区域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但是秋老虎不会持续太久啊。这个最高气温呢，未来将会在23到25度左右啊，外套最近可以准备起来了。

0: 12:15。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重庆，一年呢就这一回的时间，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的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啊，特别是手机电视看着非常的费劲，看不清楚的，出门呢迎风就流眼泪的，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啊，特别想揉眼睛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啊，这个都是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了。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品质是相当靠谱的，效果也是特别好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等等几十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一样，特别的水润舒服，很放松啊！看手机、看电视都能明显的感觉清晰亮堂了很多，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试试的朋友们也不用犹豫，因为我们双节同庆有双倍的护眼福利，这个时候买真的是最划算的时候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每个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着眼贴一起来用，护眼的效果会加倍的好。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会再送一个豪华收音机，所以不要犹豫，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中秋特别节目呢，除了有好视力，我们还有中秋专属好物专场，中秋至佳节礼至，那今天整场专场也是只围绕一个核心字，就是礼，礼物的礼啊，这个甄选一城一味的绍兴古越特色好物，也集结了非遗匠心、百年老字号，还有地道本土风物，每一件都是藏着江南心意的，送礼体面有格调，自留呢实用有温度。所以呢，想要选购中秋好礼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了啊，现在不需要再去繁琐的跳转了，大家直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也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啊，只需要回复中秋这两个字，就会一键弹出一个专属的好物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价全都在里边，点开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了，又方便又省心。那这场好物库存有限啊，专场的福利仅限今天，所以喜欢的朋友们也是赶紧抓紧入手了。在大家去详细的选购之前，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秋，一键弹出专属好物的橱窗链接，你可以直接跳转到商城去挑选我们的绍兴古越好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香云纱口罩，这是一个非遗真丝口罩啊，国家级的非遗香云纱做的，主体就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呢它是比较垂坠顺滑的，然后微凉亲肤啊，自带那种高级的光泽感。价格呢，日常是79元，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只要65块钱，所以想要一步到位的，还有眼罩加口罩的礼盒套装，日常价149元，今天139元，送爸妈、送闺蜜、自己带都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哇，光是念着，光是听我都开始流口水了啊！这个大肉包是300克一包5只，用的是新鲜的黑猪肉，肥瘦均衡，肉质饱满紧实，配着小葱，真材实料，肉香四溢。然后呢，日常价是129.5元，今天我们呢只要97.9元，25只大肉包折合下来一只才3块钱出头啊！但买回去之后，一家人的早餐都有着落了。库存呢只有2000单，所以呢手慢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次好物购里面选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日常价95元，今天呢只要

59块啊，48只，一只算下来才1块多，其实真的是非常划算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剑湖长春酒啊，直播间188一瓶，然后呢低糖不上头啊，它是这个14度的，入口比较醇和。还有我们的原浆糟烧白酒，500元一瓶。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可能更适合家里的，哎，喜欢喝高度白酒的长辈了啊。它是1.3升的，50度的，其他相信原浆糟烧，风味地道，非常扎实。包括还有我们绍兴赵家同意龙凤汤婆子啊，还有这个王阳明知行合一铜雕，还有板栗小香薯等等等等的好物，都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中秋这两个字，中秋这两个字啊，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商城去选购了。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

0: 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之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2: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中秋可以怎么过？夜放花千树，相看无限情，灵犀一点通。明夜月团圆，但愿人长久，天涯共此时。中秋最重要是一起过。
3: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5: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3: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5: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3: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月圆人圆，情暖杭州。举办佳节家宴啊，制作手工灯笼，体验传统民俗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杭州的各个街道社区啊开展了我们的这个中秋主题的活动，让大家在浓厚的节日氛围里去感受邻里温情和社区关怀。为了这个让平日里忙碌奔波然后默默守护城市运转的一线工作者们能够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社区的关怀，9月17号的下午，西湖区北山街道金柱社区联合辖区爱心单位精心策划了一场中秋家宴，邀请辖区内的快递员啊、保安、保洁人员共聚一堂，一起来度过中秋的这个团圆佳节。同样呢，在拱墅区朝晖街道河东社区也组织开展了一场中式灯笼的手工制作活动，邀请辖区内的老年朋友啊欢聚一堂来翘首庆佳节。现场工作人员会提前准备好灯笼框架、彩纸、流苏这些制作材料，然后耐心地和大家讲解制作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大家也是兴致勃勃、热情高涨啊，纷纷动手体验，一步步将零散的材料组装成了精致的中式灯笼的这个过程，不仅体验了手工制作的乐趣，同样也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心，让大家在一个温馨的氛围当中提前度过了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同时上城区凯旋街道也组织开展了一个中秋主题活动，邀请了社区志愿者、居民代表、新就业群体还有独居老人等等50多人欢聚一堂，喜迎中秋。他们的活动就比较丰富了，有中秋知识问答、非遗汉服体验，还有手工制作、美食共享等等的环节，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最后大家还一起动手来制作冰皮月饼、团圆水饺、揉皮包馅儿啊，一片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在除了杭州之外，我相信也有很多地方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中秋佳节的活动，所以如果说您这个假期有时间感兴趣的话，不妨多去社区里走一走看一看，多和大家拉近一下邻里关系啊，多多在热闹和手工制作当中去感受一下中秋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昨天是中秋节，月满平湖，晴暖西湖，中秋主题活动在西子邑平湖秋月温情启幕了。月光邮局、秋月诗会等等一系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呢，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在活动体验区内，有这个踏印体验，还有这个七扇手作，人气非常非常的热闹，非常非常的高涨啊！大家亲自制作团扇之后呢，还可以加盖平湖秋月的专属印章。哎，你去做一下，不仅能得到一个别致的团扇，独一无二的，还能兼具这个趣味体验和文化底蕴啊，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手工活动。同时呢，在虎跑公园啊，也有全送华诞山河安澜中秋国庆主题文化活动，其中呢，虎跑特色国风市集的开展时间是在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啊，设于双虎雕塑区域。那市集呢，主要是以全为韵，以雅为基调的，汇聚了宋韵古风、本土文创、原创手作等等特色品类，打造出听泉、赏桂、逛集、打卡一体式的沉浸式秋日休闲消费新场景。不仅如此，10月1号到10月6号，在国庆假期，7位国风 NPC 还会亮相虎跑山林，为大家开启沉浸式的情景互动体验。有麦花郎，有花神，很多的古风人物穿梭林间，沉浸式巡游，带大家跳出单纯的观景模式啊，深度入戏，去感受宋韵中秋的氛围。大家还可以参与 NPC 的趣味问答互动，答题正确的话，可以收获专属的一个小礼品，解锁秋日游园的专属惊喜哦。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粤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丽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丽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6: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0: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6: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0: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思义。昨天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20年纪念展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开幕了。纪念展分为岁月逐浪、大事继承、长卷山河、笔墨相逢、万民同心共建风华，以及去游运河、新生序章四个部分，串起了一场可以触摸的运河时光之旅。大事继承呢，主要记录了2006年10月1号博物馆正式开放的首日影像，以及2013年大运河申遗前后的故事。每一个年份标记的背后，都藏着大运河的生动故事。第二部分呢，是由运河三老之一朱炳仁创作的《拱墅自古繁华》，长512厘米，宽157厘米，把沿河的街巷、码头、往来的帆影、市井百态，全都凝进了凹凸的铜纹肌理里。钱塘剪纸，非遗传人方建国创作的湖树八景剪纸，用红纸剪出了10里银湖树的月夜春长、西山晚翠。那些跨越不同年代、不同形式的作品笔墨，是不同时代的人写给运河的一封封长信。第三部分在展厅中段有一幅万人签名的丝绸长卷从高处垂挂下来。2006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全面启动，沿线城市掀起了全民护运的热潮。18家运河沿岸城市电视台联合摄制纪录片《我们的大运河》，这幅丝绸长卷就是当年的摄制过程当中留下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摄影师刘世钊捐赠的自行车啊，立在展台前。1981年，他作为人民中国的摄影记者骑行大运河，用400多天记录下了沿岸最原始的风貌。2016年，他再次出发，历时68天，重走全程，骑着这辆自行车，最终抵达了杭州。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这个展厅里的拍报机每天都会准备200份定制报纸，按下快门，你就能和运博20年的故事一起见报，把这一刻的记忆印成可以带走的实物回忆。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那趁着中秋和国庆假期，大家不妨先睹为快啊，也趁着假期赶紧去拍拍这个和运河运博20年的故事有关的这张报纸，让自己和运河创造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吧。

0: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0: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0: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来关注2026亚运会的比赛。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夺冠，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100金，祝贺他们。今天2026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陈雨希、卢维夺得金牌，为他们点赞。与此同时呢，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混合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国组合马亚楠、吴胜月夺得金牌。而在女子方面，皮划艇净水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楠夺得金牌。让我们一起为所有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健儿们呐喊助威啊！不管有没有拿到自己理想的或者预期的成绩啊，都希望大家能为他们多一点鼓劲儿，多一点加油。只要能在赛场上赛出自己的最佳风采，那就没有遗憾了。而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哎，也非常的这个跃跃欲试啊，哎，这个为什么自己没能去参加亚运会呢？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参加属于我们杭州人自己的运动会。9月25号，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这系列群众体育 IP 再添新成员了。2026建行杯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也就是浙 RA。正式官宣亮相了，详细的信息在15分报时过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9月25号，2026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也就是浙 RA 正式官宣亮相了。浙 RA 是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是浙江全民健身打造重点的群众体育赛事品牌。近年来，浙江路跑运动蓬勃发展，全省路跑爱好者超过80万人。立足体育强省建设，浙 RA 的推出将有效补齐浙江大众路跑赛事体系的短板，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奔跑的快乐。赛事计划从今年10月持续到明年1月，全省11个地市设分站，单站规模3000至5000人，赛事设置10公里核心项目，配套5公里亲子欢乐跑项目。竞赛组分别为城市组、跑团组、公开个人组，设立星级钻石跑团荣誉体系，丰富跑团的参与感。联赛设置重磅激励政策，选手完成至少2站10公里的项目，就可以参与100个 2027杭州马拉松名额抽奖啊，全马50个，半马50个，同时拥有省内多项马拉松的直通权益。选手联赛成绩纳入浙江马拉松数据库，可以申领大众跑者的等级证书。下个月也就是10月11号，浙 RA 绍兴站就即将鸣枪开赛了。绍兴站的赛道串联的是绍兴古城水乡地标，把江南水乡的人文风光融入了奔跑的路线，实现赛事搭台，城市唱戏。目前 RA 的赛事报名通道也已经开启了，广大跑友可以通过浙 RA 官方公众号以及浙体育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报名。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初次登录啊，需要进行代表队的选择，选手可以自主选择代表的社区市，但一旦确定之后，这个代表资格在本季联赛期间就不可以再更改了。当然了，跑友也可以报这个跑团的形式进行报名啊，在新跑团注册完成后，就可以通过邀请码和二维码的方式进行成员的招募了。非常期待大家在我们的浙 RA 比赛当中的表现啊，和我们的亚运健儿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闪闪发光，跑出人生的新篇章吧。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4: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0: 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学子卢毅入选了2026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中国参赛选手的名单。这个项目需要对选手对化学、化工、环境、机械、器械、电气、自动化等等的专业知识都能够融会贯通，综合运用。那选手既要成为保证水管泵阀设备正常运转的工程师，还要变身水质专家、数据分析家啊，能解决复杂工况下的跨界难题。一起来走进这个年轻的00后的化工复杂的世界。
1: 水处理技术项目自2019年在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设立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斩获两枚金牌。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学子卢毅正以扎实的技艺和坚定的信念向世界展示中国技能青年的风采。
2: 在河南化工技

0: 在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实训基地里，卢毅正在独立组装一套微缩的完整供水装置。比赛中，选手要按照标准对自来水及污水、工业废水的水质进行分析，并独自完成自来水生产及污水处理的全流程巡查、维修和故障排除。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管理整座污水处理厂。
1: 这个项目它其实考你的就是一个人如何去管理一个污水处理厂。实际上在我感觉，就是水处理更直观的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如何把水给变干净，
0: 如何将废水变成可再生的清泉。这需要选手对化学、化工、环境、机械、电气、自动化等专业的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选手既要成为保证水管泵阀设备正常运转的工程师，还要变身水质专家，分析数据，解决复杂工况下的跨界难题。
2: 其实咱们国内的这种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厂，它的工艺都是比较先进的。像今天下午咱们做那个自动化模块，其实咱们国内的绑线要求的是一毫米都不能差，但是在试赛上，它会允许有两毫米的误差。
0: 从跟跑到领跑，技能大赛也在照亮一代代中国技能选手的职业人生。2019年，刚入学的卢毅在校门口迎接从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大赛载誉归来的学长，那是河南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的第一块奖牌，这也成为照进卢毅人生的一道光。
1: 初中毕了业之后，就是不想就真的去那种厂里打螺丝了，觉得就是自己还很年轻嘛，想干出来一点事儿吧。来到这个项目，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唯一一次机会了，开始埋头苦学。
0: 然而，追梦之路并非坦途。2023年第二届国赛在天津举行，卢毅最终获得第六名。当时国家集训队只收五人，他与第五名的差距仅有0.09分。面对挫折，卢毅用更勤奋的态度向自己的目标靠近。多少个深夜，实训室的灯光总是为他点亮。2025年，卢毅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中一举夺金，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
2: 像这个小孩最大一个优点就是足够勤奋，足够努力，同时还喜欢和别人交流，喜欢和教练和其他选手沟通。
0: 一颗螺丝从反复辨认到一次到位，一枚薄薄的垫片从难以抓起到借助桌沿一夹即取，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让他的组装速度比其他选手快出整整10分钟。
1: 动手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的那种熟练度跟你的肌肉记忆，就比如一个螺丝咋样拧了又快又好，你拧10遍可能没感觉出来，拧100遍，拧1000遍，你就会发现你闭上眼睛也能给它拧好。
0: 今年卢毅正式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卢毅也在追光的途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成为了闪闪发光的青年。
3: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我是思义。中秋至，佳节礼也至。今天呢，整场专场呢，我们就围绕一个核心字，就是礼物的礼，征选一城一味的绍兴古越特色好物，集结了非遗匠心、百年老字号，还有地道本土风物，每一件都藏着江南心意，送礼非常的体面有格调，自留实用有温度。要选购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注意了啊，不用繁琐的跳转了，大家直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弹出专属好物的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价全都在里边，点开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了，方便又省心。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问了，说怎么买包子，直接回复中秋就可以买包子了啊。刚才这位听友，我看看名字叫夕阳，这位听友说的这个包子呢，是刚才思义给大家推荐过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这个大肉包呢，300克一包，有5只，用的是新鲜的黑猪肉，肥瘦均匀，肉质饱满，配着小葱，真材实料，肉香四溢啊。白居易曾经写下过东南山水月为首，那这个品牌名呢就出自这首诗词，它是一个绍兴老字号了，也是嵊州市首批非遗工坊传承一辈子只做一笼包子的匠心。从2022年起就打破好肉不做馅儿的老规矩，专门做可以溯源的黑猪肉小笼包，让大家吃上健康的、实在的、品质上乘的好包子。大家买回家去之后呢，要这个烹饪也非常的方便，蒸个15分钟就能吃了，储存同样也很方便，放在冰箱冷冻就行。日常价是129.5元，今天呢只要79.9元，25只大肉包，折合下算下来呢，一只才3块多钱出头啊。这个库存呢只有2000单，手慢无，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150克一包，有6只，8包总共是48只，用料选的也是新鲜的上海青绿色蔬菜，青菜含量在35%以上，再配上香菇，好吃营养。

又健康。整个这个包子呢是12小时老面发酵的，比较养胃易消化，而且包子呢绵软有嚼劲儿，传统手工揉压擀包啊，绿色蔬菜馅儿，清爽不腻，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够放心的吃。上锅蒸个10分钟，一顿营养早餐就齐活了。日常价95.2元，今天呢只要59元，48只算下来才1块多钱一只啊，非常非常的划算。那两个包子都想要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冲，这样一个月的早餐都有了，库存同样不是特别多，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秋就可以购买了。当然除了包子之外，还有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非遗的真丝口罩、香云纱口罩啊，还有深州的水磨年糕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国八大名酒鉴湖长春酒，包括沅江糟烧酒，包括绍兴的赵家同意、龙凤汤婆子，还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铜雕啊，很多很多的好物都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大家可以去尽情的挑选，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秋就可以选购了。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

0: 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在昨天的节目里啊，我跟大家讲到了静心修缘，就是说我们通过简单的画圆的这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情，平和自己的心态，以此呢来达到气定神闲、心平气和的修身状态。我也相信啊，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啊，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呢都学着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画圆呢这个动作它只是一种形式啊。它我们可以用手画，也可以用脚画啊，用木棍画，用笔画。 啊，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

都可以画。因为这个动作呀，它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画圆的发心，那才是静心修缘的要领啊。所以说，我们在画圆之前，一定要先让心静下来，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画圆上。此时此刻呀，你在心中默默地画着你想象的那个圆圈的样子，慢慢地画。心有所想，手随心动。那么，随着对画圆的专注，这就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得到安定。内心安定了，气息也就逐渐地平缓了。这叫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其实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啊，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磨难，那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一种历练。古语有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生而为人，想要成事儿呢，那一定是要经历许多的磨难，经历很多的历练的。啊，你包括我们现代人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像学习压力，是吧？你看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啊，上课的时候，课堂上要学不会，回家就得继续补习，是吧？课堂上学会的，回家以后呢？还得学习更新呢，以至于我们说，孩子们的童年本身呢，应该是享受无忧无虑的童真的这个快乐的时光，结果全都专注到学习上了。那么我们说，除了学习压力之外呢，那就是工作压力了吧？我想更多的，这个都是说给年轻人听的。是吧？每天呢，需要不停的工作，可能才能够满足家人的日常的开销。工作稍微不努力呀，那我们就害怕收入减少了，甚至说会断了经济的来源。啊，这就是工作压力。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压力呀？就医压力呀，养老压力呀。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历练。但是这种历练呢，它是外界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可是非常的玄妙，它直接带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这些压力啊，像学习压力啊、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等等吧。如果这些压力是外界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早些年吧，啊，物资匮乏，是吧？你不努力工作，粮食就不够吃啊，衣服就不够穿呐。所以说，我们大家啊，都在努力的为祖国的发展建树挥汗如雨。那我一说这个呀，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那都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对吧？哎，这个呢，它就叫是外界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必须得接着。这就是大千世界对我们的历练，对我们的考验呐。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那比如说我能吃饱，但是我想吃得更好，更丰盛。我有衣服穿，但我想穿名牌儿啊，我想穿更贵的衣服，要显示我们身份地位的。那身边张三李四都买车了，那我没钱，那我借钱也要买呀，等等吧。如果是因为这些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啊，我们说那可不叫历练了，那叫病，因欲望而产生的病。也是贪嗔痴的贪呢。对于别人描述的，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
好高骛远的生活生了贪爱之心，非得到不可，否则呢，心不甘情不愿，最后就迷失自我了。这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特别想买一双就山南美朵穿的那个红色的皮靴啊，这老听众都知道是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双鞋呀，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鞋，那已经到了不买不行的地步了。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如果说山南美朵啊，他穿那双皮靴的时候，他没有得到所有同学的夸赞，那我还会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所以说，我买那双红色皮靴，那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而是因为其他人喜欢，我想得到他人的夸赞呢。是因为这种虚荣，它使我迷失自我，生了贪念了。大家能理解我刚才说这段话的意思吧？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你看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心不静，想要得到的就太多，得到的越多，那么失去的呢，就会越多，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因此你看哈，我们说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些养生大师，还有呢有信仰的修身养性的这些长寿老人，他无论教大家说饮食上啊、作息上啊、运动上啊啊，都要进行很多的注意，都要进行很多的改进，但是最终呢，大家一定会落到什么上啊？落到心理上、心情上、心态上，落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人生一切的苦乐是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说要实现健康长寿，最根本的要诀是什么呢？就是静心修缘。心如果说能够沉静下来啊，遇到任何事情不急不躁，慢慢的思考，劝解自己，那么最终所有的难题啊，所有解不开的这些心结儿，那都能想通了，解开了。我们说人生啊，不过就是一场梦，无论是好梦噩梦，一旦醒了以后，那都记不住梦里发生什么了。你说一个人他会跟梦里发生的事儿要较真儿要纠结吗？是吧？就像当年啊，我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挤绿皮火车，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我一没买房买车炫耀，是吧？我没炫耀过自己的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我把我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了翻盖山南敬老院，用在了帮助孤寡老人身上了。那么就剩下30万，我要留着做本钱，我想再赚点钱要跟建军结婚呢。结果呢，就被他一股脑全骗走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得了。反正当时的我呀，精神是真垮掉了。真的整整在出租屋里啊，我就想了7天。那么可以说前几天除了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恨他，恨刘总，当然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傻没心眼儿，恨刘总恶，
甚至说我在心里啊，我在心里面我都诅咒他。等过了三天以后呢，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说刘总他为什么骗我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是一起做窗户机生意的，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就我一个女人，那是没结婚的了，也就我手里面呢正正好好啊，我就有30万。换而言之，他只能是从我手里边把这30万轻轻松松骗走。最主要的是呢，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是从小奶奶就给我讲的，说钱没了呢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骗了也就骗了，只要孩子的病能治好，也算给我自己积福报了。你看，这不就是心静可通万事理吗？啊，这就是我给自己啊，我关在出租屋里，我7天的时间悟出的道理呀。前3天除了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心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等到4天、5天、6天，越往后，啊，心就越平静。心平静之后呢，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念呐，哎，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画越大，越画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身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之下才能想得通呢。如果说当时再有一个人陪我，我这心呢，那是断断静不下来的。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呀，是吧？哎，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得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说，啊，你的心啊，在这种不静的状态下，或者说你现在正处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极其愤恨的心情下，啊，无论说你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圈，还是说你用笔，咱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你这个圆儿肯定画的不规则，画的不圆满。啊，这就是个很奇妙的事儿啊。所以啊，心平能御3000级，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服可染3000愁，心和可容万里尘。静生智，定生慧，静定之中生智慧。其实这些话呀，它也是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心静如水，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啊，我们才能看透，才能想通很多事情，很多的道理。同时呢，它会让你的头脑充满智慧。心平则气稳啊，是可以稳定情绪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苦，保障健康的。咱们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心平气和活到老，没心没肺过百岁，对吧？所以呢，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大家完全可以在遇到烦恼啊，在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试着练一练啊，做一做，心有所想，手随心动啊，现在我们的掌心画圆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吧，啊，都是中老年人，所以说像什么治国平天下呀，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就要学会从新开始，从新修身，从新开始练习我们人生暮年的这个缘儿。啊，我们大家呀，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个缘儿画圆满了，修圆满了。
其实自从乐龄芳华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呀，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拨打栏目的电话，

奶奶教我说，我在烦躁的时候啊，恼怒的时候啊，感觉上苍对自己不公平的时候，就重新开始，默默画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奶奶说，如果你带着烦恼，你带着恼怒去画这个圆儿，那一定是不规则的。不规则，那就会有棱角，有棱角呢，那就会攻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也更容易伤害到自己了。所以从小奶奶就总跟我讲，你看呢，任何人都一样，当他心里这个愤怒啊、憎恨或者是怨气，他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爆发了，那么头脑就会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是酿出大祸。你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说这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么如果这俩人啊，他都在愤怒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很容易，那就从一个口角相争，就可能升职为肢体相斗了，是吧？凡是通过武力解决的问题，那一定是双方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呀。你打了别人，伤了别人，难道你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是不是也伤害到自己了呀？哎，这就是我总说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小圆儿要是画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所犯下的错，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啊！说到底，啊，就是自己这个圆儿没画好。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啊！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妈，奶奶还是个瞎老太太，所以说就欺负你，啊，也没人给你撑腰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就非常自卑，我不敢跟奶奶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啊，万一这事儿闹大了，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呀，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奶奶每天呢都让我画圆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我教大家的一样啊，就是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儿，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画圆儿，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啊在土地上画圆儿，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转圈儿画圆儿。最开始奶奶叫我画圆儿的时候啊，我不理解，画圆儿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啊，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儿。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呐？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在心里面一直想着，我尽快的啊，把我这个圆圈画圆满，没有缺口，这样一来呢，我就不会受到伤害。别人想攻击你的时候，想伤害你的时候，都无从下手啦。说实话呀，当时我听奶奶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小嘛，我只是似懂非懂，

0: 但我觉得，哎，我感觉有一定道理呀。所以说，从那以后呢，不管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儿啊、悲伤的事儿啊，或者是就让我愤怒的这些事儿，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的就画这个圆圈儿。同时呢，手随心动，啊，在我的手掌也不停的画圆圈儿，把这些让我悲伤的、让我愤怒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儿。啊，全都挡在圆圈之外了。还别说，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这种方法我已经习惯了、坚持了。啊，我越来越发现，真是很管用啊，很奇妙。到现在，啊，我再想起来小时候奶奶教我画圆圈的意义，那我是完全悟到了。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啊，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判断、去解决问题了，切不可出格越界呀。现在想想奶奶这些话，那真是包含了人生哲理呀。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任何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吧？我们更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对我们这个人生呢做出的任何的评价，因为所有别人对我们说出的话，那咱说无论是好话坏话，是赞扬是诋毁，那么都是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学会管好我们自己，发脾气、恼怒、发火，这是人的本能啊。谁都会有脾气、有个性，但是这个可不算能耐，更不是本事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要把他发的这个火、要发的脾气要给控制住，把内心的那团怒火，通过从心里自己画圆儿，就把它完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那这个人呢，那绝对称得上是高人，是圣人。控制别人呢，我们做不到啊，甚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越想控制别人，那你就会越烦恼。你包括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拿看孩子这个事儿说哈，是不是会让很多人？
1: 北京时间14:30。
0: 你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有些老爹老妈照顾过小孙子、小孙女的啊，就跟我们工作人员抱怨，这孩子啊太不听话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为啥要听你的呀？我们如果说连自己的情绪都管控不住，我们怎么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现身说法的教啊？你都没有教过孩子这些道理，你还想让他明白这些道理，这叫什么呀？这叫养不教，父之过。那结果不就是恼上加恼，你恼他也恼，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有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第一步就是修身。那么修身呢，它包含要学习丰富的知识。那对于我来说呢，那就是背诵45经、弟子规、3字经、千字文啊等等，就这些传统文化，这是修身。那么修身的第一项啊，要从外向内修。啊，接受外面的知识，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化缘儿就是从内向外修

由心而发，形神兼备，画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圆儿啊，修身的这个圆儿，如果说你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呀，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所以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遭到同学的嘲笑谩骂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教我画圆了。哎，别人我们管控不了，但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别人对我们说出的任何话，我们可以选择听到，也可以选择听不到啊。这就叫静心修缘的第一境界，择于耳闻。那什么叫择于耳闻呢？那就是选择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愿意接受的，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些言语，哎，接纳它。说简单点儿啊，那就是专听好听的听，不好听的，容易影响我心情的话，不听。你说了我就当没听见。你都说出让我生气的话了，我还需要在乎你的感受吗？对不对呀？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治国平天下，那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是吧？那么齐家呢？那现在多半儿啊，我们都是儿女和老人分开住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齐家，那无外乎呢，那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吧，对吧？那你说这老伴儿啊，他跟你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这个人啊，他是唠叨啊，勤快呀，爱干净啊，还是个大老闷，没话，拉他。你习惯不习惯？这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也该习惯了，对吧？要知道啊，这还是有家可栖的老两口。那有的孤寡老人一个人独居的，那到了人生暮年，就只剩下修身了。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到那个时候，出门家里没有人，回家呢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发火都没人招惹了。孤独会把我们的内心给包裹住了。所以这个时候静心修缘，那就要上升到第二个境界了，择意而悦。什么叫择意而悦呀？啊，那就是说我们一边用心的，由心而发的啊，我们在掌心画自己暮年的这个圆满，我们一边呢赶紧的就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要找，找什么呀？找寻让自己曾经快乐的事儿，要学会自找有乐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说对于年轻的时候，对于曾经的芳华绝代，那就张嘴就来，记忆犹新，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自始至终它都是刻意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快乐的这些美好时光。只不过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接收信息越来越多了，就把这些年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记忆深深的就埋藏在心底了，不用特殊方法你就提取不出来。那么能够把这些美好记忆提取出来的方法，那就是静心修缘。所以说之前没练过这个方法的人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先从自己的手掌心开始画圆，啊，由心而发，手随心动，你画着画着你的心就静下来了。当你心静下来之后，所有的烦恼、焦躁、愤怒，这些情绪都慢慢的就消退了，然后再继续画。
慢慢的呢，你就会忘了，你自己的手还在画圆呢。等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啊，那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据你心中所想，记忆就会把你带到当年的那个场景里。到那个时候啊，孤独、寂寞、痛苦，那就不存在了。当然呢，我现在教大家呀，现在掌心画圆儿，我们就先休息第一步，择于耳闻，忘却烦恼，戒掉焦躁。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我们就先改变我们自己吧。把自己从被人嘲笑、欺辱、抱怨，甚至是咒骂的这个环境当中先脱离出来。由心而发，慢慢的画，慢慢的把心底的善、心底的爱还有包容都画出来，让他们冲刺在我们所画的、所修的这个圆儿里面，把我们这一生没有用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填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画圆的时候，把它画得圆满了。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在奶奶的授意之下，在被人怀疑、被人嘲笑、在自己愤怒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修习的静心修缘。等到后来呀，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当我再到学校，我再听到同学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就很自主的就把那些影响我心情的话全屏蔽掉了，不争不抢不反击。慢慢的，其他同学就不嘲笑我了，直到后来内心宁静了，就关乎他们嘲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通了。其实他们嘲笑我本身呢，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去快乐的。就是说，他们在嘲笑我的时候，把我给激怒了。他们看着我怒发冲冠，又拿他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快乐，感受到有成就感了。但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呢，他们反而觉得无趣了。所以说就不再理会我了，那这个事儿它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自然的，这些人呢，他也不再嘲笑我和我奶奶了。因为我们会画心中的圆儿，我们就在圆儿的中央，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你看，咱们还拿生活当中两个人吵架的事儿说。说话气你的人本身他也很生气，是吧？那么他缓解自己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你激怒之后，看到你跟他一样生气了，他心里才舒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暴跳如雷、砸锅摔碗，对方一直是气定神闲、笑脸相迎，那个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更加愤怒啊？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都把手给拍疼了，结果拍木头上了，拍石头上了，你说疼不疼啊？要不白话诗《莫生气》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谁生气谁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对吧？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生气啊？怎么才能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静心修缘，画好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就可以了。我们先是有形的画，再到无形的画。不能再讲了，再讲啊就讲多了。那咱们大家呢，还是先学有形的画圆儿。第一步啊，还是先在自己的掌心画。我记得上次见面会啊，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如果说您在听节目的话呢，

您就可以跟着喜儿，跟着乐龄芳华的孙女儿，现在自己的掌心花园。等到您108岁的时候，我们就画心中无形的圆儿。啊，你看我平措爷爷1910年生人，那比我奶奶还大2岁呢。咱们算一下，他今年多大岁数了？那之前啊，那是得过严重的老年痴呆的，身体多个器官都严重的萎缩老化了。当然呢，后来是借了我和曹伟宁的光啊，身体慢慢的康复了。人家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吃饭、睡觉、祈福、化缘，110多岁了。每次他给我打电话啊，都能给我讲述一个全新的，就是在我童年发生的事儿，有些我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呀，每天通过化缘，不断地从自己的心底，从记忆的深处，去找寻从前让他快乐的时光。他找到了，他长寿了。就是说，老年人活在什么时代呀，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能够记住多少曾经让自己这些快乐的事儿。把这些曾经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要移驾到当下的生活当中，让自己的人老，但是心不老，即便身在暮年，但心在芳华呀。这就是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的真意所在。当我们开始修习静心修缘之后，从心里开始化缘，由心而生，手随心动。心里的缘化好了，心态就好了。好心态决定着好心情，好心情呢，决定着好面相，好面相决定着好身体。好身体成就什么呀？好身体成就好命运。一个小圆儿叠加一个小圆儿，多个小圆儿就圆满一个大圆儿，这就是功德圆满，善缘人生。要说善呢，咱们说每个人出生那都是纯阳之体，纯善之躯，人之初性本善。啊，都已经说明这一切了。但是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也阐述了说人生在世，世事无常。那谁能保证每一天心里都能充满阳光和温暖呢？谁能一直保证圆满呢？那么我们经历的所有人、所有事儿，有的会让我们开心喜悦，开心喜悦的时候，那就是圆满了。当然有的时候啊，它是让我们生气愤怒的事儿。那么这些生气愤怒的事儿，就会让我们这个圆儿不规则，变形了，缺口了，出了圈了。当我们修身的这个圆儿变形了，那就说明我们心里的欲望啊，怎么样啊，就已经超出自己能力了。啊，这就好比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啊，每天他就想着我怎么能让自己跑起来呀？跑不好还在抱怨说上苍对自己不公平啊，上苍不让自己跑。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还不会走呢，是吧？这不就是内心的欲望大于自己的能力了吗？最后就导致自己心生怨念，修身的圆儿就变形了。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贪毒啊。另外还有一种啊，什么呢？就是自己因为能力有限，自暴自弃，整日的闲散游荡，自甘堕落。用咱们现在时髦流行的话讲，叫躺平了，放弃人生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修身的这个圆出现缺口了。你自己都停止化缘了，你说你这个缘能没有缺口吗？对吧？别管圆不圆满，你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啊。

0: 次画不好就两次呗，两次画不好就三次呗，反复画反复画呢，这个缺口自然就能弥补上啊。在当下的这个城市，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先把自己给放弃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给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跟我们讲述，说我没退休之前呐，那是门庭若市，那每天迎来送往的人特别多。但是你前脚一退休，后脚那些人都没了，这就是现实，对吧？你能因为这个烦恼吗？那你要因为这个烦恼，你就犯了痴毒了。那不就是不明是非，善恶不分了吗？对吧？所以说呀，身处逆境，自暴自弃的这些人，就容易心生恨意，啊，容易发脾气，容易意气用事，甚至，做出不理智的事儿。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嗔毒。那刚刚我们说了，贪毒太大，容易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出格的事儿。同样啊，嗔毒如果过大呢，恨意太深，他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儿。那么这个出格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了，画出圈了，对吧？所以我们总讲愤恨愤怒，那就像老虎一样啊，积攒愤恨，积攒愤怒，积攒抱怨啊！你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攒着，那就如同养虎为患。这老虎你养大了，那就跳出你规范的范围了，跳出你修身的这个圈儿了，出格伤人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很好的静心修缘。所以说就有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有这个说法的，对吧？人生有许多的悲剧啊，包括犯罪，那不都是由于不冷静，没有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好静心修缘。心不静则不明事理，心不定则智力低下呀。所以静心修缘没修好，我们自己呢就没有办法画好自己的圆儿，那人就容易不理智，最后就犯错了，甚至是犯罪了。这就是由于愤怒生气，自己没有把圆这个口给封住，出了圈就惹了祸了。所以说礼仪修养更加强调啊，不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事儿，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事儿，那都是不理智的，不理智自然就不会有好结果。想说当年呢，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有一位老人叫翟振生，那么这位老人呢也是汉族人。这个老人他从住进敬老院就很孤僻啊，从来不和人交流。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啊，就把饭端屋子里面去吃。在他的眼里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那你比如说他看到我荡秋千，他就说小心绳子断了把我甩出去。听到其他人转圈祈福的时候，他就说闲的没事儿，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东西。看到奶奶是个盲人呢，他还对奶奶说，说你一个瞎老婆子哪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啊，而且一个女娃子还供她上学，这是敬老院不是孤儿院，一帮不知好歹的老家伙竟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说的是汉语啊，就我奶奶还有央金姑姑能听懂，其他爷爷奶奶啊，只知道他爱唠叨，但是他说的是啥呀，别人也听不明白。不过大概呢，也能猜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吧。反正从他来了之后，我就很怕他。要是不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躲着他，生怕他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他影响我心情啊。 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躲着他，只有奶奶跟我说，其实翟爷爷一定是心里有苦，没人倾诉，掉进自己的苦水里呀，出不来了。在他的心里，他认为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气嗔恨，就是因为心里有恨，所以说眼里看到的那都是恨，嘴上说的都是妄言，都是不好的话。其实他所有的怨气啊，那都不是对别人发的，那都是对自己，对他自己前半生所经历的不公，心里产生的怨气，生出的恨，说出的抱怨。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在没有捡到我之前，也跟翟爷爷一样，只是呢，奶奶眼睛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心不烦，因为心不烦，所以口不言，啊，反而就因为这个急了口德了，没有说出伤人的话，坏了自己的德行。再加上后来呢，奶奶每天就在屋子里做静心修缘，通过在自己掌心画圆儿，逐渐的就让自己心情平静了很多。直到最后呢，就捡到我了，奶奶就有了新的快乐了。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奶奶总是就让我陪着她去翟爷爷的屋里，就跟他聊聊天儿，啊，也讲过静心修缘，就是在手掌心画圆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啊，翟爷爷根本不接受，很多时候啊，那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最后我们娘俩啊，也都让翟爷爷给我们赶出来了。后来过了没有一年，翟爷爷就过世了。直到他过世之后啊，我们才从杨金姑姑那儿了解到，翟爷爷跟我马奶奶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当年呢，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到西藏的。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做手术。最后就没办法了，啊，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寻了短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忘初心，有很多信念坚定的人挺过了那一段痛苦的岁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所以说人生在世啊，根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人在顺时不张扬，在逆境不气馁，大喜不过便不会乐极生悲，大苦能受便必会苦尽甘来呀。如果说能够在老翟兄弟最后的时光里，我多找他聊一聊，能够让他休息静心修缘的话，他的一生绝不会这么早就结束啊。同样，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就不会在孤独怨恨当中度过了。后来奶奶也常跟我说，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这颗帮助人的初心啊，千万不要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他接不接受呢，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帮不帮助啊，是我们的事儿。就像翟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整个的敬老院能够流利说汉语的人只有我和奶奶，但是我们呢，因为翟爷爷拒绝就改变了初心，最后让一个苦命的灵魂没有得到救赎，让他带着怨恨离开了。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经历吧，啊，就让我以后我在开办乐灵芳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我了解到他需要我的帮助，并且我决定我要帮助他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和爱必须要进行到底。无论是生活物资上的帮助，还是说心理的帮助，包括 健康上的帮助，包括现在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让我们大家呢通过简单的以掌心化缘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内心，守住我们的本心，戒掉我们的愤怒，丢掉我们的仇恨，让我们由心而发，手随心动，把我们那些深藏的善缘画出来，从我们的掌心慢慢的由心所想扩散到我们全身，再通过我们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

0: 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好礼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奥莱大牌反季清仓冲锋衣，多款多色，时尚百搭，尺码齐全。
3: 红红火火中秋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蟹卡现货双选择，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2: 商城更多好物任选，品质在线保障，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
3: 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0: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3: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0: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这里是浙江之声的中秋特别节目。再来更新一下当前的温度情况啊，当前的实时温度呢是33度，相对湿度54%。刚刚已经是在外面走过来的时候听到雷声啊，下起了阵雨，所以大家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还是要随身带一把雨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以备不时之需。其实今天的全省气温起步是不低的哈，最低气温维持在了21到24度，那白天呢又是在33度最高气温的这样情况之下，而且雷雨也是悄悄的会在这两天过来。今明两天浙北地区呢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来串门，而且局地的雨势非常的急，可伴有短时的暴雨。那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出没。那需要注意的是哈，凡是有雷雨光顾的地区呢，局地可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所以说有外出安排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留意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很多人都说怎么感觉这周的天气热了很多，相比起之前上一周天气来说，好像晚上都不用开空调，不用吹电风扇，但这周一来不行，还是得把电风扇再准备上，还是很热哈。什么时候才能凉快下来？那目前的天气预计是29到30号这段时间，那因为雷雨一来啊，雨水一来之后呢，可能这个气温就会慢慢往下走了。你看29号预计浙中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还是会在32到34度，但是整体的高温范围是已经明显的小了很多。所以呢这几天啊，也就是最后的秋老虎蹦跶的时间了，到了差不多11前后，那冷空气呢是会重新过来，那像30号的后期哈，有一次冷空气南下的过程，那受到影响呢，全省也将迎来一次降温大风和降水的天气过程，那么到时候气温就会低不少了。秋意正在赶来的路上，也祝大家不慌不忙，添衣带伞，从容地赴一场跟秋天的约会。

0: 16: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继续锁定浙江之声的中秋节目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中秋专属好物。那中秋到了，佳节礼制，所以今天的整个专场呢，只围绕一个字，就是礼，怎么来送礼给大家。那想要选购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不用特别繁琐，直接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啊，回复中秋，回复中秋呢，就能一键弹出的专属好物橱窗链接有非常多，所有的专场的货品专属的福利价都在里面了，那想要的朋友们点击点开之后啊，直接下单选购就可以。本场的好物库存有限，专场的福利仅在今天，那喜欢的朋友们呢也是要抓紧入手。首先先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有几款的匠心好物啊。首先就是霄云纱的口罩，是非遗的真丝口罩。霄云纱的故事呢是500年前说起了，所以说做工都是非常的繁琐复杂。这款口罩不光是好看，而且呢立体剪裁更加的贴合脸型，四季都能够戴。这个价格哈、日常是79，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只要65，而且想要一步到位的还有眼罩加口罩礼盒套装啊，日常呢是149，今天是只要139了。再来说到的是鉴湖的长春酒啊，这个是中国的八大名酒之一，这个是非常适合给长辈来准备的。直播间的价格是188一瓶，低糖不上头啊，所以说呢最好给长辈，喜欢的话可以给他带一瓶。再来就是有这个绍兴的赵家同意的龙凤汤婆子，这个两个是非常有味道，特别有味道的一个手作哈，是同意。赵家同意呢是绍兴的老手艺了，汤婆子更是，其实就是暖手神器哈，暖手宝这样的意思。那做工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也能用，也能当摆件。直播间的价格呢是168。再说到的就是一系列的好吃的啊，比如说像这个水磨年糕啊，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啊，还有这个嵊州的黑猪肉老面大肉包等等的一些，那吃的用的玩的能看的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福利都有，所以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找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中秋去一键选购了。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当归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事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
2: 9月25日至27日，浙江之声中秋节特别节目《温暖》上线，主持人矩阵视频直播重磅开启。吴越风物，非遗记忆，地道浙味，这里好物一键到家，为团圆添一份烟火滋味。
8: 团圆假期，这里山水正好。悠悠古镇，清幽民宿，诗画浙江假期攻略，邀您即刻出发。
2: 快乐假期，这里声音正好。
8: 浙江之声与您共赏一轮明月，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昨天啊，月亮已经很圆了，所以我朋友呢也拍了照片发到了朋友圈。但是呢，啊，说是今年中秋最佳的赏月时段是在明天啊，圆月呢将在农历的8月17，也就是明天才赶来。那最圆的时刻呢，将是在明天的凌晨，会上演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是七圆。要提醒了哈，就是农历16天黑月亮升起之后，就是这次赏月的最佳时段。那今天晚上的月亮是接近圆满，等到了明天的凌晨呢，可能就会月相发生变化，就会很圆了。再说到这段时间过来的一些出行的高峰，因为中秋国庆离得很近啊，所以出游高峰呢也是随之而来的。那么很多人会去到满觉陇啊、灵隐啊，那这个时候还是要绿色公共交通出行。新增了赏桂的区间车和城西公园到灵隐的接驳线，依托地铁加公交

到的无缝接驳模式，保证大家秋天的出游。先来说到的是赏桂的区间车，那地铁的五连站呢是直达满觉陇的，因为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是满觉陇桂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漫山的桂香吸引了大量的朋友们会前去打卡，那么180路也是成为了这个时间赏桂热门公交线路哈。往年的赏桂季累计输送赏桂乘客超万人次，所以在原有的180路的基础之上呢，是专门增设了赏桂的区间车。始发站点紧邻地铁19号线的五连站的 C 口，串联火车东站、萧山机场、杭州西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那外地的游客和市民朋友们出站呢，就可以快速的换乘公交了啊，无需多次中转，就可以打通城西片区到满觉陇的赏桂快捷通道。再来说到的是灵隐的接驳线啊，城西公园直达灵隐，因为针对这一段的时间灵隐景区的节假日车流密集还有停车紧张的一些难题，城西公园到灵隐公交总站接驳线将在中秋国庆假期持续为大家来提供便民的接驳服务。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城西休闲公园地处天目山路跟紫金港路的交叉口，有非常多的休闲步道啊、景观湖啊，大家都可以去玩，这个是一个短途休闲的优质选择。那自驾的游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园内，避开景区的拥堵车流，换乘专线15分钟就可以抵达灵隐公交的总站了。同时线路也是紧密的衔接地铁的3号线啊，游客搭乘地铁到东岳站的 C 口步行5分钟就可以完成换乘了，也是实现了公交的一个高效接驳公共交通。所以现在特别是往后的一段时间，金秋的美景会陆陆续续的到位，如果大家想去观赏景色，那不妨搭乘地铁转公交啊，避免拥堵的车流，赴一场桂香之约，寻到一处灵隐的清幽之处，来轻松惬意地感受杭州独有的秋天浪漫。

继续来说回啊，给大家带来的中秋专属的好物专场，有香云纱的口罩，还有嵊州的黑猪肉的大肉包，以及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还有嵊州的水磨年糕，以及建湖的长春酒啊，糟烧白酒，还有这个赵家同意的龙凤汤婆子，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铜雕，还有板栗的小香薯，基本上就是吃的、用的、看的、玩的都有。那需要的朋友们呢，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中秋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中秋，那一键会弹出专属的好物橱窗链接，所有专场的货品、专属的福利价都在里面了。需要的朋友们点开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7: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8: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9: 看完这边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10: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2: 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1: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2: 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
3: 中秋假期，浙江之声温暖守候，
1: 直播间好物云集，地道家乡味送到您身边。
3: 诗画浙江风光正好，古镇清幽，民宿雅致，假期攻略为您备好。
1: 一轮明月寄牵挂，声声电波暖人心。
3: 无论身在何方，浙江之声伴您望月团圆。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中秋特别节目。首先啊，先来说一下我们的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的一系列的福利啊。那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好视力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的双倍的护眼福利。如果说你觉得经常开车啊，眼睛不舒服啊，迫切的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了，想要保护眼睛缓解视疲劳的朋友们，到了这个中秋假期了啊，给长辈们买一点护眼的产品，其实能够送到他们的心坎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今天购买好视力呢，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那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的叶黄素，可以说是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了。那需要的朋友们啊，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啊，400-833-1912。接下来呢，再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中秋专场的一些福利。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秋，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香云纱的口罩啊，是非遗真丝口罩，还有嵊州的黑猪肉老面大肉包、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水磨年糕，还有香薯板栗，以及啊这个八大名酒之一的鉴湖长春酒，还有原浆糟烧的白酒，以及龙凤的汤婆子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铜雕，这个是出自赵家同意的作品啊。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好物产品啊，都可以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秋，那一键呢会弹出专属的好物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福利价都在里面了，大家需要的想要选购的朋友们啊，点开链接就即可下单。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17: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红城皇室紫菱角不羡人间万户侯啊，说的就是秋天的西溪。那每年的九月中下旬呢，西溪湿地的柿子就开始逐渐变红了。那近日2026杭州西溪火柿主题活动开启，丰收的柿子堆满筐。本次的火柿主题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7号，那活动呢也是横跨了中秋国庆双节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集合了互动游乐还有生态采摘民俗体验多种玩法的西溪火柿节。火柿扁柿方柿是不一样的啊，西溪的柿子呢有3个品种，每个都是独特的口感。火柿的口感就是香甜，那颜色呢也更加的红红火火。那相传古时候曾经用来作为贡柿，扁柿就在湿地是很常见啊，它的个儿头是比火柿要大一些的，但是成熟之后的颜色呢是偏橘色，所以跟火柿会一下子就区分开来。方柿就更加好认了，因为三个品种当中呢它的个头是最大的，有点那种方头方脑的感觉，而且一般的都是青色的，普遍用它来做呛柿，所以在西溪湿地的3个柿子品种里，方柿的产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在整个火柿节期间大家可以体验到什么，那就是有一系列的趣味的游戏，包括自带人设的 NPC 啊，还有舞蹈的快闪啊，都将亮相巡游的一个模式。而且游客去了呢也可以去采摘新鲜的柿子，约上亲朋好友一块儿，还能去认购一棵柿子树的采摘权。包括10月2号到4号啊，在国庆期间也会有一些水乡的表演，经典的环节会呈现，可以来体验西溪传统婚俗的一个浪漫和欢乐。当然说想要感受秋天烟火气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叫万事大吉啊，柿子的柿，在很多的区域像周家村啊、北门啊，还有慢生活街区等等的一些区域去联动，可以去感受时令的美食，趣味互动，丰收打卡，包括是手作体验，都是可以一应俱全的。所以在这个秋天啊，在这个双节来临的时候，不妨走进西溪，在火柿节当中去收获专属的甜蜜记忆。

不完的话，风催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0: 还不需要回答，唱着这首歌。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6: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7: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8: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

0: 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千里虽遥，月色相通。
7: 浙江之声借一缕电波，与天南地北的听众共赏明月，安放思念。
6: 月满中秋，这里正好，浙江之声陪你过中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半点前呢说到了啊，这段时间有西溪的火石节可以去玩，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杭州桂花季也是精彩启幕了，标志着一年一度的满雀垄赏桂文旅活动正式启动。满雀垄的赏桂民俗是绵延了千年，代代相传。那村内呢有近7000株的桂树，依山排布错落生长。每到这样的秋风送爽时节，就是暗香浮动香溢山野。所以整条寻桂的路线还串联了多处诗意的景点，一步一景，步步含香，非常尽显满雀垄的浓郁秋韵。那本届的桂花季啊，也是推出了多元新潮的特色体验，而且也兼具了传统的底蕴，可以丰富大家的秋日游玩选择。包括山谷市集是贯通了上下满雀垄，然后啊汇集了特色的品牌好物和本土的乡土风物，还有现实的桂花主题巡游，包括啊上满雀垄的非遗工坊也将是限时开放了。面向大众推出很丰富的桂系手作体验，让大家可以亲手留存专属的桂花记忆。所以在满雀垄杭州桂花季的整个活动的时间当中啊，大家可以去体验、去游玩，包括去有音乐快闪的活动啊，可以在山水桂香之间来享受松弛惬意的秋日时光了。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中秋专属好物福利。那么浙江之声的2026中秋专属好物专场呢，今天围绕着一个字，就是礼，所以很多绍兴古越的特色好物都集结在了这一场的专场当中。那想要选购的听众朋友们不用繁琐的跳转啊，直接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找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中秋，一键弹出的专属好物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的福利价都在里面了。有哪些啊？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波，就是有香云纱的口罩，这个是非遗真丝口罩，还有能够吃的好东西也有很多，美食啊，像嵊州的黑猪肉老面大肉包、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什么年糕，包括这个啊板栗小香薯啊，这个都是当地很特色的美食。那喝的方面呢，有中国八大名酒之一的鉴湖长春酒，还有沅江的糟烧白酒，包括还有啊我们出自赵家同意的龙凤汤婆子，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铜雕。上述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好物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中秋，那一键跳转的链接里面就是有所有的好物链接的选购了，大家只要点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方便又省心。那本场好物呢库存有限，而且专场的福利喜欢的朋友们要抓紧入手了。

0: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10: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11: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9: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12: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9: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13: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4: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12: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14: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5: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舒北北，
16: 哎，舒圆圆，哎，
15: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16: 公益广告时间，
17: 公益广告时间。
18: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5: 哟，这么大手笔。
18: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9: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20: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15: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21: 那是谁的错？
15: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6: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5: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8: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16: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5: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21: 笑脸，
15: 最需要的是
21: 好玩。
15: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21: 最真实的好。
16: 好好好。
22: 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数贸会观察，从展品到商品，浙江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6: 中国车加速驶向全球，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
7: 2026钱塘乡涌潮科考成果发布，发现3潮聚拢全新潮涌景观。
6: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浙江运动员创境外亚运会最佳战绩。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7: 本届数贸会具身智能产业，正经历从展品到商品的蜕变。浙江企业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与产业链生态企业共同发力，加速技术转化闭环的形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本届数贸会，杭州新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有点忙，他们的清洁机器人在展会期间上了热搜，专门来展位上咨询的人多了不少。线上线下，大家最关心的是机器人能否真正上岗工作。与机器人一同现身展位的杭州余杭街道塔山公厕保洁员魏永华对这位机器人同事赞不绝口。
9: 原先我自个儿干3个小时的活，现在有他我就1个多点的活。我派他小便器和的蹲坑马桶，我就一溜都给他点到那儿，他就一气儿就自个儿就去干去了。我就干我的，他整完了他走了，我随后我到这清理一下子就干净了。
8: 公司联合创始人周勇说，去年底开始产品已经陆续在杭州的公厕投入使用。
10: 已经100多台以上，现在在杭州已经在继续工作了。我们现在目前手上本身的印象订单已经到了5个亿了。但他们今年呢是进行批量生产的年段。
8: 跑得快的公司已经拥有了将技术转化为订单的先发红利，而仍处于孵化阶段的项目将技术与场景紧密结合，用解决痛点来打动用户与投资人。家庭服务赛道细分场景众多，在数贸会上热度居高不下。盛建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带来的爱助 AI 产品服务平台项目，利用 AI 及语言大模型等技术提供 AI 志愿者服务，覆盖老年人健康管理。

0: 力与残障康复训练等场景吸引了不少关注。项目联合创始人赵静怡说，
1: 可以通过我们的眼镜，通过我们的导盲机器人，然后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问题，让我们的服务更有温度吧。我们不仅仅是冰冷的 AI。
0: 而随着智能终端进入与消费者零距离接触的环境，能否确保用户安全、提升使用体验，成了终端产品能否全面进入市场要面对的下一个难题。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魏振宇说，
2: 我们的机器人要在执行这些任务和动作的同时要保证不损害到人类，对，这是我们觉得未来进入家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难点吧。
0: 目前浙江已集聚18家整机企业、130多家核心零部件厂商，形成覆盖整机、零部件及软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在具身智能企业百花齐放的当下，利用各自技术长板实现生态链互补，成了企业解决难题的重要途径。作为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提供商，杭州汇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带来了 AI 电子皮肤的全新应用。用户轻轻触碰机器人的脸颊，它就会做出眨眼、歪头等拟人化反应，让具身智能产品变得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公司市场经理杨子浩说，
3: 相比传统仿生人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面部触觉识别的这么一个功能，目前是处于工程样品实样，我们短期内就可以做到这个批量生产。
0: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机器人从锈厂到工厂仍需克服单机成本高、智能水平有待提升等行业难题，但通过行业协同放大生态优势，商业化落地的进程正不断加速。
4: 但它面向这个工业厂、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家庭里面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看到，这还是需要这一个不断突破的这个领域。是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这个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不是补短板，而是拉长自己的这个长板。因为大家是一个生态，你自己就是一棵树，那有土壤、有阳光和雨露，那大家一起把你这个来做。
5: 不少初创科技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面临缺少抵押物、盈利尚未兑现、难以获得融资的困境。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银行和创投机构纷纷拿出新方案，通过投贷联动、资本加场景等多元模式，为科创企业送来金融活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6: 在数贸会农行展厅，航天科创企业星众空间带来即将在四季度发射的农行创新号 AI 微纳卫星。公司董事长白瑞雪说，研发阶段重投入轻资产是航天科创企业的普遍现状，公司顺利获得农行千万级授信，解了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7: 初期的开发阶段是非常非常花钱的，我们确实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跟银行的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畅快，在一个月之内吧，就把这个授信的整个流程完成了。
6: 单纯的短期信贷只能解一时之困，如何陪伴科创企业走过整个成长周期，成为金融机构探索的方向。2024年，农行搭建股权直投加债权配套的投贷联动服务闭环，设立千帆启航 AIC 试点基金，股债并举，为科创企业输入长期资本。本届数贸会上，农行还首发投易贷、科创基金投联贷两款新产品，把股权投资评估逻辑融入银行授信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陈斌说，
8: 简单来说呢，我们不单纯的在看企业有多少资产，而是在看技术有多大价值，帮助企业把无形资产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让那些还没盈利、缺少抵押物但潜力巨大的企业也能拿到银行的支持。
6: 在本届数贸会上，百家创投机构与百个优质科创项目完成对接，耐心资本成为全场高频词。无论是银行的投贷联动，还是产业创投的资本叠加，都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堵点。浙江一家获得了2000万风投意向的科创企业负责人张小杰说，
9: 整体的投投联动进来以后，别的企业很多的一些资金对我们后续的一些帮助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6: 在数贸创投日现场，浙江省海港集团旗下海港创投加入数贸创投专委会。不同于普通的财务投资，海港创投走出了一条带着场景找技术的产业投资路径。公司副总经理倪佳璐说，
10: 更加关注的是港口它在智慧化、绿色化还有平安化方向的转型，用机器人去替代一些人工比较危险的作业场景。两年不到时间，我们是投了8个项目，目标总规模是50亿，担当起这个耐心资本，像我们强有基金的话是5+3年，企业有没有核心的技术壁垒、竞争优势，能不能产业化，8年嘛，然后今天也能看出一家企业到底能不能跑出来了。
11: 今年数贸会的数字文娱展区、 VR 沉浸式体验、手作 AI 短剧等等 AI 技术正在不断的解锁文化的全新打开方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今天在展会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12: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现场最抓人眼球的体验项目有哪些？你体验了吗？这 AI 又是如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
12: 那今天整个数贸会的各个展馆人流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不少热门的科技体验展位排起了长队，部分的点位因为体验人数太多，而且还采取了一个短时的限流措施，现场传统与科技碰撞的氛围感是非常的浓厚。我没有在今天体验，但是我提前体验了，在数字文娱展区的，特别是像那个战国礼乐数字展演装置，它就吸引了大批的观众驻足，也是排队比较长的这个点位之一。那随着影像徐徐展开的时候，这个编钟、编磬还有古琴，他们就依次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那古乐声也会同步的响起，观众就仿佛身临其境，走进了一场战国的礼乐盛宴。那整套展演的视觉画面、配乐全都是依靠 AI 的技术来完成的。浙江音乐学院的这个音乐工程系的副主任李秋晓说呢，AI 带来的不只是创作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更重要的是整个创作过程当中还能够沉淀和产出大量可用于研究的文化数据。我觉得真的需要有时间的话可以真的来体验一下当时的这种画面感，加上音乐的话非常的令人震撼。
11: 那除了传统文化的数字演绎，在文娱展区还有哪些科技新应用是值得关注的？
12: 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科幻 IP 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和本土化的文化大模型的数据集，也就是文娱展区里面的另外两大热点。那其中三体宇宙带来的这个 VR 互动体验的人气尤其高，那今天的话特别是开馆没多久的时候，全天的预约就已经满了。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你就可以看以第一视角来进入到这个三体的这个小说当中。我读了那么多遍小说啊，我有一些场景其实都还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感觉上跟我隔了一层，但是你在戴上这个眼镜以后，亲身的感受到书中的一些经典的场景，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状态了。不少从外地赶来的这个参观者就表示说，看书呢只能够脑补一些想象，那带上这个 VR 设备来亲身体验，就能够感受到身临其境。在展台的另一侧，华硕其实集中展出了一个 AI 的自算底座、文旅视听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集，还有一个资源集成的这个运营平台，这样一系列的一个成果。那这套平台呢，它其实是深度融合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和广电的视听基因。我举个例子，就是把丝绸博物馆的这个吴越丝绸的纹样，他们这些纹帛的素材它搜集起来，然后经过标注、经过精调，那这样生成的数据进入大模型之后，你可以保证它的数据是一定准确的。同时呢，它赋能给 AIGC 的内容创作，还有 A 旅游的这种AI 智能的导览、语音讲解，等等很多个场景。我问了一下，如果收音机前的小白他靠这个的话，就可以手搓一部 AI 漫剧，也是不难的一个事情。逛下来呢，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 AI 加文化它正在推动浙江文化的一个加速的这种发展，在全球市场当中塑造一些新的竞争新优势，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好的，
1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5: 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是杭州十五五规划明确的7个重大突破之首。记者探访杭城多家智能穿戴企业，发现从脑机接口到 AI 眼镜，从康复外骨骼到登山助力设备，杭州的硬核科技正在从实验室走进生活，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3: 在杭州一家康复中心，一名中风患者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戴上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运动功能辅助系统设备，手环形状的设备捕捉大脑发出的微弱信号，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瘫痪多年的手臂缓缓抬起。柏林脑机董事长马三光说：“
14: 中风以后啊， 医学上面有一个叫六个月的黄金康复期，超过一年了，超过两年了，还有没有效果呢？从传统的医学来讲，认为没效果了。就是我们 C 端的设备啊，交给了杭州的几位志愿者，自己在家里试用。其中有一个患者中风14年，他发病的时候大概是20岁出头，因为他年轻啊。当有了新的设备，不断的去激活他大脑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就收了很好的效果。
13: 与传统的被动康复不同，患者佩戴手环采集大脑信号。系统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手臂运动，大脑全程参与其中。马三光说，在浙大二院、浙江医院等医院的144例临床试验中，大部分患者使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
14: 每天每个患者训练半个小时，持续训练时间大概20天。大部分的患者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训练时长提升到60分钟。平均的见效时间是5天。一个就是中风患者第一周过来反馈说，他说我以前早上起来伸懒腰的时候，我手指尖没感觉的，但是我现在手指尖开始有感觉了。
13: 这款设备 C 端售价40000多元，不到美国同类产品价格的1/10。企业还计划通过租赁、社区康复驿站等方式降低使用门槛，让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杭州已将智能穿戴设备列为10条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终端赛道之一。上半年，全市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近300%。在另外一家杭州企业凌半科技的门店里，市民周怡欣正在柜台前试戴智能眼镜，镜片上实时显示出翻译的内容。
15: 我觉得它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要用到讲解词，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讲解提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
13: 店长袁帅说，
16: 很多消费者都是慕名而来，然后销量的话也是70%左右，因为我们有15%的国补，以及客流量的话进店同比增长30%左右这个样子。体验比较多的功能的话，就是我们的提词器、翻译，还有我们的导航以及我们的 AI 问答等等。
13: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杭州泰西智能则正在改变人们行走的方式。企业专注于研发轻量化外骨骼设备，今年6月发布了第二代消费级外骨骼银月 X1， 重量仅相当于3瓶矿泉水，可折叠塞进背包，价格拉至1万元以内。创始人梁林超介绍，目前产品已在山青山、五台山、黄山、长城等多个景点铺设，景区代理商2-3个月就能回本。除了景区租赁， C 端用户买回去的也不少。
17: C 端买回去的话，一小部分是运动人群，还有一些是老年人群，还有一些是一些行动力不方便的一些人群，帮助他们能够走路的时候力量更强一些，可以能抬更高一些。主要还是在于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让你走路更轻松，或者说能够腿抬更高，然后可以力量更强一点。
13: 从帮助中风患者重新抬起手臂，到让登山者走得更远，再到让信息在眼前自然呈现，杭州的智能穿戴设备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当 AI 真正穿戴在身上，它就不再只是技术，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1: 宁波是全国主要汽车出口口岸之一，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的数量和货值同比增幅都接近10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8: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的中信港通汽车装箱作业场地，工人们熟练地将一台台新能源汽车开进集装箱，等车辆完成定位后，再放好三角木，并用带有保护套的捆绑带为轮毂加固绑扎，防止汽车在集装箱内移动。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场地负责人张建东说，这批车辆很快就要装船出海了。
19: 这一批新能源汽车一共有300多辆，完成海关监管查验，放行后将装船运往德国威廉港。
18: 梅山港区坐拥浙江唯一的专业化汽车滚装码头，已与集装箱码头协同运作，可同时处理滚装船、框架箱、集装箱3种整车运输方式。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说，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强势崛起，如今梅山港区每天差不多要承接10个品牌的出口任务。
20: 今年以来啊，经由我们场地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订单拍得很满，最考验的呢就是船期安排与通关衔接的这个协同效率。海关推出的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这一系列的便利措施，让出口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呢周转也更快，客户的国际履约体验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8: 据宁波海关统计， 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同比增长99.1%，出口货值达到342.2亿元，同比增长95.5%。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管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
1: 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口岸出口的汽车当中有超过80%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些车辆主要销往巴西、欧盟、阿联酋等地，其中出口巴西和欧盟的货值金额分别同比增长了166%和191.5%。此外，对英国的出口势头很猛，货值同比暴增了将近14倍。
18: 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批次多、船期紧的特点，宁波口岸的监管服务也在推陈出新。比如，通过智能手段完成轿运车的快速识别和自动验放，加强与车企在碳足迹认证、海外合规标准对接等方面的合作等等。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官员张天心说，
21: 建立了重点企业联系机制，及时解读欧盟、巴西等主要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由此来助力中国车更顺畅地驶向全球。
5: 温州园博园中秋系列活动正热闹上演，凌空起舞的嫦娥，韵味十足的国风巡演，沉浸式水上演绎轮番登场，国风雅韵与人间烟火交织，为市民游客送上中秋团圆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2: 十分，温州园博园北园主入口的大草坪已经人头攒动，伴着悠扬的乐曲，嫦娥奔月威亚飞天秀惊艳亮相，仙裙飘飘的嫦娥凌空起舞，引得现场小朋友惊喜欢呼，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好瞬间，
23: 感觉很精彩，我以前都没有看过这样子嫦娥飞上天的这种节目，感觉非常的梦幻。
22: 园区内国风巡游同样热度拉满，簪花少年郎、七仙女身着华服，沿途和游客亲密互动，派送香囊，送上中秋祝福。
24: 大家快来看呀，这里是园博园水上江湖码头，
22: 夜幕降临，水上江湖市集热闹开始，船小二在园博园码头上热情吆喝，复刻古瓯江码头的烟火气息，依托大小两条游船环线，温州非遗木偶戏、欧剧舞戏、水面舞、打铁花等特色节目依次上演，游客可以化身江湖来客，沉浸式和船内外 NPC 互动打卡，带着家人来体验的傅女士赞不绝口。
25: 我觉得首先票价很值，节目非常的丰富，有很多都是我们这边比较特色的一些文化表演，看小朋友票感觉非常开心，最后那个非遗吧，小朋友看完都还舍不得走的那种。
22: 温州园博园是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主会场，包含108处景观节点。双节期间，园博园安排了灯彩巡演、国风演绎等10多种系列活动。温州园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胜南说：“
26: 全域赏月的一个全龄适配的，整个园博园嘛是这个山水湖景的这资源比较丰富的，有这个可以登高临水步道，包括我们里面夜游的一个泛舟。”一个四大立体的一个赏月的场景的，从中秋开始到国庆，那么我们是有这个国风的演绎哦，也有这个夜游的体验，还有这个民俗互动跟市集休闲的，全年龄段都有适合的，都有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节目的。
11: 今天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新闻发布会在海宁举办，发布多项重磅科考新发现。科考团队在海宁发现三潮聚拢全新潮涌景观，同时本次科考还首次量化钱江潮声，测出涌潮最高78.04分贝，为钱江潮打造可视化声学名片。此外，团队还完成台州临江涌潮首次系统性记录，摸清潮型传播规律，拓宽浙江涌潮资源认知边界。
5: 中秋小长假期间，亚运赛事如火如荼，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浙江健儿在赛场争金夺银的身影激励着家乡的师弟师妹们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做最好的自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0: 在安吉县体育中心，皮划艇教练殷欣怡正给学员们播放亚运会比赛视频，拆解动作，讲解技巧。屏幕上劈波斩浪的是拿下本届亚运会男子500米单人、双人划艇2枚金牌的纪博文。13岁的金科练皮划艇2年了，他说师哥纪博文是大家的偶像。
27: 看他的比赛就是看他技术动作嘛，他是亚运会冠军的，他的技术动作是最顶尖的。纪博文取得的这些成绩都离不开他努力训练的辛苦，会以他为榜样，在训练的时候咬牙坚持，以更高的赛事级别为目标嘛。
0: 嵊州市少体校皮划艇队队员袁巧莹说，看到浙江师兄师姐争金夺银，自己特别激动。
2: 这个中秋我不休息，加紧训练，争取早日冲进省队、国家队，未来站上亚运会的出发线，为祖国、为家乡夺一枚金牌。
0: 本届亚运会射击赛场的冠军中，浙江元素含量也很高。韩佳宇、王子

0: 速度或者体能，大概加起来一天大概是10000多米吧。想要去参加亚运会、全运会。
1: 亚运速递。在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次个人决赛中，浙江选手韩佳宇以359.0环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刷新亚洲纪录。早前在女子50米步枪三次团体赛中，包括王子菲、韩佳宇在内的中国队拿下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00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上，浙江选手王楠在女子500米单人皮艇中率先冲线。截至发稿前，浙江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已达27枚，超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24枚，赛程过半，即刷新浙江运动员境外征战亚运会的最好成绩。
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首个比赛日，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摘得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为中国跳水队拿下本届亚运会首金。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以绝对优势夺冠。
1: 今天的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混合双人500米皮艇决赛，中国组合李成浩、张鲁倩夺得了金牌。皮划艇净水混合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国组合马亚楠、吴胜月夺得了金牌。
2: 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亚运会女子篮球铜牌赛，中国队击败中国台北队，夺得铜牌。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1: 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局地会达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
2: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的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当地时间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害。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洪放，监制丁瑞，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现在刷 TikTok 做跨境带货的人越来越多，但中小达人想要做好出海生意，选品、写脚本、拍视频、数据分析，每一步都是门槛。而在杭州就有这么一家本土 AI 科创企业，成立才1年，就靠一套多智能体系统帮全球上万名 TikTok 中小达人搞定了从选品到出单的全链路自动化。今天我们的第6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第一次亮相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新锐企业攀峰智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这家 AI 原生创业公司。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6: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5: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近日，东阳市家装协会、东阳市向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共同举办“残健同心，月暖同行”中秋公益助残主题活动，爱心企业代表、社工、志愿者与残障朋友欢聚一堂，以公益共建、团圆联谊共度中秋。
3: 现场爱心人士与轮友们齐聚一堂，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交流互动。仪式环节，东阳市家装协会、广告协会、向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式签署助残赋能合作协议，达成长期共建、资源共享、聚力助残的合作共识。东阳市家装协会会长张贝说，
4: 我们东阳家装协会呢，现在也有100多家的会员，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我们这样的商家来关注到这个轮友这个群体，让我们这个公益活动做得更加的饱满。
3: 东阳市广告协会会长陈东峰说，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以后呢我们协会也会继续关注，一起让会员

0: 我们现在整个这样的人友呢，我们有90几名了，包括边上的义乌啊、磐安啊、永康啊都要加入进来。我们主要目的接下去呢，就是还是从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他们这些日常生活的这种照料的培训呢，要持续的跟进去，因为有些新的，今天也有新的进来，我持续。另外呢，还是就业这个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去帮扶，跟这些协会啊什么合作，大家一起去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1: 城市的温度往往就藏在一块小小的踏板里。在杭州余杭，来自辽宁沈阳的杭漂女孩韩寒坐轮椅通勤。一年多来，创景路地铁站工作人员用一块踏板日日守护她的出行路，也托起了她留在杭州的底气。
2: 在创景路地铁站的监控画面里，能看到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她的名字叫韩寒。每当韩寒搭乘地铁，创景路地铁站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帮她铺好踏板，让她的轮椅丝滑进入地铁。杭州市民韩寒说，
3: 没来杭州之前是不知道杭州有这个服务的，就这个踏板。来了之后我就惊讶，我说天，居然还有这个服务。
2: 韩寒一年前随男朋友来到杭州余杭，住创景路地铁口附近，日常靠地铁通勤。让他没想到的是，日复一日的乘车往来，地铁工作人员默默记下了他的通勤规律。杭港地铁创景路站站务员吴金航说，
4: 每天来这边，我们在想，今天如果不来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请假了又什么？
2: 杭港地铁创景路站站务员娄辉说，
5: 接触的时间长了嘛，也相对来说熟了嘛，也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然后什么时候下班点。
2: 从韩寒在客服中心检验完成残疾证后，安检、搭乘垂直电梯、依靠踏板上下车，每个环节都有工作人员耐心引导。与此同时，站台工作人员还会对接换乘点工作人员，提前做好接送准备。市民韩寒说，
3: 我是天生的嘛，我是离不开他的嘛。说你这个，就我出门都出不了。我再喜欢这个城市，我没办法这个城市生存。如果说杭州这块出行如果很不方便的话，我可能讲实话，我待一个月就走了。
2: 这个温暖的举动是韩寒留在杭州的底气，背后则是杭州地铁无障碍服务体系的常态化运转。针对残障人士、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乘客，杭州地铁推出爱心预约服务，提供进出车站帮扶、轮椅接送等服务，实现一次预约覆盖全网。杭港地铁创景路站站长陈正元说，
5: 这个我们力所能及的很少工作中一部分，但是呢，可能对乘客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感受到了这个温暖，然后感受到了城市的这个温度。我们希望通过稳定持续的暖心服务，打消行动不便乘客乘坐地铁的顾虑，让无障碍出行从可行变成省心，传递城市公共交通的人文关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永盛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

0: 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好礼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奥莱大牌反季清仓冲锋衣，多款多色，时尚百搭，尺码齐全。
4: 红红火火中秋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蟹卡现货双选择，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3: 商城更多好物任选，品质在线保障，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
4: 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5: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用上衣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8: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 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稳。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1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6: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7: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8: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9: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0: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广播节目《铁峰帮你忙》，这是一档真诚服务听众33年的健康服务节目，每天在电波当中帮大家解决健康难题，帮助大家科学正确的保养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啊，我们这一位啊，这是我们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美国哈佛医学院丹尼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博士后谭静主任。谭老师您好啊。
21: 您好，
15: 欢迎您，欢迎您。
21: 哎，
15: 我身边这位呢，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沈阳药科大学微生物制药学的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广东双菌生物首席科学家陈杰鹏博士。陈博士您好。
22: 铁峰老师好，各位网友好。
15: 哎，这个在我们今天开讲之前呢，首先啊，我给大家放一段民谣，民谣你们肯定很熟悉，我们听一下来。

0: 给大家放这段民谣是为了什么呢？第一唤醒大家的回忆，但实际上我的关注点在哪儿呢？不在这个民谣本身，在我们跳的那皮筋儿。小时候我也跳过皮筋儿，对吧？那皮筋儿一抻抻很长很长，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我小时候跳的那个皮筋儿要拿到现在，那一抻就断了，对吧？为什么会断呢？因为它老化了嘛。其实生活当中啊，橡胶制品老化是一种必然现象。 啊，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谈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血管也像这根皮筋儿一样，老化到一定程度，钙化硬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拉也断。啊，当然了，血管的硬化原因有很多，但是血管钙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血管为什么会钙化了呢？因为钙跑错了地方。 给大家说一个知识啊，这个钙呀，正常应该在我们的骨骼和牙齿里。人体里 99% 的钙都应该在骨骼和牙齿里，但是那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如果它走错了，它就跑到血管上了，血管就变硬了。哎，跑到我们的甲状腺，跑到我们的肺，跑到我们的乳腺上，这些脏器就变硬。这些脏器不应该变硬啊，血管不应该变硬啊。但是它一旦变硬、变脆了。 会是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皮筋儿，一拉就断，就发硬，就发脆。那么今天为什么先给大家谈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要重点和大家说一个内容，血管的硬化。这个事儿啊，谭老师，这是您最近一直在研究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啊，您一个血液科的主任，怎么开始研究血管的硬化呢？
2: 是这样的。
0: 简单说一下，为什么？
2: 因为最开始我们注意到这个血管还是通过维生素 K，
0: 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药物叫华法林，它是一个抗磷的药物，很多病人会服用，但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有很多人吃了华法林之后，他的血管钙化特别严重，我们就去找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这个华法林它会导致这个维生素 K 的利用的这个障碍。那么后来我们就查文献和国外做了很多研究，那么就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K 是我们人体内抑制血管钙化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营养素。缺乏维生素 K，它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钙化。所以是因为这个。 华法林的这个副作用让我去关注到了这个维生素 K 对血管钙化的抑制作用，这是研究维生素
0: K2
2: 的初衷。对，那么您研究这么多年是权威专家了。刚才我说这个事儿，人的钙为什么会跑到血管？我们首先就像您提到的，钙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矿物元素，需要的。
0: 对，
2: 我们的骨骼和牙齿它需要它。那么。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口服吸收，比如说我们吃的牛奶呀，这些含钙的食物，把这些钙吸收到我们的人体，那么吸收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通过我们胃肠道吸收到血液里面，血里面呢，然后再经过这样的血液运输到我们的，比如说骨骼，运输到我们的这个牙齿，这些需要钙的地方，然后把这些钙利用起来。 组装我们的骨骼和牙齿，这是正常的笃定。对，然后呢？它跑错了，它为啥会跑错呢？为它跑错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这些钙它跑到了我们的软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脏器，都会出现这样的钙化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有一个蛋白，叫 MGP 蛋白。 叫基斯伽拉蛋白，这种蛋白嘛，它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软组织去抑制钙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蛋白，因为我们人体它会预防这些钙，你不要跑到这些软组织来，但这个蛋白它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维生素 K2 给它说话之后，它才有功能，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为什么华法林吃了之后。 那些人血管钙化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华法林它让这个维生素 K 的水平下降了，这些 MGP 蛋白它就功能受抑制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抑制这个钙跑到血管上来。
0: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2: 对，
0: 这个基质葛拉蛋白被抑制了。
1: 没有维生素 K2，
2: 没有维生素 K2， 它的功能就丧失了。
1: 啊，那么有了维生素 K2， 它又重新开始启动，开始工作。
2: 对 对， 对。
1: 啊，这是它的基础原理，这个得到学界的证实了吗？
2: 对，这个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和这个临床的研究都已经证实了，这个 MGP 蛋白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抑制血管钙化的一个蛋白。
1: 这个维生素。

0: 2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吧？30年前可没有。
1: 准确的说，维生素 K 的研究应该是快一个世纪了。研究维生素 K 的美国的专家，他两位美国的专家还获得诺贝尔奖。
0: 这是关于维生素 K 的研究。
1: 对对对。
0: 但是维生素 K 是个大家族啊，它不光是有 K2、K1、K2， 它好多种类呢，对吧？
1: 对。
0: 嗯。
1: 的确，维生素 K， 它有 K1 和 K2， 主要的两大家族。K1 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绿叶蔬菜里面啊。K2 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也是我们的发酵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豆腐乳，比如说像西方人吃的这种起司，还有这个日本人吃的纳豆，这些发酵的食物它是靠细菌发酵产生出来的这个 K2， 这个它的来源的不同，它的功能也是有不同。维生素 K1 呢，主要它参与合成和这个活化的这些蛋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凝血的这些因子，凝血因子啊，它是需要这个钙，需要钙的参与，它才能把这个血液凝固，就像我们点豆腐呀，点这个冰粉一样，你都要有，对，都要有卤水，都要有这个金属离子，你才能让它凝固，血液要凝固也是一样，我们的凝血因子必须要钙参与它才能凝固，那么我们的凝血因子呢，它就是需要它活化了之后它能够和钙结合它才能活化，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活化。所以说呢，它 K1 就让我们的这个凝血因子它去结合钙
0: 啊，
1: 然后 K2 呢，它主要参与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MGP 蛋白，抑制血管钙化这个蛋白，还有我们骨骼的一个形成这个钙矿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叫骨钙素，英文简称叫 OC， 它的这个活化就需要维生素 K2 去给它让它这样活化下来，然后让它去结合钙离子，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让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凝血因子也好，还有这个MGP 蛋白也好 ,OC 也好，能够有能力去结合钙离子，这个过程就是需要维生素 K 的参与。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一个知识，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纪爱抽筋儿。那么抽筋儿产生的主要原因两个，一个是微循环障碍，一个就是钙的缺乏。这个知识谁给我呢？谁给我讲的课呢？就是6年前谭静老师给我讲的。所以在这几年当中啊，我一提到抽筋儿的事儿，我就得提谭静老师。这个跟高人为伍，学习新的知识，这就是我的工作。最近呢，谭老师又给我讲了，说最近有一个重磅的消息是关于维生素 K2 的最新的，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
1: 好的，
2: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今年在6月以后啊，也在这个学界有非常2篇重磅的学术论文的发表。这2篇论文，学术论文呢，分别是在发表在这个《JAMA Cardiology》，就是美国医学杂志的《心脏病学杂志》以及这个《循环杂志》。这2篇杂志呢，都是在这个心血管领域以及循环领域都是非常重磅的这个杂志。它这2个杂志在一前一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分别相当于背对背的啊，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来自丹麦，一个来自荷兰。这2家中心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通过维生素 K2 的干预，就是 MK7 维生素 K2 它去干预

0: 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心血管的钙化啊，心血管的钙化，就是一组他们是做的非常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这个是在临床研究里面非常这个严格标准的。
1: 嗯，
0: 就是一组你吃维生素 K2， 另外一组不吃维生素 K2。
1: 嗯，
0: 这两组观察两年时间，就是服用观察两年时间。然后他们这个两个研究机构都得到了一致的研究的结果，就是服用维生素 K2 组的那一组人群呢，他们的心血管钙化的这个进展会比这个就是没有服用的要明显的延缓，明显的延缓，做出来是有统计学差异。
1: 嗯，
0: 这个是在学术界是引起了非常大家的或者这个非常热烈的反响的。因为对于血管钙化在之前没有太多的这个有力的这个干预的手段，或者说比较有足够研究证据的研究的结果，这今年呢有这两篇文章的出现，那么这两个国外的独立的研究机构他们能够把这些结果给我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话，就让我们的临床医生也好，也让我们的广大民众也好，就可以认识到这个维生素 K2 它对心血管钙化的延缓，延缓它的进展是有足够的证据的，
1: 是确实有效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谭静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期刊呢，您刚才说的是它的英文的这个称呼，我们译过来讲叫循环，是美国心脏学会的，这是世界顶级期刊，是真的天花板，是权威中的权威。这个期刊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代表着这个领域里最顶级的见解，而且这个期刊有个特点，它叫同行审评。他发表一篇论文，不是说我是编辑，我想发就发了，他发之前得全世界这个行业里的医生，而且是顶级医生，有建树的医生要评价这个论文说的对，他写得好，证明他有价值，他才能发表，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那么我现在就有个问题，我想问问陈博士，您说维生素 K2 是研究硬化的，对吧？刚才陈老师说它是研究硬化的，那为什么是美国循环杂志？循环呢？我们始终认为循环不就是血能不能流过去吗？
2: 对，
1: 哎，我理解的可能有点浅，但是能在这样的顶级期刊上以循环的名义发表这样一篇论文，它应该是有它的道理的。在我的印象里，跟循环有关的，我们这些年我一直在说什么呢？纳豆激酶，我还专门准备盒纳豆呢。来来来来，我把这纳豆给我拿上来。你说这纳豆啊？
2: 对，
1: 这纳豆的特点是什么呢？叫拉丝儿。
2: 对，
1: 跟我们东北有个菜叫拔丝地瓜，它比较像。
2: 嗯，
1: 能拉好长好长的丝儿。
2: 对，这个丝就叫纳豆胶。
1: 这叫纳豆胶啊？
2: 对，
1: 哎，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纳豆，但是。我说的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可都是从这里提炼出来，谁能想到啊？您是这方面的大专家，美国人制定标准都得向您请教，我今天把您请来啊，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您给大家讲一讲 好吧。
2: 好的，实际这个纳豆啊，现在在咱们中国啊，纳豆的历史在咱们中国，纳豆实际是咱们中国豆豉里边的一种。那么在公元中唐的时候，绛珍和尚东渡日本，六次东渡。那么在753年，绛珍和尚已经双目失明了，那么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了，那把咱们中华文化包括建筑啊、人文啊、医学啊、音乐等等都带到东瀛。那么实际在这一年的话呢，过去了之后，这种豆实际非常巧，因为我们豆豉啊，怎么区别不同类型的豆豉呢？豆豉本来是一种中华的一个药材，但它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是区别这个豆豉发酵里边的菌种的不一样，用真菌发酵的豆豉，用患上菌，还有用益生菌的纳豆菌，非常巧合，这个绛珍和尚带到东瀛去的这一粒豆豉恰好是益生菌纳豆葡萄芽孢杆菌发酵的，所以日本国如获至宝，在整个中唐得到了之后传承了千年以上，所以纳豆的历史在中国日本传承了千年以上， 它叫纳豆之国，我们是纳豆故乡。那么在纳豆这里边呢，实际在2019年日本国300个临床医生来评日本国第一健康食品，因为日本国在全球各国来讲，是整个国家来讲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那从流调来讲就要来问了，那吃对了什么东西啊？那么日本国的300个临床医生在2019年评日本国第一健康食品，就是刚才大家看见了这种固体发酵的纳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创新是有历史传承的。那我们说好吃这个纳豆第一健康食品有什么作用啊？那日本国在2019年300个医生评为，你如果长期吃纳豆，对心梗脑梗，对记忆老年痴呆，然后糖尿病都有抑缓作用。那么就是从历史传承发现它的价值。那么价值，我们说第一健康食品它是食品的特征。那么从全球来讲，医学药学进步到今天，说食养是良医，那么营养就是需要，就是平衡。但健康食品观念里面是有营养素，它是高维营养的，就是以有价值。所以这里豆就有两个重要的分子，一个是刚才谭教授跟田老师讲的维生素 K2。 那刚才说为什么在新华杂志发表呢？因为维生素 K2 在它被揭示出来之后，那么它有极大的健康价值。第一个就是溶酸，一会再来讲。第二个就是对于 K2， 它实际的话也对于心脑血管，因为循环系统就是我们整个心脑血管啊，在国内上这么多年来八九本这样的专著里边，它的封面就是一个骨骼系统。刚才唐静教授讲到了，增加你的骨密度，那就是骨骼系统的健康，同时就是循环系统。所以循环系统为什么对循环系统有健康作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循环系统的动脉胶硬化就会形成混合斑跟钙斑，就是因为钙化引起的。所以 K2 不止对骨质疏松有健康价值，同时对循环系统的血管的钙化硬化啊，这个有非常好的逆转甚至阻止的这样的健康的功效。当然我们再说一句，就是实际循环系统脑部它的健康也重要，所以对骨骼健康对心脑血管健康，还有呢对于神经系统的健康，甚至我们也发现它对于低氧耐缺氧，所以维生素 K2 是有众多的健康价值。田红老师，所以它发表在循环 circulation 上，这个是来展现它 K2 在整个心脑血管循环系统的健康是非常贴切非常专业的。
1: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啊，谭主任，您是血液科专家，研究血液的，对吧？这个您对这个纳豆激酶怎么评价？因为我也是沈阳药大的学生啊。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就是当年沈阳药大先研究了蛇毒，对吧？后来市场上关于这个溶解纤维蛋白的什么尿激酶啊、隐激酶啊，都叫什么什么激酶。纳豆激酶现在在这里您怎么给定位？您是临床医生呢。
0: 啊，好好，谢谢。纳豆激酶呢的确它是来自于这就是纳豆，就是天然发酵产物产生的一种激酶。在这个临床的就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体外的研究当中呢，就发现这个就是纳豆激酶的确它能够溶解这个纤维蛋白，它有这个纤维蛋白溶解作用，还有呢也会对这个在这个动物。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实验当中也对这个血栓，它是能够溶解的。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这些我们前学界，它的有这样的研究的发现。
1: 嗯。
0: 那么它作为一个天然食物来源的这样的激酶呢，我觉得它对这些有这个血栓风险的人群是有益处的。血栓风险，那么什么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血栓高危人群呢？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呢，比如高龄的、抽烟的，还有血脂比较高的，这些人他是属于这种血栓高危人群。还有比如说这个长期这个就是对于长期久坐的，以及就是说长期躺在床上的容易长这个静脉血栓，这些人群它也是属于这个可以作为这种就是预防血栓的一种预防性的作为我们的膳食补充剂，它是能够对这些人群我认为它是有益的。
1: 啊，就是说尿激酶、隐激酶不管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它是临床上已经定型使用的。
0: 对，它是药物。药物的话它不适于所有的人，因为药物它是一种处方药，你必须要临床医生对你这个病情进行了这个诊断了之后，你要这个有这个适应症才能用，并有了适应症用之后呢，也要监测这些这个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和副作用。所以说，对于药物来讲呢嘛，它一定有它的适应的人群以及它的使用的时间、剂量等等。但作为这种膳食补充剂呢，它就是没有在医生的监管下呢，那么对于那种高危的人群，它是可以选择这个作为一种预防性的这样使用的。因为药物它是有它的不良反应，都是要考虑到的，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像尿激酶、隐激酶这种，
1: 这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区别。
0: 对，
1: 但是从作用上来看是一致的，只是谁强谁弱的问题。
0: 对，
1: 我们在这给大家讲的全是理论。这个理论呢，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不大容易懂。我呢是节目主持人，我讲究的是给大家落地，我得让大家能看懂。然后有时候经常我说大白话，就是怕大家听不懂、看不懂。怎么办呢？我们做了个实验，这个实验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模拟了一个体外的实验，用纳豆激酶做的这个溶栓实验。
10: 首先准备2个培养皿，并做好标记。分别加入15毫升的生理盐水到培养皿中，各取一小条血块放入培养皿，在做好标记的培养皿中加入2颗纳豆激酶，开始计时。随着时间的推移，1小时31分时，我们看到生理盐水中的血块没有变化， 放入纳豆激酶的器皿中，血块的轮廓逐渐模糊，血块溶解的物质不断向四周扩散，逐渐染红了整个器皿。3小时33分时，生理盐水中的血块丝毫未动，放入纳豆激酶的血块已经明显小了三圈。到了5小时38分时，

0: 血块全部溶解。
1: 这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环境下做的一个体外的一个模拟实验。这个模拟的就是血液里的纤维蛋白凝结成的血块啊。滴入纳豆激酶的溶液之后，我们就看到它被慢慢的溶解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讲了维生素 K2， 又讲了纳豆激酶，大家发现没有，这两个东西全是从纳豆里提取，他们两个原来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科学家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下了那么大的精力，最后把它俩分开了，从纳豆里提出来了。为啥呀？都对血管好，放一起不挺好吗？一块吃不挺好吗？陈博士，您当初研究30多年，就为了把它从纳豆里分离出来，为啥呀？
2: 对，所以刚才前面讲到它是第一健康食品，
1: 嗯，
2: 那么我们对健康食品里边，我们按现代生命科学要问，是什么分子在起作用，
1: 嗯，
2: 那就是 K2 分子跟纳豆激酶分子。实际从学术来讲，纳豆激酶这个名翻译的还不正确，
1: 嗯，
2: 所以这是在日本国关东地区很多人吃纳豆，关东地区的人把纳豆发音叫纳豆克，那么纳豆克，实际纳豆激酶实际它是一种纳豆的蛋白酶，所以把一个跟音的尾音给翻译出来了，翻译成纳豆激酶，实际按正准确，它的机理叫纳豆蛋白酶，它是一种碱性色氨酸蛋白酶。那么这种蛋白酶当然它会解决我们引起健康的有变性蛋白引起的这样的疾病，所以它既强调蛋白酶，它会裂解大豆蛋白中的氨基酸。照样我们人类，我原来的大学是抗生素专业，但人类未来的健康是已经是非感染性疾病，也就是代谢性疾病，是我们更活过90岁100岁健康寿命的关键的致病因素。所以请大家也记住一个词叫致病蛋白，我们原来都是病毒感染的、病菌感染的感染性疾病，未来人类是对于非感染性疾病，就是这种。所以本身的话呢，对于纳豆激酶跟 K2， 我们说听众朋友们如何去判断它最重大的价值，就是这两个分子它能解决现在全球疾病里边已有的分子解决不了的事儿。你比如纳豆激酶就是唯一能够溶解成就性血栓，这可是在1980年日本的科学家西匠洋行博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在230种食品的提取物发现，只有纳豆这种提取物能够溶解血栓，就是人工血栓板。那么我学抗生素的，所以当1929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的时候，跟1980年西匠洋行发现这个溶解成就血栓的纳豆激酶的时候，这两个分子对人类是会，特别是纳豆激酶对人类是未来的健康有重大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这个分子解决已有的不能解决的问题的重磅的分子，所以这个分子它唯一溶解成就血栓，同时还抗凝啊，这就了不得的，还有它的特征直接溶栓。但是现在全球对纳豆激酶的研究，虽然80年研究到现在40多年了46年还没有成药，现在全球对它这个分子的重大价值高度认可，都是以健康食品或者说养素在全球广泛应用，所以它所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分子它的重磅的特征，其他分子解决不了，只有它，这是它的重大价值。K2 它解决就是钙化，没有其他分子能解决啊，所以这两个分子都是非常健康价值非常重磅。所以回到刚才来讲，我们从心脑血管健康，那这两个分子协同作用非常好，所以这两个分子的共同价值都是解决我们人类已有的健康分子，乃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创新药它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两个分子的这种机理靶点非常清晰，所以这个是它的作用机理。那我们能预防什么疾病啊？反过来叫病理啊，我们这个机理可以叫药理。所以人类的营养素现在的发展更需要参照创新药，你的靶点明确，机理清楚，然后要尊重你的应用的领域。刚才唐教授告诉大家纳豆激酶 K2 现在不是药物，所以不能说去治病，但是它是重磅的营养素，重磅营养素这里边就要遵照它的独特性来解决我们独特的预防问题。那么还有量效关系， 所以刚才

0: 老师实际也就研究学习制纳入怎么开啊。田红老师也是专家了，所以现在田红老师问我，我们毕竟做这个纳豆18年了，我们做创新药37年了，所以这两个分子我们现在是站在全球，在引领全球这两个品类分子，包括中国的法规啊，包括美国的未来的法规，我们都在努力来完成打破这两个品类的未来千亿产业的这样的应用，让全球我们最少有1600多家制造企业来采购酸菌的原料。所以我们虽然是讲维力纳豆，但是大家注意它是一个大的品类产业啊，所以这两个分子人类实际是自然界给人类的珍贵的健康礼物啊，谢谢田红老师。
1: 哎，我得谢谢您陈博士。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陈博士刚才发言当中有这么一个关键信息，因为不是搞专业的人可能不明白。就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的疾病种类已经非常多了。30年前人类已知的疾病可能就5-6千种10000来种。现在人类已经发现的疾病6-7万种了。这就是医学领域里的进步。记住是发现的病啊，发现了不代表能搞定啊，但是我知道有这种病了。科技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知的疾病6-7万种了，但是在药学方面，我们人类发现的能够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分子可没有那么多。您是这方面专家，几千种吧，是不是？
0: 对。
1: 人类发现的能够用于治病的药物分子几千种，而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就是近年来发现的对现代人防治多数疾病的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两种药物分子。这是一种发现，是一种科技的突破，他们两个可以搭配在一起，它对现在乃至将来很多医学界的难题都有重要的意义。难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我说陈博士是我心中的神呢？这个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的发明，我认为不亚于青霉素的出现，不亚于青霉素的发现。在历史的角度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2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再回过来看纳豆激酶的发现、维生素 K2 的发现，它的地位可能比青霉素的发明还要高啊！行了，理论给大家说到这儿，因为大家在问问题啊，我现在就开始给大家代表大家提问了啊。
2: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第一个提问的小黑手啊，你这个问题一开始我就看见了，人家问维生素 K2 是钙片吗？我得怎么补钙呀？这个谁来说一下？
4: 好，这位网友您好，维生素 K2 它是我们的一种营养素啊，是一种就是维生素 K 的营养素一种亚型。钙呢，它是就是我们的也是，它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它跟钙是不一样的。说钙是我们骨骼需要的它一个矿物质啊，是我们是需要补钙的啊，尤其是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的老年绝经后的女性啊，这个是需要常规的进行补钙。那么维生素 K2 能够帮助我们的钙的从血液里面转移到骨骼，转移到牙齿，这些需要钙的，我们需要钙的这些组织器官啊，它是帮助钙到正确的地方去的一个营养元素，跟钙不是钙片，
0: 也就是 K2 不等于钙，但是它能够让钙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你如果补钙了，有一个学界的叫要科学配方金三角，钙是需要的，但只是肠道有钙，同时 D3 也需要把肠道的钙吸收到血液形成血钙高，但此时血钙不等于骨钙高， 所以必须有 K2 才能敏钙入骨，所以是以 K2 是能实现钙的充分完全吸收进入骨骼，所以但是两个不等，但是都重要，特别是现代各位这个网友，如果说你身边只是在补钙或者只是补钙加 D3， 这是不科学的，对骨密度来讲没有任何贡献，你要对骨密度有贡献必须加上 K2， 就叫金三角配方。所以今天你知道了之后一定自己纠正，同时纠正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通过补钙增加骨密度，一定必须加上 K2， 不加上 K2 就没有效果。
1: 把人的身体比作一个工地啊，我们要盖一个楼，这个楼呢，盖这楼需要沙子、水泥、钢筋、木料，这就相当于钙。那么维生素 D 就等于这个运输车，哎，物流团队，它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钙呀，哎，送到工地去。
4: 对，
1: 维生素 D 负责把钙啊、沙子、水泥、木料拉到工地去。那维生素 K2 是什么呢？那就是工程师啊，瓦匠、木匠啊，他负责把钙呀、是把这个沙子、水泥、木料砌到楼里去，
0: 把楼盖起来。
1: 他是具体把这些东西盖起来的这个人，维生素 K2， 他是干这活的。所以钙和 D 都很重要。刚才小黑手说这个维生素 K2 是钙片吗？不是，他是负责把钙垒起来的那个人。人到了一定年纪，维生素 K2 缺乏，沙子、水泥、木料堆一地，没人盖这楼。
0: 对，
1: 所以你这楼起不来。
0: 或者可以这么讲，就是 K2 是把钙实现它的价值。
1: 对，哎，他是干这活的啊。魏有庞龙问了，说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有什么区别啊？我是59岁女性，我应该吃哪一个呀？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这一点，
0: 对，
1: 现在应该明白了吧？要不再简单说一下？
0: 好，所以这两个分子各自有各自的价值，就是健康价值。所以这两个分子各自有健康价值，你同时服用，价值就得到了充分的这样的展现。你比如刚才从循环系统来讲，循环系统的健康一环，一方面就是动脉粥硬化，但动脉粥硬化它是分型的，有软斑，有这个脂质斑，有混合斑，或者说钙斑，所以分型不一样就需要不同分子。你比如有脂质斑的就是用纳豆激酶，有混合斑，纳豆激酶跟 K2 都是要的，那么强回生斑肯定是 K2。 所以刚才唐静教授讲到了，今年在6月10号跟8月23号两篇重磅的 circulation 的文章，就讲到一张是 RAMA 一张 circulation， 就讲到哎360微克的 K2 可以逆就阻止钙化，但是从科学来讲它有量效关键的逻辑，360微克已经可以阻止钙化了，720微克慢慢可以逆转回来了，所以这就是这硬斑跟混合斑。但如果说是整个脂质斑，那肯定得用纳豆激酶。所以两个分子各自它的价值不一样，那你要得到更大的价值，两个分子共同服用就实现价值更好。
1: 这个退休陈阿姨问了，谭静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环法林，人家说了我正在服用环法林，那我是不是不能吃维生素 K2 的钙片了？普通钙片吃完的效果也不大呀，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您看给解释一下。
4: 好的，这位网友您好，如果说你因为这个身体的需要，比如说有房颤啊，你需要这个每天服用环法林，那么服用维生素 K2 的确它会影响你的这个环法林的这个效果疗效，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说那么我的建议呢，你就要去医院看一下你的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如果钙化不严重，那么你可以继续服用您的环法林，因为像房颤您的这个抗凝的需要，这个是必须的。而如果说钙化特别严重的，那么就可以去跟医生讲，那么你的这个抗凝的药物是否可以更换，因为现在可以替换环法林的药物也是有很多的啊，这是一个。如果你没有在吃环法林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维生素 K2 的这些膳食补充剂的补充，因为环法林和 K2 这是两个，它是相互抵消的，就是环法林它会抑制维生素 K 的这个利用，你补了也白补。
0: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啊，实际环法林 在全球的 KOL 专家有两个派别，一个派别说不用化法林一定要不用 KOL， 当另外一派别说不用化法林不要不用 KOL， 是这里边 KOL 被跟 K 混淆起来了。维生素 K 是两个家族，一个是 K1 一个是 KOL，K 来自于绿叶蔬菜，你比如花椰菜等等，每天你如果是素食患者，基本你的 K1 来自蔬菜就有15个毫克了，
4: 够用了。
0: 那就是不过它是缓冲花法令的抗凝效果， K 是促凝的，花法令是整个抗凝的，它会实现它的效果被缓冲，抗凝作用花法令就表达不出来。但是恰恰因为用花法令，钙化就因为引起就由花法令引起的，所以要高度重视这个。刚才唐教授给大家讲的是非常重要，你可以跟你的主治医跟医生商量，最好能换阿派沙班或氯化沙班，如果不换你要注意，就是说你少吃绿叶蔬菜，那绿叶蔬菜它是真正起问题的原因。我们 KOL 来讲跟 K 不一样，同时 KOL 的剂量你哪怕用到720微克还不到一毫克，而平常你吃蔬菜都达到15个毫克了，所以问题的来源是在于你不能吃太多的蔬菜，你如果用花法令的话，这样如果你用蔬菜就会缓冲你的化法令抗凝效果。而这个从整体来讲可能很多的专家不应该把这个问题那么深透，所以供你参考。
1: 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就是我们一直提倡啊日常饮食当中要增加绿叶蔬菜的摄入量，但是如果这个人正在吃化法令，
0: 对，
1: 你要吃很多绿叶蔬菜的话对化法令不利，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
1: 那么需要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在药物使用上进行调节。
4: 他可能华法林的剂量就要加量
1: 啊、
4: 如果说吃很多绿叶蔬菜的话，他华法林就需要加量。所以说，为什么吃华法林的人他会经常要去查他 INR 的水平
1: 啊，
4: 维持在我们的目标水平，就是需要调量
1: 啊。好，那这事儿咱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个刚才那是退休陈阿姨，这叫老唱片啊，老唱片。人家说了维生素片管啥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多，其实维生素片你要说管啥的管老多东西了。我个人对维生素片的理解啊，谭老师您可能不知道这事儿。五六年前我跟这个大连医科大学的李树壮教授也是开会遇见了，就偶然间他就跟我提到了，他说他建议我吃维生素片，为什么呢？因为我手抖。我从6岁开始注意力集中，我喜欢射击
0: 啊，
1: 一端枪一瞄准的时候手就抖，那不是帕金森那类的事儿啊。然后李树壮教授就告诉我说，老铁你增加维生素 K2 的摄入量，一天吃多少呢？360微克以上。我就听他的我就吃了。我吃一个月我手就不抖。他是有用的，以前这手要这么举着就抖。那你说维生素 K2 干什么呢？我觉得他对身体有帮助。
2: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 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维生素 K2 具体要做什么？能做老多事儿了。这两位谁能给简单总结一下？
0: 让我讲一下吧。所以维生素 K2 全球已经有3万多篇文献发表了，它的价值最少有16个价值方向。
1: 16个价值方向。简单说，
0: 但是从唐定教授他们从严谨的医学医生来讲，大医生来讲，从他的政绩的级别，第一个就增加骨密度，
1: 增加骨密度。
0: 第二个防止这个钙化，
1: 防止钙化。
0: 第三个，实际的话呢，它对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也是钙化等等会影响，特别是帕金森，这个啊， 所以还有呢，是未来的抗缺氧，甚至对于癌症有众多的，对于癌症它如果跟抗癌药

0: 在知道没有氧气作为人类来讲是生命的不可挑战的，如果在临床上20秒缺氧就休克了，4分钟缺氧就死亡了，他为什么这个生命可以无氧啊？是因为 KR 你没有氧气，我这样提供你 ATP， 所以 KR 的重大的作用，总之就是时间关系有16个重大价值。那么唐晶教授研究 KR 11年以上了，也是国际上著名的 KR 领域的权威专家，所以我们也感谢他今天抽空来这里给大家来分享。
1: 对，再给大家就是补充一个，就是刚才陈总介绍了这个，就是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以及钙化的这个延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脚抽筋儿，因为很多老年朋友的话，他会有这个晚上脚抽筋儿的这个表现。
2: 对，
1: 这样脚很疼，然后又影响睡眠。那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维生素 K2。就是360微克啊，360微克，服用2周，看一下你的效果。因为为什么这个脚抽筋儿，除了缺钙的原因之外呢，还有其实很大部分人他不是，就是现在他还没有研究清楚为什么会脚抽筋儿，还有些孕妇他也会脚抽筋儿。但是呢，我们的研究首先他能够发现他能够这个缓解这个脚抽筋儿的发生的次数。还有这个降低它的这个疼痛的程度，并且呢，我们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它其实它是通过对咱们这个肌肉的这个钙离子的这个信号的这个传递，它有调节作用，就是让它的肌肉不那么过度的兴奋，不要稍微受到一点外界的信号，它就收缩，它就让它的这个肌肉它的得到一个就是舒缓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如果有脚抽筋儿的朋友，你们尝试一下维生素 K2， 2周啊。
0: 实际这个唐教授还非常谦虚，只是讲今年两个重磅的这样的杂志，所以唐晶教授在2024年10月28号，这样是在美国《JAMA》杂志发表了重磅的文章，就是刚才他所提倡的，就是吃 K2。会把这个肌肉痉挛 muscle cramp 会非常效果显著。
3: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谢谢铁峰老师。
10: 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1: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

0: 致敬故父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在昨天的节目里啊，我跟大家讲到了静心修缘，就是说我们通过简单的画圆的这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情，平和自己的心态，以此呢来达到气定神闲、心平气和的修身状态。我也相信啊，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啊，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呢都学着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画圆呢这个动作它只是一种形式啊。啊，我们可以用手画，也可以用脚画啊，用木棍画，用笔画啊，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都可以画。因为这个动作呀，它只是一种形式。 但是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化缘的发心，那才是静心修缘的要领啊。所以说，我们在化缘之前，一定要先让心静下来，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化缘上。此时此刻呀，你在心中默默地画着你想象的那个圆圈的样子，慢慢地画。心有所想，手随心动。那么，随着对化缘的专注，这就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得到安定。内心安定了，气息也就逐渐的平缓了。这叫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其实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啊，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磨难，那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一种历练。古语有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生而为人，想要成事儿呢，那一定是要经历许多的磨难，经历很多的历练的。啊，你包括我们现代人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像学习压力，是吧？你看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啊，上课的时候课堂上要学不会，回家就得继续补习，是吧？课堂上学会的，回家以后呢还得学习更新的。以至于我们说孩子们的童年本身呢应该是享受无忧无虑的童真的这个快乐的时光，结果全都专注到学习上了。那么我们说除了学习压力之外呢，那就是工作压力了吧。我想更多的这个都是说给年轻人听的，是吧？每天呢需要不停的工作，可能才能够满足家人的日常的开销。工作稍微不努力呀，那我们就害怕收入减少了，甚至说会断了经济的来源啊，这就是工作压力。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压力呀？就医压力呀，养老压力呀。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历练。但是这种历练呢，它是外界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可是非常的玄妙，它直接带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这些压力啊，像学习压力啊，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等等吧。如果这些压力是外界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早些年吧，啊，物资匮乏，是吧？你不努力工作，粮食就不够吃啊，衣服就不够穿呐。所以说我们大家啊，都在努力的为祖国的发展建树，挥汗如雨。那我一说这个啊，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那都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对吧？哎，这个呢它就叫是外界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必须得接着。这就是大千世界对我们的历练，对我们的考验呐。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那比如说我能吃饱，但是我想吃得更好更丰盛。我有衣服穿，但我想穿名牌儿啊，我想穿更贵的衣服，要显示我们身份地位的。那身边张三李四都买车了，那我没钱，那我借钱也要买呀，等等吧。如果是因为这些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啊，我们说那可不叫历练了，那叫病。因欲望而产生的病，也是贪嗔痴的贪呢。对于别人描述的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好高骛远的生活，生了贪爱之心，非得到不可。否则呢，心不甘情不愿， 最后就迷失自我了。这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特别想买一双就山南美朵穿的那个红色的皮靴啊，这老听众都知道是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双鞋呀，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鞋，那已经到了不买不行的地步了。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如果说山南美朵啊，他穿那双皮靴的时候，他没有得到所有同学的夸赞，那我还会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所以说，我买那双红色皮靴，那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而是因为其他人喜欢，我想得到他人的夸赞呢。是因为这种虚荣，它使我迷失自我，生了贪念了。大家能理解我刚才说这段话的意思吧？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你看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心不静，想要得到的就太多，得到的越多，那么失去的呢，就会越多，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因此你看哈，我们说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些养生大师，还有呢有信仰的修身养性的这些长寿老人，他无论教大家说饮食上啊、作息上啊、运动上啊啊，都要进行很多的注意，都要进行很多的改进，但是最终呢，大家一定会落到什么上啊？落到心理上、心情上、心态上，落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人生一切的苦乐是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说要实现健康长寿，最根本的要诀是什么呢？就是静心修缘。心如果说能够沉静下来啊，遇到任何事情不急不躁，慢慢的思考，劝解自己，那么最终所有的难题啊，所有解不开的这些心结儿，那都能想通了，解开了。我们说人生啊，不过就是一场梦，无论是好梦噩梦，一旦醒了以后，那都记不住梦里发生什么了。你说一个人他会跟梦里发生的事儿要较真儿，要纠结吗？是吧？就像当年啊，我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挤绿皮火车，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我一没买房买车炫耀，是吧？我没炫耀过自己的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我把我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了翻盖山南敬老院，用在了帮助孤寡老人身上了。那么就剩下30万，我要留着做本钱，我想再赚点钱要跟建军结婚呢。结果呢，就被他一股脑全骗走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得了。反正当时的我呀，精神是真垮掉了，真的整整在出租屋里啊，我就想了7天。那么可以说前几天，除了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恨他，恨刘总，当然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傻。没心眼儿，恨刘总恶，甚至说我在心里啊，我在心里面我都诅咒他。等过了3天以后呢，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 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说刘总他为什么骗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是一起做窗户机生意的，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就我一个女人，那是没结婚的了，也就我手里面呢，正正好好啊，我就有30万。换而言之，他只能是从我手里边把这30万轻轻松松骗走。最主要的是呢，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是从小奶奶就给我讲的。说钱没了呢，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骗了也就骗了，只要孩子的病能治好，也算给我自己积福报了。你看，这不就是心静可通万事理吗？啊，这就是我给自己啊，我关在出租屋里，我7天的时间悟出的道理呀。前3天除了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心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等到4天、5天、6天，越往后，啊，心就越平静。心平静之后呢，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念呐，哎。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化越大，越化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一个人儿啊，身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之下才能想得通呢。如果说当时再有一个人陪我，我这心呢，那是断断静不下来的。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呀，是吧？哎，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的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说啊，你的心啊，在这种不静的状态下，或者说你现在正处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极其愤恨的心情下。啊，无论说你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圈儿，还是说你用笔，咱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儿，你这个圆儿肯定画的不规则，画的不圆满，啊，这就是个很奇妙的事儿啊。所以啊，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浮。可染3000愁，心和可容万里尘。静生智，定生慧，静定之中生智慧。其实这些话呀，它也是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心静如水，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啊，我们才能看透，才能想通很多事情，很多的道理。同时呢，它会让你的头脑充满智慧。心平则气稳，啊，是可以稳定情绪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苦，保障健康的。咱们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心平气和活到老，没心没肺过百岁"，对吧？所以呢，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大家完全可以在遇到烦恼啊，在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试着练一练啊，做一做，心有所想，手随心动啊，先在我们的掌心画圆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吧，啊，都是中老年人，所以说像什么治国平天下呀。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就要学会从新开始，从新修身，从新开始练习我们人生暮年的这个缘儿。啊，我们大家呀，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个缘儿画圆满了，修圆满了。其实，自从《乐龄芳华》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呀，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拨打栏目的电话，啊，还是说在全国各地啊和大家在见面会上，很多朋友总是问我说："喜儿啊，

0: 你从小呢，就有和别人不同的出身成长经历，吃了那么多的苦，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可是为什么你还能如此的乐观呢？每天都能乐乐呵呵、快乐的生活着，即使别人把你诬陷了、欺骗了，你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心态，继续你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会画圆儿啊。而且这个呢，是从小的时候奶奶就教给我的。奶奶教我说，我在烦躁的时候啊，恼怒的时候啊，感觉上苍对自己不公平的时候，就重新开始，默默画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奶奶说，如果你带着烦恼，你带着恼怒去画这个圆儿，那一定是不规则的。不规则，那就会有棱角，有棱角呢，那就会攻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也更容易伤害到自己了，所以从小奶奶就总跟我讲，你看呐，任何人都一样，当他心里这个愤怒啊、憎恨或者是怨气，他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爆发了，那么头脑就会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是酿出大祸。你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说这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么如果这俩人他都在愤怒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很容易，那就从一个口角相争，就可能升职为肢体相斗了，是吧？凡是通过武力解决的问题，那一定是双方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呀。你打了别人，伤了别人，难道你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是不是也伤害到自己了呀？哎，这就是我总说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小圆儿要是画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所犯下的错，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啊！说到底，就是自己这个圆儿没画好。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妈，奶奶还是个瞎老太太，所以说就欺负你，也没人给你撑腰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就非常自卑，我不敢跟奶奶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啊。万一这事儿闹大了，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呀，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奶奶每天呢都让我画圆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我教大家的一样啊，就是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儿，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画圆儿。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儿啊，在土地上画圆儿。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转圈儿画圆儿。最开始奶奶叫我画圆的时候啊，我不理解，画圆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儿。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儿，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 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呢？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在心里面一直想着，我尽快的啊，把我这个圆圈画圆满，没有缺口。这样一来呢，我就不会受到伤害。别人想攻击你的时候，想伤害你的时候，都无从下手啦。说实话呀，当时我听奶奶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小嘛，我只是似懂非懂，但我觉得，哎，我感觉有一定道理呀。所以说从那以后呢，不管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儿啊，悲伤的事儿啊，或者是就让我愤怒的这些事儿，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的就画这个圆圈儿，同时呢，手随心动啊，在我的手掌也不停的画圆圈儿，把这些让我悲伤的、让我愤怒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儿啊，全都挡在圆圈之外了。还别说，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这种方法我已经习惯了，坚持了啊，我越来越发现真是很管用啊，很奇妙。到现在啊，我再想起来小时候奶奶教我画圆圈的意义，那我是完全悟到了。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啊，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判断、去解决问题了，切不可出格越界呀。现在想想奶奶这些话，那真是包含了人生哲理呀。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任何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吧？我们更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对我们这个人生能做出的任何的评价。因为所有别人对我们说出的话，那咱说无论是好话坏话，是赞扬是诋毁，那么都是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学会管好。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发脾气、恼怒、发火，这是人的本能啊，谁都会有脾气、有个性，但是这个可不算能耐，更不是本事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要把他发的这个火、要发的脾气要给控制住，把内心的那团怒火通过从心里自己画圆儿，就把它完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那这个人呢，那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7: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8: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绝对称得上是高人，是圣人。控制别人呢，我们做不到啊，甚至想都不要想。 因为你越想控制别人，那你就会越烦恼。也包括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拿看孩子这个事儿说哈，是不是会让很多人很头疼啊？也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有些老爹老妈照顾过小孙子小孙女的啊，就跟我们工作人员抱怨，这孩子啊太不听话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为啥要听你的呀？我们如果说连自己的情绪都管控不住，我们怎么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现身说法的教啊？你都没有教过孩子这些道理，你还想让他明白这些道理，这叫什么呀？这叫养不教父之过。那结果不就是恼上加恼，你恼他也恼，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我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第一步就是修身。那么修身呢，它包含要学习丰富的知识。那对于我来说呢，那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啊等等，就这些传统文化，这是修身。那么修身的第一项啊，要从外向内修啊，接受外面的知识，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化缘儿就是从内向外修了，由心而发，形神兼备，化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缘儿啊，修身的这个缘儿，如果说你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呀，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所以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遭到同学的嘲笑谩骂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教我化缘了。哎，别人我们管控不了，但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别人对我们说出的任何话，我们可以选择听到，也可以选择听不到啊。这就叫静心修缘的第一境界，择于耳闻。那什么叫择于耳闻呢？那就是选择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愿意接受的，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些言语，哎，接纳它。说简单点儿啊，那就是专听好听的听，不好听的，容易影响我心情的话，不听。你说了我就当没听见。你都说出让我生气的话了，我还需要在乎你的感受吗？对不对呀？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治国平天下，那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是吧？那么齐家呢？那现在多半啊，我们都是儿女和老人分开住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齐家，那无外乎呢，那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吧，对吧？那你说这老伴儿啊，他跟你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这个人啊，他是唠叨啊，勤快呀，爱干净啊，还是个大老闷，没话拉他，你习惯不习惯？这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也该习惯了，对吧？要知道啊，这还是有家可栖的老两口。那有的孤寡老人一个人独居的，那到了人生暮年，就只剩下修身了。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到那个时候，出门家里没有人，回家呢，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 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发火都没人招惹了。孤独会把我们的内心给包裹住了，所以这个时候静心修缘，那就要上升到第二个境界了，择意而悦。什么叫择意而悦呀？那就是说我们一边用心的，由心而发的啊，我们在掌心画自己暮年的这个圆满，我们一边呢赶紧的就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要找，找什么呀？找寻让自己曾经快乐的事儿，要学会自找有乐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说对于年轻的时候，对于曾经的芳华绝代，那就张嘴就来，记忆犹新，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自始至终它都是刻意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快乐的这些美好时光。只不过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接收信息越来越多了，就把这些年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记忆深深的就埋藏在心底了，不用特殊方法你就提取不出来。那么能够把这些美好记忆提取出来的方法，那就是静心修缘。所以说之前没练过这个方法的人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先从自己的手掌心开始画圆啊，由心而发，手随心动，你画着画着你的心就静下来了。当你心静下来之后，所有的烦恼、焦躁、愤怒这些情绪都慢慢的就消退了，然后再继续画，慢慢的呢你就会忘了你自己的手还在画圆呢。等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啊那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据你心中所想，记忆就会把你带到当年的那个场景里。到那个时候啊，孤独、寂寞、痛苦那就不存在了。当然呢，我现在教大家呀，现在掌心画圆儿啊，我们就先休息第一步，择于耳闻，忘却烦恼，戒掉焦躁。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我们就先改变我们自己吧，把自己从被人嘲笑、欺辱、抱怨甚至是咒骂的这个环境当中先脱离出来，由心而发，慢慢的画，慢慢的把心底的善、心底的爱还有包容都画出来，让他们冲刺在我们所画的、所修的这个圆儿里面，把我们这一生没有用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填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画圆的时候把它画得圆满了。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在奶奶的授意之下，在被人怀疑、被人嘲笑、在自己愤怒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修习的静心修缘。等到后来啊，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当我再到学校，我再听到同学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就很自主的就把那些影响我心情的话全屏蔽掉了，不争不抢不反击，慢慢的其他同学就不嘲笑我了，直到后来内心宁静了，就关乎他们嘲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通了，其实他们嘲笑我本身呢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去快乐的，就是说他们在嘲笑我的时候把我给激怒了啊，他们看着我怒发冲冠又拿他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快乐啊，感受到有成就感了。但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呢，他们反而觉得 无趣了，所以说就不再理会我了。那这个事儿它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自然的，这些人呢，他也不再嘲笑我和我奶奶了。因为我们会画心中的圆儿，我们就在圆儿的中央，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哎，你看咱们还拿生活当中两个人吵架的事儿说啊，说话气你的人本身他也很生气是吧，那么他缓解自己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你激怒之后看到你跟他一样生气了，他心里才舒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暴跳如雷砸锅摔碗，对方一直是气定神闲笑脸相迎，那个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更加愤怒啊？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都把手给拍疼了，结果拍木头上了，拍石头上了，你说疼不疼啊？要不白话诗《莫生气》里面啊是这么写的，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谁生气谁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对吧？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生气啊？怎么才能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静心修缘啊，画好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就可以了。我们先是有形的画，再到无形的画啊，不能再讲了，再讲啊就讲多了。那咱们大家呢还是先学有形的画圆儿，第一步啊还是先在自己的掌心画。我记得上次见面会啊，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如果说您在听节目的话呢，您就可以跟着喜儿，跟着乐龄芳华的孙女儿，先在自己的掌心画圆儿，等到您108岁的时候，我们就画心中无形的圆儿啊。你看我平措爷爷1910年生人，那比我奶奶还大2岁呢，咱们算一下他今年多大岁数了。那之前啊，那是得过严重的老年痴呆的，身体多个器官都严重的萎缩老化了。当然呢后来是借了我和曹伟宁的光啊，身体慢慢的康复了，人家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吃饭睡觉祈福化缘，110多岁了。每次他给我打电话啊，都能给我讲述一个全新的，就是在我童年发生的事儿，有些我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呀每天通过化缘不断的从自己的心底，从记忆的深处去找寻从前让他快乐的时光，他找到了，他长寿了。就是说老年人活在什么时代呀、啊、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能够记住多少曾经让自己这些快乐的事儿，把这些曾经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要移驾到当下的生活当中，让自己的人老但是心不老，即便身在暮年但心在芳华呀。这就是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的真意所在。当我们开始修习静心修缘之后，从心里开始化缘，由心而生，手随心动，心里的缘画好了，心态就好了。好心态决定着好心情，好心情呢决定着好面相，好面相决定着好身体。好身体成就什么呀？好身体成就好命运。一个小圆儿叠加一个小圆儿，多个小圆儿就圆满一个大圆儿，这就是功德圆满，善缘人生。要说善呢，咱们说 每个人出生那都是纯阳之体，纯善之躯，人之初性本善啊，都已经说明这一切了。但是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也阐述了说人生在世，世事无常，那谁能保证每一天心里都能充满阳光和温暖呢？谁能一直保证圆满呢？那么我们经历的所有人所有事儿，有的会让我们开心喜悦，开心喜悦的时候那就是圆满了。当然有的时候啊，它是让我们生气愤怒的事儿，那么这些生气愤怒的事儿就会让我们这个圆儿不规则，变形了，缺口了，出了圈了。当我们修身的这个圆儿变形了，那就说明我们心里的欲望啊怎么样啊，就已经超出自己能力了啊。这就好比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啊，每天他就想着我怎么能让自己跑起来呀，跑不好还在抱怨说上苍对自己不公平啊，上苍不让自己跑。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还不会走呢，是吧？这不就是内心的欲望大于自己的能力了吗？最后就导致自己心生怨念，修身的圆儿就变形了。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贪毒啊。另外还有一种啊，什么呢？就是自己因为能力有限，自暴自弃，整日的闲散游荡，自甘堕落，用咱们现在时髦流行的话讲叫躺平了，放弃人生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修身的这个圆出现缺口了，你自己都停止画圆了，你说你这个圆能没有缺口吗？对吧？别管圆不圆满，你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啊。一次画不好就两次呗，两次画不好就三次呗，反复画反复画，那这个缺口自然就能弥补上啊。在当下的这个尘世，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先把自己给放弃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给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跟我们讲述说，我没退休之前呢，那是门庭若市，那每天迎来送往的人特别多，但是你前脚一退休，后脚那些人都没了。这就是现实，对吧？你能因为这个烦恼吗？那你要因为这个烦恼，你就犯了痴毒了，那不就是不明是非、善恶不分了吗？对吧？所以说呀，哎，身处逆境、自暴自弃的这些人，就容易心生恨意啊，容易发脾气，容易意气用事，甚至啊，做出不理智的事儿。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嗔毒。那刚刚我们说了，贪毒太大，容易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出格的事儿。同样啊，嗔毒如果过大呢，恨意太深，他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儿。那么这个出格代表什么呢？啊，就是说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了，画出圈了，对吧？所以我们总讲愤恨愤怒那就像老虎一样啊，积攒愤恨，积攒愤怒，积攒抱怨啊，你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攒着，那就如同养虎为患。这老虎你养大了，那就跳出你规范的范围了，跳出你修身的这个圈了，出格伤人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很好的静心修缘啊，所以说就有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有这个说法了，对吧？人生有许多的悲剧啊，包括犯罪，那不都是由于不冷静，没有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好静心修缘。心不静则不明事理，心不定 则智力低下呀。所以静心修缘没修好，我们自己呢，就没有

办法画好自己的圆儿，那人就容易不理智，最后就犯错了，甚至是犯罪了。啊，这就是由于愤怒生气，自己没有把圆儿这个口给封住，出了圈儿就惹了祸了。所以说，礼仪修养更加强调啊，不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事儿，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事儿，那都是不理智的，不理智，自然就不会有好结果。想说当年呢，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有一位老人叫翟振生，那么这位老人呢，也是汉族人。这个老人他从住进敬老院就很孤僻啊，从来不和人交流。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啊，就把饭端屋子里面去吃。在他的眼里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那你比如说他看到我荡秋千，他就说小心绳子断了把我甩出去。听到其他人转圈祈福的时候，他就说闲的没事儿，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东西。看到奶奶是个盲人呢，他还对奶奶说，说你一个瞎老婆子哪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啊，而且一个女娃子还供她上学，这是敬老院不是孤儿院，一帮不知好歹的老家伙竟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说的是汉语啊，就我奶奶还有央金姑姑能听懂，其他爷爷奶奶啊，只知道他爱唠叨，但是他说的是啥呀，别人也听不明白。不过大概呢，也能猜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吧。反正从他来了之后，我就很怕他。啊，要是不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躲着他，啊，生怕他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他影响我心情啊。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躲着他，只有奶奶跟我说，其实翟爷爷一定是心里有苦没人倾诉，掉进自己的苦水里啊出不来了。在他的心里，他认为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气嗔恨，就是因为心里有恨，所以说眼里看到的那都是恨，嘴上说的都是妄言，都是不好的话。其实他所有的怨气啊，那都不是对别人发的，那都是对自己，对他自己前半生所经历的不公，心里产生的怨气，生出的恨，说出的抱怨。奶奶说，他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在没有捡到我之前，也跟翟爷爷一样，只是呢，奶奶眼睛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心不烦，因为心不烦，所以口不言，啊，反而就因为这个急了口德了，没有说出伤人的话，坏了自己的德行。再加上后来呢，奶奶每天就在屋子里做静心修缘，通过在自己掌心画圆儿，逐渐的就让自己心情平静了很多。直到最后呢，就捡到我了，奶奶就有了新的快乐了。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奶奶总是就让我陪着她去翟爷爷的屋里，就跟他聊聊天儿，啊，也讲过静心修缘，就是在手掌心画圆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啊，翟爷爷根本不接受，很多时候啊，那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最后我们娘俩啊，也都让翟爷爷给我们赶出来了。后来过了没有一年，翟爷爷就过世了。直到他过世之后啊，我们才从央金姑姑那儿了解到，翟爷爷跟我马奶奶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当年呢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到西藏的。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做手术，最后就没办法了啊，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0: 他的一生绝不会这么早就结束啊。同样，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就不会在孤独怨恨当中度过了。后来，奶奶也常跟我说，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这颗帮助人的初心啊，千万不要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他接不接受呢？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帮不帮助啊，是我们的事儿。就像翟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整个的敬老院，能够流利说汉语的人只有我和奶奶。但是我们呢，因为翟爷爷拒绝，就改变了初心。最后，让一个苦命的灵魂没有得到救赎，让他带着怨恨离开了。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经历吧，啊，就让我以后我在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我了解到他需要我的帮助，并且我决定我要帮助他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和爱必须要进行到底。无论是生活物质上的帮助，还是说心理的帮助，包括健康上的帮助，包括现在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让我们大家呢通过简单的啊以掌心画圆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内心，守住我们的本心，戒掉我们的愤怒，丢掉我们的仇恨，让我们由心而发。手随心动，把我们那些深藏的善缘画出来，从我们的掌心，慢慢的由心所想，扩散到我们全身，再通过我们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1点30分，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6: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市仙居，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3: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3: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4: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5: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6: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7: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1: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5: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1: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6: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8: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9: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10: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1: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0: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荤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

0: 久坐生病一长肉，
1: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0: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1: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有我不由天，
2: 我没健康
3: 我说了算。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越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3: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2: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4: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5: 我是杨利伟
6: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7: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6: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8: 3、2、1，
9: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子，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子，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子，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之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对着镜子说声，我愿意。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

0: 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自从开办乐龄芳华以来呢，自始至终啊，都在努力实现，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的这些老人，都能够重新拾起那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也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幸福晚年。可以说为了这两句话，我和我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我们整整努力了20年呢。说句心里话，喜儿呢还有很多没做到啊，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说针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呢，吃喝穿用方面呢，都给大家及时的提供了帮助，但是针对老人们在心灵方面的孤独，心里面的烦恼忧愁，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位的老人都能从心里真正的快乐起来。我们总说呀，身体上的病痛有药可医，但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病痛，有的时候啊，真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能力啊，我们准备去反哺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早早的就离开了。那么我们作为儿女，内心肯定是悲痛悔恨相交，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老年丧子。那么这种痛苦和悲哀呢，都是发生在年迈的父母、年迈的老人身上的。父母把子女养大呀，那并不是说希望子女一定得回报他们什么啊，只是希望说自己的子女能够平安快乐，一切如意。但是世事无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的呀。这种老年丧子之痛，真的能够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第三件事儿呢，那就是爱而不得。 自己从心里一直很喜欢很爱一个人，就想和他啊能永远的在一起，要相守一辈子。最终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走到一起，那种思念，那种煎熬，同样是痛彻心扉。其实我之所以能总结出来这三件最痛苦最悲哀的事儿呢，那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在我的身上啊，这些事情那都是完完整整的经历过的。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黑龙江绥化地区啊乐龄芳华服务中心里面发生的一件事儿一样。当时呢，我们芳华中心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啊，听说了这个事儿以后都流下了眼泪。那事情是这样的哈，在我们黑龙江绥化芳华中心的大家庭当中，有一位老人叫崔善举，今年都是76岁了。那么他加入我们芳华中心呢，是在4年前，也就是崔善举老人啊，他72岁那年。而且呢，啊，当年呢，他是带着他96岁的老母亲葛秀芝啊，一起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的。其实这种母子啊、母女啊同时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么在全国来讲呢，还是特别多的。尤其是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那么在针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很多的帮助上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你像60-70岁的儿女带着80-90岁的，带着年过百岁的父母啊，加入到乐龄芳华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说根据我们家人现有的啊对于疾病的这些干预的情况，还会定期在我们乐龄芳华中心呢进行像血糖啊、血压呀这些监测啊。那么患有慢性疾病的这些家人们，我们还会定期的针对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就这些都得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我们根据检查结果会拟定出来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对于饮食作息的一些正确的指导，那么保障我们家人的身体始终就要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中心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方便老人针对自身啊进行检查结论啊，来拟定一些锻炼的时间呐、强度啊，包括身体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匮乏情况，我们来提醒家人饮食上需要侧重哪一方面呢？啊，保证身体现有营养物质的收支平衡。另外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特别是出门不方便的啊，子女孩子也没时间的这些特殊的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把您的身体情况尽量的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呢，啊，因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那都是老年人，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几乎是啊都具备了相同的人生经历，也都拥有着相同的话题，可以说聊天的时候啊那没有任何的代沟，所以说都能够很好的接纳对方。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呢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爱和善才一起相聚到乐龄芳华的。善和爱的吸引互助，那是消除孤独、净化心灵的最实用的武器。那么葛秀芝、崔善举啊，他们母子呢，那也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困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得到我们乐龄芳华善与爱的感染，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的。当年呢，崔善举老人是72岁啊，他的老母亲呢葛秀芝、葛奶奶已经96岁了啊。但是大家别看啊，当年葛奶奶都已经96岁高龄了，那人家在身体方面呢远比他儿子崔善举呢要好很多。 啊，咱说无论是头脑反

应啊，那还是走路活动啊，自己洗衣服、做饭，那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他的儿子呢，崔善举老人虽然当年他才72岁，但是气管不好啊，总是咳嗽啊、气喘，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拿个棍儿。需要在别人搀扶下慢慢试探着、探索着走。我要是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到了，是不是这位崔大叔眼睛视力有问题，看不见，走路需要搀扶指引呢？对了，真就是这样的啊，他和我马奶奶是一样的，他是盲人，只不过呢，奶奶的双目失明，那是因为他在60岁以后。得知远在祁连山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了，一股急火哭瞎了双眼。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他是先天性失明啊，虽然说，后来跟师傅学了一套盲人按摩的手艺，但是在当年呢，他只能是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说，老人呢，一辈子也没讨到老婆，啊，一直呢就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到了后来呢，父亲去世之后啊，这家里面呢就剩下他们娘俩了。崔善举老人呢，上面啊是有一个哥哥，那么10多年前就去世了，下面呢还有两个妹妹，那也都60好几了啊，身体再说也不咋好。所以说，崔善举老人呢，他日常生活啊，全都靠自己的母亲细心照顾。即便都到了这把年纪了，葛奶奶她依然还是叫崔大叔的乳名儿，举袋儿。葛奶奶说，不管多大，举袋儿都是她的孩儿，心头肉，宝贝疙瘩。无论儿子早些年他在盲人中心给人按摩，还是说后期在公园里给人按摩，每次出门，葛奶奶都一直挽着儿子的胳膊陪他一同前往，生怕儿子在路上出现任何意外，那真是几十年风雨无阻。葛奶奶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讲这些的时候啊，双眼一直是充满着慈爱，看着他的宝贝儿子崔大叔。崔大叔也像个孩子一样啊，手拄着拐棍啊，局促的坐着，听葛奶奶讲自己的事儿，时不时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自己从开始学按摩到现在干这行都已经快60年了。父亲、哥哥还有两个妹妹，他都给按过，但是从来就没给自己的母亲没给葛奶奶按过。不过每次说到这儿啊，葛奶奶都会笑着说："举袋手重，我可受不了。"再说他那个活儿也不轻巧，累了一天了，难得歇会儿。我这身体这么好，让他按啥呀？其实无论葛奶奶怎么说，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掩饰的爱呀。葛奶奶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好啊，虽然说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但是脸上呢，真是一点皱纹都没有，而且面色是很红润的，慈眉善目的，看上去就给大家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就是双手特别干枯，手掌上的老茧特别多，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些驼背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呢，葛奶奶像血压呀、血糖身体脉冲检查。这娘俩当年呢，身体各项指标还都非常正常，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以后呢，在生活上采购物资不方便了，或者是房间需要打扫了，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两位老人年纪都大了，那既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了，我们在生活上一定是竭尽全力为你二老提供帮助。葛奶奶听我们说完之后连忙就跟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暂时不用。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呢，主要就是想给自己和儿子
找一处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地方。现在举蛋岁数大了，那一去公园做按摩呀，就有那些好心人就以为我们娘俩是要饭呢，给完钱呢，按都不按就走了。那搞得我们娘俩呢都不敢去公园了。那就是走在街上呢，还时不时的就能遇到就把我们当乞丐的这些人。啊，但是咱说也不能天天总在家里待着呀，所以说就来你们乐陵芳华啊，我们暂时不想寻求什么帮助，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说话能聊天的地儿。还有呢，就是举蛋儿有这个手艺，也可以让他在咱们芳华中心免费的做做义工嘛。真的啊，其实我们芳华中心有很多表面上啊他看着是需要帮助的人，但实际上啊人家加入我们乐陵芳华的目的就是想找到老有所为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想着自己晚年呢也多做一些善事儿啊，为社会也为他人做做贡献。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家人啊大家都是因为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那我们了解了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这个初心之后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他们娘俩的请求。而且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葛奶奶和崔大叔啊都成为我们乐陵芳华的常任理事了，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来坐一坐。葛奶奶总说呀，我之所以能活这么大的年纪而且身体一直还挺好的，那就是因为呀，老天爷知道啊，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份牵挂，我还有没尽完的义务啊。那也是我们娘俩这辈子缘分太深，不忍心把我们娘俩早早的分开。老人家非常乐观，非常幸福的享受着这一段人世间的母子情。但是崔善举老人啊，你主要是问他，你说你这辈子啊最痛苦最悲伤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我这辈子啊最痛苦悲伤的事儿，那就是我没见过娘的脸，我看不见娘笑的样子，也看不见娘痛苦难过时候的这种表情啊，我只能在心里去幻想去感受，我没有能力给老娘尽孝，没有办法让老娘过更好的生活，反而是让娘照顾了整整一辈子。每当说起这些，老人都会默默地流泪。当你问到老人，那您这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儿又是什么呢，他就一脸喜悦地告诉你，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有妈就有家，妈在家就在。我希望我到了八十岁的时候还能有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老人七十二岁了，他的母亲葛秀芝老奶奶呢已经九十六岁了。其实在当年啊，他们娘俩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乐陵芳华这个大家庭是专门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老年福利机构，也知道了我喜儿的出身成长经历，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葛奶奶呢，她考虑到了自己虽然说暂时啊身体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年龄在这儿了啊，担心如果说哪天突然自己身体不行了，照顾不了他的举蛋儿了，那么加入我们大家庭以后啊，对他的举蛋儿呢会有保障有照顾。同时也了解到我们乐陵芳华不管是针对孤寡失独老人还是说残疾老人啊，都有各方面的帮助，各方面的照顾，从吃喝穿用到心灵精神陪伴，还是说身体健康方面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都是完全免费的。那这些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来出的，那感觉是无比的激动和感动。
但是葛奶奶啊，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助，所以说就想着先让崔大叔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做做力所能及的义工啊，帮助一些其他身体不好的老人啊，平时的时候做一做理疗按摩，这样以后再得到帮助的时候呢，会觉得心里会好过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家人心里的顾虑。喜儿在这里啊，就这个事儿啊，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呢，完全是源自于我的出身，还有我的成长经历，更是源于我马奶奶这份大爱和大善的感染。所以说，大家对于我们帮助啊，不要表示任何的不好意思，这完全是我们人生善缘的吸引，也是我们彼此画好人生这个圆儿的必然的经历。就像葛奶奶啊，葛奶奶他们娘俩自从加入到我们芳华大家庭以后，我们绥化当地的芳华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对他们娘俩特别关心照顾，定期不定期的呢就去他们家里探望走访，帮他们收拾屋子，洗晒衣物被褥，帮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们说话聊天。两位老人切身的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乐龄晚年，助人为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失呢，两位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马上有3年的时间了。直到去年4月份啊，过75岁生日，我们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还特意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大蛋糕，准备了一桌子的菜。同时呢，也正好是为老人的母亲啊，葛奶奶啊，庆祝99岁白寿之年的喜悦和幸福。工作人员和我讲啊，当时呢，他们就带着东西去老人家里，两位老人特别激动高兴。吹蜡烛许愿望的时候，崔大叔呢就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啊，人生80有个妈。啊，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那小胡啊还开玩笑说，崔大叔啊，你过的今天就是75岁生日了。5年以后啊您就80了。那您这个愿望那不是很容易实现呐、啊。葛奶奶还没等我们工作人员说完呢，就笑着说，孩子啊，你们年轻，5年10年啊，张嘴就来。奶奶，我今年都99岁了，再活5年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小胡马上就说，您年龄是99，但您的心态和身体啊还不到70岁呢。实现你家举袋叔的愿望啊一定非常简单。葛奶奶说，对，这是我们家举袋的生日愿望，我们娘俩啊一起实现。整个的生日宴呢就是在这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度过的。过完生日之后啊，小胡他们把屋子收拾一下就都回家了。小胡说，打那往后1个多月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啊，葛奶奶娘俩呢隔3差5的就到我们芳华中心坐一坐。在我们芳华中心也认识不少朋友，大家也都聊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呢，葛奶奶自己一个人来到我们芳华中心。结果呢正好还赶到小胡那天休息了。葛奶奶非要给小胡打电话啊，让他回店里来啊，说有很重要的事儿必须要当面跟小胡交代。见到葛奶奶之后呢，葛奶奶说，哎呀，非常抱歉哈、啊，打扰她休息了。然后就带着深深的叮嘱的语气跟小胡说，她要去两个姑娘家呀住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举袋儿没到咱们中心来，那就麻烦小胡去家里看看。
小胡听完以后啊，也没感觉有什么特殊一样，就赶快说说葛奶奶呀，您放心吧，啊，明天如果说崔大叔不来，后天我就去找他。葛奶奶听完之后呢，马上就眉开眼笑说：“

好好，别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多出来走走啊，多找人聊聊天儿。那么，葛奶奶交代完这些之后啊，就去姑娘家了。结果呢，第二天没见到崔大叔来。第三天，小胡啊就去崔大叔家了。崔大叔一个人呢，在屋子里边就正听广播呢。小胡就问崔大叔说：“这两天怎么不来我们芳华中心了？”崔大叔笑着说：“娘想闺女了啊，去我那两个妹子家住两天，我自己出门也不太方便呢，就没过去。”啊，说这话的功夫，崔大叔赶忙啊起身去东屋拿了两个罐头瓶、黄瓜条、咸菜啊，就让小胡带着，说是给大家都尝尝，这是他娘亲手腌的，特别好吃。崔大叔跟小胡说：“他娘在前些天呢，一口气腌了50多瓶啊，整整忙活了2天多。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呢，还特意让崔大叔给他捏了捏肩膀，说累了，解解乏。”崔大叔当时高兴地跟小胡说：“啊，我这按摩的手艺干了60来年了，前天晚上啊，这总算是第一次给老娘按呢。”大叔想，当时给老娘揉肩膀的时候啊，老娘还说：“菊蛋这按摩的手法啊，真不孬。这娘啊，感觉按得太舒服了。”第二天一早呢，临行之前就跟他详详细细的把屋里所有应用的东西都放哪儿了，包括钱财物品到哪儿去找啊，交代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就去妹妹家了。小胡问：“葛奶奶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崔大叔笑着说：“那人家老太太想闺女了，去闺女家住，咱好意思问人家啥时候回来吗？都是一奶同胞，我也不能抓着老娘不放啊！”说完就哈哈哈哈的就笑起来了。然后接着说呀，葛奶奶每年呢都会去姑娘家住个10天半个月的啊，过2天就回来了。小胡听完崔大叔的话啊，又看看崔大叔的表情，那也没想太多。结果啊，我去年8月份，咱们绥化呀，芳华中心店面升级，我正好呢是全国走访，就赶上了，我就在绥化住了几天。其实随着这些年呢，乐龄芳华店面呢，在全国持续的开办新建。我真就没法做到啊！每个店面升级的时候，我都能够亲自到场。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全国几百家的乐龄中心，每个中心里面的长寿老人，每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到每个地区的芳华中心，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些老人的情况详细的就跟我讲一遍。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我就到这些老人家去拜访拜访。那么这一次到黑龙江绥化呢，小胡第一个呀就把葛奶奶还有崔大叔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听完之后啊，心里也是一阵感慨：人生80有个妈，无论是妈疼你，还是你孝敬妈，这都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事儿啊。我奶奶走得早，没等到我尽孝。这也是一直，真的，这是一直埋在我心里的痛。所以这些年啊，我只要听到我们芳华中心啊，有一些长寿老人内心孤独了，心里有苦人倾诉了，我都会尽量的亲自去探望探望，因为我能懂，我能理解他们心里的苦，因为他们经历的正是我曾经自责的。有的老人心里苦，是因为孩子不理解，或者是呢，孩子工作忙，没时间跟他们谈心。我奶奶生命最后的2年，我正处在叛逆期，正是因为虚荣迷失心智的这个时期。所以，相比我们那些因为工作忙、因为年龄代沟啊，没有办法和老人沟通的这些家属来讲，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懂感恩的罪人。因为那种亲人离世、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的自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

通过内心的善念化解自己的悔恨呢？通过修得的善缘救赎自己因为未尽孝而衍生的自责。其实化缘儿啊，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无论说我们心情多么烦躁焦虑，只要我们起手化缘儿，心中所想手随心动，一圈儿两圈儿，那么随着化缘儿越来越圆满，内心的焦躁不安呢也就消失了。这个大家随时都可以做啊，百试百灵。那么这一次我听小胡跟我讲崔大叔还有葛奶的事儿之后呢，啊，我非常想见一见这两位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小胡说了。小胡说，正好啊，葛奶奶他们娘俩也有日子没过来了啊，那咱们就一起去他们家看看这母子二老。说完呢，我们就带了一些生活物资，就去了崔大叔、葛奶奶他们家。原本他们家呀，距离我们乐龄中心不是很远，结果啊，我们开车还开了30多分钟。小胡说，他们二老每次来啊，是先坐班车，然后呢，再走两站地才能到我们芳华中心。即便是这样，最多啊，他们就是间隔一周就来我们芳华中心。这一次啊，好像快有2个月了。那我们在车上啊，也是一段胡乱的猜测啊，这两位老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过来呢？如果是生病了，那也会给我们中心打电话呀，是吧？陪老人看病、挂号、排队检查，这是我们芳华中心助老的项目啊。难道是崔大叔也去他妹妹家了？反正啊，我们就是有一搭无一搭，我们就闲聊。半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就进村了。虽然是农村，但是街道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街道两侧啊，家家户户啊，院里的玉米棚子啊，门前的秸秆堆呀、啊，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崔大叔家呢是在第一条街的第四户人家。啊，院墙和大门应该是村上统一翻盖的啊，都一样。那么崔大叔家呀是传统三间砖瓦房，中间开门，院子中间呢铺设了水泥板，院落打扫得非常干净。大门开着，我们就直接进院了。小胡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喊着，葛奶奶，举袋大叔在家吗？可是喊了好几声没人回答。那么正在小胡准备拉开门看看有没有上锁，这时候啊，崔大叔拄着拐棍啊把门打开了。小胡一看崔大叔开门了，马上就开玩笑说，您这老爷子在家呀，你怎么也没个音儿啊？这段时间呢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了，你也不接，还合计你出门去哪儿了呢。崔大叔面无表情对小胡说了一句，快进屋吧，然后呢转身就扬着手臂示意我们进屋。小胡马上就把我们带的这些物资啊就放到门廊里面了，上前就扶着崔大叔，转头还给我比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啊，应该是想给崔大叔的一个惊喜吧。我呢就配合着他们就跟在身后。小胡一边扶着崔大叔一边问他，葛奶奶还没回来呢？崔大叔听到这儿啊，行走的脚步就停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带我们进了西屋。进西屋呢，崔大叔就让我们坐炕上，小胡就接着说，您和葛奶奶快2个月没去我们芳华中心了，你也不想我呀，这回你不去看我，我来看你了，而且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贵客。我听小胡说完马上上前，我就拉着崔大叔的手，我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扎西桑哥，我来看您了。崔大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喜儿啊，真的是你吗？其实这些年呢、在全国的见面会上，有很多的老人看的我都激动地流眼泪。

我也是马上就握着崔大叔的手对他说：“大叔，我是喜儿来看您了，您别激动啊，我这一次来黑龙江绥化，听小胡给我讲了您和葛奶奶的事儿，所以说我想着来看看您二老。听小胡说，葛奶奶前段时间去您妹妹家了，这是还没回来呢。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崔大叔突然就松开了我的手，拄着拐棍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用颤抖的手不住地指着东屋。过了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哆哆嗦嗦地和我说："喜儿，我娘再也去不了您那儿了。人生的圆满。"不是他这一生能活多大岁数，能活多久，是他能被世人想念多久。我很遗憾呐，没能见过葛奶奶，但是我希望以后能从您的嘴里重新的认识葛奶奶。就这样，我一边说，一边默默的在崔大叔的手里画圆儿。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崔大叔的气息呢，也渐渐的平稳了。然后在小胡的搀扶下，就坐到了炕沿上，开始给我和小胡讲述着葛奶奶的一生。老人家一边讲，我握着那只手，就在他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儿。我轻声的对崔大叔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您掌心不停地画圆圈儿吗？因为这是奶奶从小教我的。小时候啊，不管我遇到任何伤心难过的事儿，痛哭流涕的时候，奶奶都握着我的小手，就在我的手掌心默默地画着圆儿，就让我闭上眼睛，心里边想着她画这个圆圈的样子。我一边想，他一边画，真的很管用啊。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啊，心里所有的痛苦、难过，真的就消失不见了。以至于到后来，奶奶不在了，我这些年，我也经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的事儿了，但是每次，我都学着奶奶的样子，在我自己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儿，心里想着这个圆儿的样子，手随心动，不停的画着，所有的悲伤、痛苦、难过，过不了多久，真的就都退却了，真的很奇妙啊！不知道您现在心里面的痛苦和难过，是不是比刚才要好一些了？不知道您是否能感受得到？老人听我说完，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老人的心中呢，已经有了我在他掌心画的那个圆圈的样子了。其实奶奶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任何的选择，那都是由于我们内心的这个圆儿为起点，逐渐的、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这个圆儿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这个圆儿里面呢，它也会装进去很多人、很多的事儿。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正是因为很多人呢，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圆儿。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是超出了圆圈的范围，那就不属于你了。所以说，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啊。
我们更应该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缘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啊，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的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最大的圆满。就这样啊，我和崔大叔啊，从上午的10点啊，一直聊到了下午1点多。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教会了崔大叔如何在掌心画圆儿，如何将崔大叔对葛奶奶离去的痛苦自责，慢慢的转变为了对葛奶奶的感恩还有怀念。直到崔大叔渐渐释怀之后，我们在他家吃完饭，又帮他呢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就去东屋给葛奶奶上了一炷香，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崔大叔握着拐棍的手正在另一只手的掌心画着圆圈。画圆从不是教条，从不是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祈求人生的圆满。从你开始画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从心里追求圆满人生的开始。回来的路上，小胡一直在感叹，葛奶奶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呢？而且他好像已经知道啊，自己将要离开了，不仅给自己的儿子给崔大叔安顿好了一切，还去姑娘家呢交代了所有的后事。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我们从身体和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上去断定他寿命长短，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看上去很健康但是睡睡觉就过世的这些人啊，也没有什么疾病，突然摔一跤就离开人世的这也很多。那也许就是这老话说的，时候到了，尘缘尽了。也正因为世间有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名言。所以呢，今天啊，就借着讲葛奶奶的事儿，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尽孝不能等，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啊，他们真有可能啊，等不起了。同样啊，像葛奶奶这种，啊，自己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且能够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身后事都安排妥当的，用我们老话讲，这就是修来的福报，功德的圆满。其实这也是我喜儿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我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让所有父母尚在的听众，大家能明白子女尽孝啊要趁早，工作再忙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父母，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啊，给父母形成一种仪式感，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指数的。尽孝这件事儿，不要等到父母身体不好了才后悔，病榻前你的这种精心的伺候固然是孝，但平日里的关心爱护那是不能减少分毫的。对于一些无法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尽孝的子女，或者说父母没有等到我们尽孝就已经不在了，那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我们就应该经常在自己的心里学着画好这个圆儿。因为只有把心中的这个圆画好，画圆满了，我们一切的所想、所思念、
所有的恩情、亲情，永远都会装在心灵的这个圆圈当中，永远都不会离开。再有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老爹老妈们，啊，对于您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的孝敬陪伴着您，我更希望大家啊，应该学会画圆儿。做老人的呢，把自己心中的圆儿画好，画圆满了。即使你的子女离你再遥远，不能常回家，但是他们所有的成长经历和你在一起度过那段快乐的时光，都会装在你画好的这些圆圈当中，慢慢的画，慢慢的品味，心灵就不会孤单了。画得心静如水，此为大善；画出圆满人生，此为大德。修善因得善果，此为善缘人生。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盛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

0: 声问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稳。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8: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9: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0: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
12: 那个直播间叫小小的这位人家问了，说我妈妈高血压30多年。

0: 我很担心他血管出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的血管更健康吗？两位谁来回答？
1: 啊，好的，的确啊，问到这个点子上了。高血压的人群，我们的确要关注他的血管的这个弹性。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血管为什么要有弹性？
0: 嗯，
1: 就是在我们心脏啊，我们的心脏在收缩的时候，需要血管它有弹性，对这个血液的冲击力的话，它有一个缓冲啊，不让就是心脏绑出来血对血管它有非常大的冲击，这样的话。就容易如果很脆的话，就容易这个造成，如果血压又高，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破裂啊，这个冲击。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心脏在舒张的时候，它血管有弹性，它又会回缩，它有能力回缩。
0: 嗯，
1: 这个就是让在这个心脏舒张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器官的话，持续的这个稳定的供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脉压差比较大了，比如说舒张压很低，收缩压很高，这种脉压差变大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血管有这个硬化的表现啊、血管硬化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补充维生素 K2, 建议补充维生素 K2, 这样的话它会延缓我们的这个血管硬化的这样的进展啊，这个高血压，但是它还是要继续服用原来你的这个降压的药物啊。
0: 降压药该吃，这两码事儿啊。
1: 对，就是对血管健康呢，我们如果说你测了啊，脉压差大于60啊，就是你的舒张你的收缩压和你的这个舒张压之间的这个差值大于60以上。提示你的血管它是有硬化的，
2: 嗯，
1: 这种人群呢是建议补充这个 K2
2: 啊，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 K2 来讲，从前沿来讲要注重另外两个，就是瓣膜钙化。你比如从整个越骨质越疏松，这个心脏疾病的要高化6到8倍，就是2.5、3.5一旦产生钙化，还有女士们或者特定人群。你的老师啊，或者站得多、工作站得多的，他对于整个静脉曲张有种类型，也是因为我们整个腿部的瓣膜被钙化，所以这个从深层来讲，对于器官或者组织瓣膜被钙化，这一样的深层前沿的问题。
0: 嗯，
2: 还有纳豆激酶是它能降脂，特别是因为高血压是多种类型的，有一种属于成就性血栓引起的高血压，那纳豆激酶会降压效果。非常好，所以一定是还是从结论来讲，就是我们还是建议两个分子要共同服用，因为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类型，那么我们说从结果来讲，两个分子共同服用肯定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0: 嗯，这个小人马上要问了，人说那我吃纳豆不就行吗？啊，是不是就吃纳豆就可以？
1: 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前也有这个朋友提到这个问题。
0: 嗯，
1: 既然你这个两个有益的分子都是从纳豆里面提取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又把它提取出来，
0: 啊，对，
1: 提取出来分开之后，你又建议咱们一起服，那我为什么不只吃纳豆就行了？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在谈任何一个这个物质，化学物质或者说一个分子，它的功效和毒性的时候，我们以前经常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任何物质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大家熟悉吧？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谈到的维生素 K2 和这个纳豆激酶也是一样，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在纳豆里面，那么把它提取出来。然后进行工厂进行纯化，那么它的这个剂量和浓度就有所提高，就能够通过它的剂量和浓度提高去实现我们需要它的这个它实现的这个效果。
0: 嗯，
1: 比如说你的维生素 K2 360微克，你要吃多少纳豆？吃比如说你那个纳豆，咱们中国人本身觉得那个味儿也不好，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耐受它那个味道的。所以说比如说同样以一片，像待会儿这个陈博士可以补充，以一片纳豆激酶你要吃多少这个纳豆激酶纳豆才能实现同样的这样剂量。
2: 对，
1: 我觉得这主要是一个量效关系的原因。
0: 对，
1: 提升剂量，就像咱们刚才我说到的美国的这两篇这个今年的这两篇杂志，他们的临床研究的就他们用的维生素 K2 的剂量是比

0: 比我们常规的剂量是要大的。一个研究是用的是360微克，另外一个研究是用的720微克，啊，他们才实现了对这个血管钙化进展的抑制的作用。
1: 好，
0: 陈总可以
1: 所
0: 补
1: 以
0: 充。
1: 刚才这个谭教授讲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第一个原则叫量效关系。我们当然刚才讲到普通的，就是田红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叫固体化掉纳豆，就相当于手机。你说我们的手机大哥大也叫手机，那是1973年摩托罗拉推出来的，我们不用绳子来打电话了。那我刚才看大家看到的固体化掉纳豆就相当于大哥大，都叫手机，它能通话。但是生命科学比这个物理通信更加严格。第一个就是量效关系。你比如，你如果一天吃1800活性单位的纳豆激酶，你要相当你要吃32盒，一盒可就是50克呀。你肯定吃不了这么多，你哪怕吃下去，它各种物质它的吸收很差。但是日本国为什么又把它评为第一健康食品？因为他们很多人终生服用，甚至一日三餐都服用，所以终生服用肯定对健康有好处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实际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是液体发酵的，让它又纯净、生物利用度好，同时这里边还涉及到深刻的技术内核。就是你看日本的纳豆，肯定要遵照冷链，就是我固体发酵的时候一定是冷链。为什么要冷链？你如果说不小心加热了，纳豆激酶就失活了，就成了豆渣了。所以这里边可能后边田红老师会问一些比较有技术内核的问题。所以总之跟你讲，就是说纳豆是健康食品没错，但是我们如何吃到更高质量，就是说都是手机，你现在新时代最好建立用5G 手机，它整个功能更强大更好。
2: 就科技进步的
1: 对，
2: 意义。
1: 科技进步了。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 这个我总结了有这么几个问题，我就集中说一下吧。第一，痛风的人能不能吃纳豆激酶？第二，纳豆激酶这个跟维生素 K2 能不能放一起吃？第三，维生素 K2 跟钙片能不能放一起吃？
1: 所以的话呢，对的，各位网友，你们也非常关注，特别是对于痛风来讲，你看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准则，如果这个个体痛风，他喝豆浆，我们都说你不要喝超过100毫升，为何呢？大豆本来是比较安全的嘛，但是喝吃多了大豆了之后，等会里边有嘌呤，但是真正高质量的这样的纳豆必须是液体发酵，液体发酵同时必须用膜技术把液体发酵里边的嘌呤通过膜技术给它去掉，可调可控，然后形成没有嘌呤的纳豆粉来服用。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这里边就是生命科学这么多年来的进步，越来越往价值更高、更安全的方向来发展。
2: 您刚才说到了膜技术，这个事儿你得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叫膜呢？就是说，你比如新加坡，它这个岛国啊，它为了喝到淡水不容易啊，因为四面都是大海呀，
2: 对呀，
1: 所以海水怎么叫净化呀？就用膜的技术，就是液热盘那个啊。生物膜，我
2: 塑料膜，
1: 塑料
2: 膜，那膜，
1: 哎，那个膜，膜实际就是分子筛，跟我们家里本身大家家里用筛子把粒度不同的颗粒给它分开，实际就通过一种分子大小来分别，就叫系列的膜技术。我们可以把氯化钠去掉，也可以把几百分的量给分开，也可以把几千几万，就叫生物的膜技术。这种技术是在生命科学发酵里边 对于发酵里边下游最好的安全性技术，它是物理的，通过混合大小，你比如顶级的纳洛基酶这样的长酶，必须把这样的嘌呤121的分子量 ，K2 是649分子量，纳洛基酶是27220这样的分子量给它分开。所以这膜技术是物理的安全分离浓缩的，分离什么呢？把不好的给它分离掉，浓缩什么呢？把有价值的给它浓缩，甚至可以纯化结晶，啊，是这么来的。
2: 那就说白了，膜就是筛子，
1: 更安全，哎，更有效。
2: 世间万物都有它固定的大小，
1: 对，
2: 脂肪，打比方说，脂肪分子就这么大，对不对？哎，这个纳豆激酶分子就这么大。
1: 哎，
2: 在膜上，在这个筛子上扎眼儿，这个眼儿要就这么大，纳豆激酶就能过去，脂肪就过不去。
1: 对，对，
2: 膜技术就是分子级的筛子。
1: 对，
2: 就这么回事。
1: 是，
2: 啊，那么当这个技术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引发痛风的那个嘌呤就被筛掉了。
1: 对，
2: 留下来的就是纯的纳豆激酶，或者是纯的维生素 K2。
1: 所以刚才讲到，对于网友来讲，你如果是痛风，绝对不能不用固体发酵的纳豆，它是固体发酵，它没有膜技术
2: ，
1: 对，没有膜技术，
2: 它过滤的不干净，
1: 对，
2: 它里边掺了好多嘌呤，
1: 它没办法的，
2: 所以以前我们吃的一些就是比较初级的纳豆激酶产品的时候，有一股臭味儿，为啥？它没过滤干净。但是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滤干净之后随便吃，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
2: 好嘞，那个就还有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能不能放一块吃？
1: 可以，
0: 这个可以。
2: 您说不？我说的一块吃是指我这儿放一堆纳豆激酶，这儿放一堆维生素块，放手心里，叭放嘴里，一口我吞下去，可以吗？
1: 没问题
2: 啊，可以啊。
1: 这个一个是小分子，一个是大分子，肽类不影响，这两个分子
2: 啊
1: 可以同时吃。
2: 那维生素 K2 跟钙可以一块吃吗？
1: 当然。非常需要同时来吃。
0: 这顺便再提一点，那个咱们 K2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所以说呢，推荐呢可以和餐食一起，因为我们
2: 随餐吃。
0: 对，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有油脂，它能够帮助我们维生素 K2 的这样的
2: 吸收的更好。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维生素 K2 它是包裹在这个我们的脂滴里面，然后进入了我们的人。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随餐吃，这个是比较好的。
2: 小詹说了，我动脉硬化很严重，维生素 K2 我得吃多大量？
0: 动脉，
2: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我动脉硬化也很严重啊。
0: 动脉粥样硬化
2: 啊，就人他就说动脉硬化严重
0: 啊，动脉硬化严重，动脉硬化如果说你有这个钙化的这个证据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了超声或者说做了造影，发现有这样的钙化。那么有钙化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呢，就像我们这两篇这个医学杂志提供的这个他们研究的结果，那么把维生素 K2 的剂量至少360微克啊，每天360微克，
2: 这是个底线。
0: 对，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尝试过180微克，但是这种100剂量太低了，我们没有观察出来有明显的这样的抑制的效果。所以说也让国外的这个研究者们他们用更高的剂量证实了这个它能够把这个钙化能够有这个延缓它的进展的这个作用。
2: 谭老师为啥笑啊？人谭老师先做的这个实验剂量给小了啊，就说白了咱没有人家敢干，下手太狠了，加量加上来了。就是量效关系。
1: 对对，但是刚才网友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还得再谨慎，就是说你说很严重，这是在哪个部位？颈动脉还是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关键是要评估它的血管狭窄，这是临床医学都有要求。你如果狭窄痛已经超过75了，医院下来很可能要给你换支架了。你如果在75之前，现在全球在狭窄50%-75%，也是现在没办法，只能随诊。那此时你医生肯定也会给你开药。但是你同样可以不用纳豆激酶这种营养素跟 K2，所以请把这个概念呢，你从自己健康护值先给它最好定量一下，你不要说比较严重，这是有定性方向，最好是定量。咱们说狭窄都好了，然后更加科学。
2: 学无止境问了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1: 啊。
2: 他说他早就知道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好那好啊。
1: 嗯。
2: 但是他是血小板增多症的人，他现在能不能吃纳豆激酶和带维生素 K2 的钙？如果能的话，怎么服用效率最高？
0: 这位网友您好，就是血小板增多呢，不知道您是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血液疾病，叫原发性血小板症、血小板增多症？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如果血小板高的人群，在医学上我们会给患者使用这个华法林进行抗血小板的功能
1: 啊，
0: 预防血栓，这是一个，
1: 嗯、
0: 因为。血小板升高给你带来的风险就是这个引起血栓啊，就是血小板高带来的这个风险。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吃这个阿司匹林啊这样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降低这个血栓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呢，那么对于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K 能不能服用，这个是能够服用的啊，因为再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就维生素 K 在医学上它是一个止血的药物，它是一个止血的药物，维生素 K
2: 这指维生素 K1 是不是？
1: 那是 K1
0: 对,、嗯、对，它是止血的，但是它止血是针对谁呢？是针对那些缺乏维生素 K 的人，它是一个止血药、嗯、但对于我们正常人它不增加这个凝血的这个
2: 风险、
0: 嗯、这个我们也是做过研究的，就是健康人我们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之后，它的这个凝血指标是没有出现改变的。
1: 嗯，
0: 就是说它不会出现高凝的状态，不会带来血栓的风险，对正常人它是不会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也可以放心啊。
1: 嗯，
0: 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关于纳豆激酶。
1: 嗯，
0: 纳豆激酶对，那么刚才我提到的哪些人群适合使用纳豆激酶，就是高血栓风险的人群。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血小板增多，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少见的血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可以服用。
1: 对，
2: 陈博士，
1: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研究了 K2 18年了，但实际上在从临床来讲是慢慢在普及，广大的医生还是会把 K2 跟 K1 这两个概念没有分清楚。所以没分清楚，因为 K 应用的比较早，所以大家都没有分清楚 K2 跟 K1 的差别之后，心里都有担心，因为 K1 刚才唐静主任讲是一种抗凝的，
2: 对，
1: 啊、促凝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促凝只是针对缺乏了之后，保证你的肌腺保护自己之后就不会增加上去，但 K2 实际跟 K1 完全不一样，是两个家族，所以这个在 K2 全球研究来是极端安全的。所以请你放心，就 K2 K1 一定要概念分开
2: 啊。
1: 这个
2: 陈博士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啊，就这几年因为我是中国就是传统媒体里介绍纳豆激酶推广维生素 K2 是我可以说是第一人，我介绍的最早。那么我在向大家介绍这些知识的时候，就有的医生说这个维生素 K 啊、嗯、这个对凝血啊不利。我就给他们解释啊 ，K1 和 K2 的区别，但是由于教材的原因，
1: 嗯，
2: 有一些知识普及的不是那么快，就是大家要知道，医生获取信息他也得学习，那么科学家研究出来一个新的知识之后，他也需要普及到基层再推广，它是有过程的。有的医生在这方面了解的都比较慢，你比如说25年年初，大连医科大学的李树壮教授受国家卫健委委托。专门写了一个指南，就是给医生看的，告诉大家维生素 K1 和维生素 K2 的区别，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推广，怎么去科普这个知识，这是国家要求的。这事儿陈博士您是知道的。
1: 是的。
2: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网络上有些声音陈旧的，他讲的这些知识是没有及时更新的。为什么刚才我跟谭静老师我们在谈到最新的这个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媒体传播知识？有一个要点，你传播的知识得是及时的，得是正确，你得及时。我现在传播30年前的知识都落后了，它就没有意义了。
1: 对，这里我得给大家再补充一个啊，现在大家的信息越来越依赖 AI， 豆包啊、电视器吧，但要提醒大家啊，这些公共的信息实际只是说有这么多说法，所以当大家的信息越来越依赖 AI 或者豆包的时候，信任也越来越来到专家啊，所以豆包只是有这么多说法，但他没有告诉你哪个对哪个错，只有专家这么多年的专业，他会告诉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信任一定是专家，但是 AI 是重要的，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这要提醒大家，同时补充一个，纳诺聚酶的对于抗血小板是已经是专利保护的，就是你不用纳诺聚酶，它可以降低血小板。所以刚才你的问题是可不可以同时来服用纳诺聚酶，当然可以。
2: 这个陈博士这点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占很重要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项目就是什么呢，纠正 AI 的错误。 AI 说的不全对啊，大家有时候你在 AI 上搜完了相关知识，不了解怎么回事的，你不能够正确解读的，你可以问问我，我最起码能给你指个方向啊。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 这还有这个问题啊，频繁问了，纳豆激酶能溶栓，那为什么还是保健品呢？什么时候能审批变成药啊？
1: 这个问题我来。石毅，你这个问题回答好，因为石毅从整个成药来讲啊，你看有好多分子要历经70年甚至50年才能成药。我刚才讲到的是纳豆激酶被发现是在1980年，但是把这个纳豆激酶这个分子鉴定它的结构是7年之后，1987年。才把这个分子鉴定出来。然后呢，我们基本是说全球纳豆激酶什么成药啊，可能是由酸菌成药创生药出来，可能在8年之后。那如果8年之后，从80年到现在我们是5年至30年，就是说大概53、4年之后一个发现才能成药。为什么成药那么艰难呢？因为成药要做众多的研究来这人体，同时关于一个鉴定方法就得3个不同的方法学，所以一个新的发明创造要进入这个创生药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基本要走过5、6、10年的路。但是今天实际把它当成营养素，用于整个功效营养跟功效保健食品是足够大家去应用，特别是如果以预防为主，这是咱们中国的健康中国2030，那么今后你不得血栓不得重症就不用用药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子药价值两边来理解，它是第一健康食品，国际上食养是良医，同时它又做营养素，我们重视量效关系，未来是纯的一个分子，可以有水针，可以有微针，可以有这样的口服，那是创新药治病的。所以这个分子它有两个非常重大的逻辑，即它相对比较安全，同时可以用在功效食品跟功效营养，所以它的功效性，但哪怕功效它不是药物，我们不能说现在不能说它可以治病，治病是要在像唐正教授他们在医院有医生的团队跟特定专业医生跟医术，你治病不只是一个药品啊，还得综合起来的。所以今天借着机会也给大家聊一下，一个发明创造是非常艰难的。
2: 这个药学专家在研究药物的时候啊，不光要研究它的功能是什么。你比如说纳豆激酶溶解血栓这个事儿，我们做那个体外实验，那是我们就做了，您也可以做呀。您回家里弄一片这个，
1: 对，
2: 那个生理盐水， 弄点纳豆激酶，你把它打开，胶囊打开，然后拿生莲水化开之后，你从鸡心里挑块这个血栓斑块。

0: 这个李默说了，纳豆激酶对硬的斑块有作用吗？辅助作用，硬斑强回生斑一定是KL。先拿维生素K2把壳儿弄掉。但是你说好，现在纳豆激酶它可以溶解这样低密度组蛋白的功能，降低低密度组蛋白的功能，让你的血液更加轻质，它是在有助于你钙帮在 KL 更好的发挥作用，只能是辅助作用。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1: K2 最好放一起。对。
0: 硬斑外边是一层钙化壳，跟乌龟壳一样棒硬的。维生素
1: K2
0: 上就把壳化开，露出里边肉了，纳豆激酶上去把它溶掉。这样这是一套打法，对吧？哎，然后那个直播间这位叫飞，他说我60岁了，维生素 K2 我吃多少可以？这个量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360微克以上。那个小燕问了，维生素 K2 含钾含磷吗？
1: 不含，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
0: 这个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西湖元清说，瓣膜钙化吃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会改善，这会我们都讲过了啊。酒，这人就叫酒啊，人说了，吃纳豆激酶还用吃，这怎么解释？这是好问题。实际的话呢，现在是这样，咱们分开，就是如果说是治病，还是一定以医生最主流的这样的。
1: 服用的用药要求，但如果说相对不是危重病，是有病了，但是不是危重病，你可以来加服 K2 纳豆激酶。但如果说你是做预防的，当然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我2012年到2019年期间，我吃了7年的他汀和阿司匹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高危人群，我35岁就发现自己高血压了，一百五一百呀。那么我不但要吃降压药，我吃4种降压药啊，然后就4连用药，再加上他汀，再加上阿司匹林。为什么？因为我这样的人，如果管理不善，35岁这样，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左手右手七了。风险极大，所以我不惜血本的药。
1: 防止我出现这种情况，我吃了7年的他汀，但是我从2019年吃上足够量的纳豆激酶之后，我发现我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超过2.8，最高2.8，我就不需要吃他汀了。我这个理解对吧？理解，就是治病还是预防。然后治病的话呢，要讲点他汀，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适量可以减少。因为特别再讲一点，就是说他汀跟纳豆激酶的。 降脂的机理不一样，他汀是防止肝脏形成这样的胆固醇，但是关键的血脂问题是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纳豆激酶是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里面的低密脂蛋白给裂解掉，所以本来它的机理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治病跟预防肝脏的意见供你参考。
0: 这位微友叫高，他说脑部有缺血灶。
1: 纳豆激酶和银杏蜜环口服液可以一起同服吗？可以，这个银杏跟蜜环口服液没问题，它不冲突。银杏黄酮跟这个纳豆激酶不冲突，可以。这个问题啊，
0: 我跟徐凤教授讨论过，也是我们沈阳药科大学的一位专家哈。他给我讲这么个道理，就是银杏制剂是干什么呢？它能够增加血液轴流的状态。
1: 液体在管路里流动的时候，中间那根轴线速度是最快的，银杏能够增加这个速度，而纳豆激酶负责什么呢？把管壁上那些脏东西全给你清掉。
0: 对，
1: 它俩滴不冲突，第二加在一起能互为加强。
0: 对，
1: 协同。所以可以去吃。这个随风说，专家讲解非常透彻，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此处有掌声啊！该夸得夸啊！小燕飞说了，吃靶向药能吃纳豆激酶吗？所以靶向药现在更多是用在抗癌方面。我大概能知道网友可能是可以，因为实际刚才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纳豆激酶未来更广泛的价值，就是我们企业也是，抗癌药的专家企业，我们在90年代在全国推广了阿霉素，后边我们做紫杉醇。 现在实际的话呢，对于癌症病人的晚期，医生都会给你抗凝或者说降粘的药物，所以这里边对于固体瘤，它后边固体瘤会保护自己，它怎么保护自己？就固体瘤上表面会形成纤维蛋白网，所以就是产生那药了。所以纳豆激酶，所以现在从去年到今年发表了几篇文章，纳豆激酶对于癌症患固体瘤癌症患者是有非常好的。

0: 辅助作用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来讲啊，靶向药，但那靶向药的话呢，一个是分子，还有细胞靶向 CAR-T 细胞，所以您自己呢，可能接下来可以更加仔细，因为靶向药有小分子靶向，还有你 CAR-T 细胞靶向啊，所以这个，总之第一个结论就是说，可以对你有价值。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担心靶向药和纳豆激酶有没有什么冲突？
0: 是的，因为靶向刚才是小分子，基本是不冲的。你比如从如果白血病的话呢，格列卫，它就是会当靶向的。你比如现在 CAR-T 是细胞治疗，在细胞 T 细胞表面用抗原改造，然后在体外来进行培养，这样的话，所以我大概知道你这两位可以的。特别是可能如果说了解的更深透，可以讲一定要。
1: 再有一个，由此我联想到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对一个新物质他有一种担心，就我吃上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0: 理解理解。
1: 那年我听那个美国的哈罗德纽博尔博士讲课，哈罗德纽博尔博士那是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者，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这一生就从事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啊。他说了这么句话，说纳豆激酶能够有效的溶解血栓，安全且无已知副作用。原话，我这有录音啊，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事儿上可以放心啊，别太紧张啊。相通说了，冠脉堵塞已经 80% 了，说维生素 K2 每天吃多少剂量，我觉得应该优先考虑纳豆激酶啊。
0: 对，但是 80% 是还到医院去检验一下你是在哪个部位。如果说是在冠状动脉的主枝干，一定还是要先放支架。如果在侧支，可以一样来评估一下。所以因为75以上基本就要换支架了嘛，你已经80了。所以我们从严谨的医学来讲，你还是这样先断定是在哪一个是主枝干，那一定要换支架。然后在用药过程中再来辅助用好纳豆激酶。
1: 再有一个，我觉得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堵到 80% 了，那么医学处置，临床医学处置和我们生活当中使用纳豆激酶这样的保健品，它本身不冲突吧？
0: 对，不冲突。但是应该主流医生对这两个分子应该讲了解还不够深透，主流医生都是比较谨慎，所以我们的现在在带动这两个新的品类来讲，可以跟你讲没问题的，
1: 对吧？
0: 但是我们说没问题，不能说全球的医生跟我们意见完全一样啊。只是我们研究了18年之后，我们掌握更多的数据来讲这样的话。总之还是说，你赌80%相确认是在主枝干还是侧枝，如果主枝干一定得去相换支架先，如果在侧枝，那么可能要评估危害情况，侧枝就有可能不用换支架先，但是有可能。
1: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假如说现在我冠脉堵 80% 了，那么医生他会给我一套规范的处置方案，医生让我干啥我干啥，
0: 对，
1: 你让我下支架我下支架，哎，你让我这个吃他汀，我听医生的没错，但是我自己没事吃点纳豆激酶没事吧，哎，
0: 没事，
1: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啊。
0: 对，
1: 那你不要想用这个去替代另一个，这不对啊。然后血透的病人能不能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血液病专家。
2: 好，如果说正在进行透析的病人呢，我们是强烈建议是可以吃维生素 K2 的，因为 K2 它的功能我们前面提到，它有这个预防骨质疏松，那么对于透析患者，骨质疏松他们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并发症，第二个血管钙化也是他们常见的并发症，那么K2 也可以延缓他们的这个血管的钙化。还有第三个呢，对于透析的患者，那么吃这个纳豆激酶，那我们就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它可以吃，就是它的这个剂量呢，不建议吃得太大，因为他们在做透析的时候，是每一次透析的是需要抗凝的。它需要用这个循环管路，为了预防它的这个血液凝固嘛，它就会做这个抗凝处理。所以说，对于透析的患者，首先推荐的是维生素 K2， 对他们的益处是更多。那么如果说他有这个血栓风险啊，刚才其实我在讲哪些人他有这个适合用纳豆激酶的原因，就是但凡你是这个高血栓风险的人群，你是建议用。比如说这个透析病人，你又有糖尿病，你又在抽烟，那么你就是一个高血栓风险的人群，那么可以吃纳豆激酶。 纳豆激酶的量呢，是建议可以像我们正常人可以减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为了减低这个你在透析的时候用了抗凝剂造成的这个血液造成的这个就是出血的风险。
1: 嗯
0: 嗯，
2: 因为它要额外每隔一天就要用一次抗凝剂。
1: 嗯嗯，对，好，那这个问题说好了。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珍妮志代说了，没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健康的，我能不能吃纳豆激酶？如果能的话，最低剂量。
0: 实际应该这么吃，应该两个分头都要吃，因为我们说现在健康中国030，就目的是想提高大家健康寿命。那么健康寿命，实际我们人体的上了岁数之后，这种变性蛋白，我们人体原来的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下降，因为你免疫力整个下降了嘛。所以对于克尔纳豆激酶，我们建议是终身服用，结合你的经济情况，一定尽可能经济情况如果 OK， 要终身服用。因为有众多的大文献，就是说哪怕克尔你连续就32微克，你吃上10年，32微克只是现在我们当剂量的1/3，整个各种因素引起的死亡都会降低25%。纳豆也一样，大数据调查了15年，是在日本，他们实际只是吃固体化疗纳豆都能降低21%的死亡率。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大数据来讲，它这两个分子是作为预防非常好的，哪怕你很健康都可以终身服用。我是全球服用纳豆激酶开药最多的个体了，我纳豆激酶服用了11年了，每天是全球服用最多的45000这样的溶栓单位。但你如果说作为预防，我建议你或者10000呢都可以，这个都把它预防起来。
1: 嗯嗯，唯有宁静岁月问谭主任问题。最近总感觉睡不醒，血液黏，他说多喝水血液能稀释吗？
5: 是这样的，血液的粘稠呢，它主要是如果说血液它真的是有粘稠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种有形成分增多了比如说比如说血液系统，比如说你的细胞红细胞多呀，或者说这个高脂血症呢、
1: 脂肪
5: 脂肪啊，它血液就会粘稠。那么这个是血液，它的这个血液的这个流速呢，也可以是到医院里通过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测，抽个血，它就能去看你的这个血液粘滞度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就是有检测。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个血液的它的这个粘滞度比较高了，多喝水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多喝水它只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喝了水之后，它会又会通过我们的泌尿系统又给排出来，它是有一个动态的这个平衡的。
1: 对，
5: 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不喝水，除非哪种情况呢，就是每天他不喝水，每天喝的水很少，这个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的血液会更粘稠，这个是的。但如果说比如说每天我们喝的这个水的这个量是在这个1.5升到2.5升之间、这种的话，我们的这个体液的这个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说我血液比如说我血液很粘稠了，已经都发现了这个血液很粘稠了，能不能比如说我每天喝3升水啊，或者4升水来解决这个血液粘稠的问题，是不太容易的，
0: 这不行，
5: 因为我们还是会通过这个泌尿系统把这些水给排走的所以说最后还是最核心的还是要解决你的血液的有形成分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红细胞很多啊，比如说高原上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的血红蛋白可能会达到200，而我们正常人是120，那么这些人他们的血液就非常的粘稠。还有你高脂血症啊，他的这个血脂非常高，比如说甘油三酯都达到了7、8，或者10了，我们也见过血液抽出来非常粘，这种的话重点要去解决它的有形成分高的问题。喝水是不是长期解决问题的。
6: 我这么说吧，无限的往血里兑水是能稀释的，问题是你有那么大桶吗？对不对？
0: 我再补充一点，这里边有个科学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血液是我们体重的8%。
6: 对，
0: 你比如我60公斤，8%68%，我4.8升血液，大家可以去算。
5: 对，
0: 5升血液，你一天最好不要超过1.5升，因为实际同时你不要一次性去服用。太多的水它会因为红血球会破裂，会溶血，要注意啊。就是1.5升是平均每天慢慢喝，你不能一下子喝上1升2升3升，那会致死的。
6: 对，
0: 因为整个血液的渗透压极低，这样的你红血球会破裂。
6: 对，
0: 所以在国际上出现这种就激烈运动之后大量喝水。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现在的水必须要等渗的水啊？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你如果说一下子喝太多的白开水不是等渗的，那会出问题的。
6: 对，
0: 所以要科学喝水。
6: 对，大量灌水是能把人灌死的。
0: 那唐教授告诉大家，更核心的是把你血液粘稠的高血脂去解决，才是核心。
5: 最核心的有形成分你给降低。
6: 对，然后这个风和日丽说了，谭主任，我睡觉起来手脚发麻，不是压的，怎么办？这也不一定是血的事儿，有可能是颈椎的事儿。
5: 手脚发麻，这个看。这个它是单侧还是双侧啊？单侧还是双侧的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呢，这个手脚发麻的话，如果说都有的话，如果还要看它只是早上起来还是全天都有，这个呢还是要通过医生的这样的问诊才行。
6: 临床诊断。
5: 对，因为造成这种就周围神经病变的原因非常多。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到底这个比如说有没有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这些都是造成手脚发麻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医生的，对对对，需要问诊。
6: 这个羊绒衬衫专卖说骨质疏松 T 值-3.3，吃维生素 K2 能提升吗？骨密度能拉回正常值吗？这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可以，这是肯定的。
6: 只是剂量和时间的问题，就量效关系。
0: 最好是360，
5: 不光吃 K2，还要补 D 和钙。
6: 对对，有 D 有钙这些东西啊。白云下青山旁说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那么好，为什么不广泛普及啊？我问过3个医生，他们都不知道啊。
0: 就是人类的生命科学创新药，所以现在就大家不要把这个创新药跟功效保健食品跟功效营养给它人为的隔离。我们从全球生命科学来讲，这是 food at medicine。我们说食养也是良医，所以关键的价值在里边，食品里边或者自然界或者合成这个分子有没有价值。但来自于自然的食物里边的纳豆，首先它代表安全，然后它产生的功效就是现在它里边有两个分子，纳豆激酶跟 K2。 所以这样通过健康食品，通过功效营养保健食品来应用，能够更快让更多人用上。但如果说把它做成创新药来救命的，这有它的整个创新申报的一个历程。如果说 K2 的话呢，做了创新药，我们大概是5-6年之后，全球由中国酸菌会首先上市。但纳豆激酶大概8年之后，那8年之后的上市的创新药是为了救命。但你如果说今天实际是没有急症，那么更多是来预防来讲，今后你就不会用8年之后纳豆激酶来救大家的命。就是说我们要客观来讲健康价值、功效营养、功效保健食品，解决病从口去预防。那么我们做成创新药是要来救命、治你的病。所以现在的纳豆激酶K2，你了解的非常正确，现在不是药物，它是功效食品或者功效保健食品，照样有它的价值。什么价值？预防的价值，主动健康的价值。
6: 再一个，说到医生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那年北医三院的于峰春主任，北京安贞医院的毕奇主任，神经内科是大主任呐，顶尖人物啊。包括我们浙医的这个陈君柱主任，
0: 对，
6: 陈君柱老师 国内20多位心脑血管神经内科的顶级大咖共同撰写了关于纳豆激酶的专家共识。
5: 对。
6: 对吧？
5: 对。
6: 这就是在这个专家共识写给谁看？其实就是给医生看的。
0: 应该讲唐静教授他本身就大医生。
6: 对。
0: 应该讲纳豆激酶跟 KL 原来很多的医生都不知道。现在应该讲有外文这样的阅读能力的顶级医院，因为他们看的是全球文献，
6: 对，
0: 很多大医院的医生很多人知道了，
6: 就水平越高的，
0: 所以他有国际视野，然后现在从面上越来越多的医生会知道，但还是有少部分或者大量医生不知道，
6: 对，
0: 这是一个创新的认知的过程，在创新也创新了新的知识要普及，医生嘛，等我们创新药的时候，他更加关注是药品。
6: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脂蛋白 A 高，它是91，总胆固醇5.71，低密度脂蛋白是3.52，怎么办？其实它这个脂蛋白 A 不是特别高，我都见过1000多的。
0: 它多少？刚才我没有。
6: 91，
0: 这个脂蛋白是正常的，
6: 不算高。
0: 脂蛋白小 A 高，一般的400以上才值得重视，这个指标是很好的了。
6: 但是它低密度比较高，3.5。
0: 3.5要控制，最好平常能控制2.6以下。铁红老师，你2.8还可以再这个下来一点。
6: 哦、
0: 正常人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8，糖尿病病人的话最好1.8，然后还有重症的结膜管1.4来。所以正常如果控制在2.6会更好一些。反正这个已经不错，这个指标不错。
6: 这个无疑问了，纳豆激酶和他汀类药物能够互相替代吗？不能吧，
0: 不能看，
6: 它不是一个东西啊，
0: 药理不一样，对，
6: 这样啊，时间不多了啊，好多问题呢也都不能一一给大家解答，明天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13: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13: 谢谢、啊。
14: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6: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13: 在这里，
17: 在这里，
13: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
6: 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7: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8: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绍兴市新昌县梅渚村始建于宋代，至今仍保留着一堂一街一更楼、两庙六祠多台门的格局，处处都有岁月斑驳的印记，记载着淳朴悠远的历史故事。漫步村庄，处处街景。近年来，梅渚村以文旅共赴为目标，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成功打造了一个以古宜今、功能完善、产业突出、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
12: 在我们浙江啊，有很多好看的古村落，今天我带大家来打卡的啊，就是我们位于绍兴新昌的梅渚古村。这是一个始于南宋年间的古村落，那这个村落现在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侧呢就是一个新农村的面貌，另一侧也是保留了古村落的美好风貌。那现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文化氛围点可以打卡，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3: 古朴厚重的明清建筑静静地雕刻着时光，推开木质隔窗，宅前的水塘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洗菜洗衣话家常的村中心。村里共有7座大大小小的水塘，空中俯瞰如7颗星，因此被称为7星塘。主塘前的石板路曾是古时候新昌去往东阳的官道，由此可窥见这里曾经的繁华。
12: 咱们这个村里的水塘是真漂亮呀。
14: 对，这个水塘啊，它建造于宋代。
12: 宋代
14: 明代的洪武年间呢，经营了修缮，以前的村民啊，这里是生活和生产饮用都在这里。那么后来嘛，就是我们有自来水以后啊，就是这里就是不饮用了，专门就是作为生活用水。但是到15年以后啊，我们在那个无水供制这个之中呢，老百姓呢到这里呢也不去洗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观赏的一个景点。
12: 这样，我看新的洗衣房在这边啊，
14: 对，新的洗衣房呢，就是我们在全村呢建了13个这样的免费洗衣点。
13: 作为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村落，梅渚拥有明清、民国时期建筑30多处，6处祠堂，庙宇3座，台门20多个，古街300多米。走进梅渚古村，仿佛进入一座露天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每年约有60多万的游客慕名而来。多年来，村里也秉承着保护传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守护着村里的文化脉络。2021年，梅渚村被国务院列为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
12: 村里 里啊，这个布局真的很漂亮，我看上面还有这个花灯，然后再配上咱们这种徽派的古建筑的村落啊，就觉得好像哎一下子跟别的地方的氛围就很不一样。
14: 对，这个主要呢一个呢是提升我们梅竹村的形象，第二个呢是吸引游客一个举措。两边的房子呢全部流转进来以后呢，就是布置了一些业态，家呢也是我们村里的一个网红店，是艺人家。
12: 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艺人啊。
14: 对，通过这几年的打造，吃住游娱购设施啊，已经基本上完善。
13: 为了打好历史文化牌，梅竹村以国企加村的乡村运营机制为抓手，与新昌县旅游集团深化合作，以宋风美学为定位，推动古村形象破圈，构建村落式文旅生活小镇。走进梅竹村，水幕电影、音乐喷泉会为你带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视听盛宴。在声音影像馆、民谣酒吧、深夜食堂，老物件的回忆与深夜的热闹美食相交融，带你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快乐。最让人期待的还有实景剧本杀，村里的古戏台、老宅子里都可能藏着让人惊喜的新线索。如果一不小心走进了藏着非遗文化的展览馆，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也足够让人惊艳。
6: 清朝竹编的话以立体竹编见长，你看我们整件作品的话，这个是一个竹编的一个地动仪，你看。
12: 哇，你看这个真的是太精致了。如果刚刚老师不说它是竹编的，我会以为它像是那种真的，它里面好精致啊。
6: 那件作品的话，它运用到我们很多竹编的技艺，一个是竹编的编制的，另外一个你看到竹编的鳞片，我们这个鳞片都是用竹篾剪好以后一片片插上去的。
12: 这真的是太生动了，我其实很难想想象哦，像是这样一个大的地动仪，竟然都是用这种竹丝给它编织成的，这手得多巧啊！您这个作品编了多久啊？
6: 我们当时的话，我们是九个人做了8个多月，因为我们这个竹编呢，它非常耗时的，包括你这擦鳞片啊、编织都是非常耗时。
12: 肯定的呀。
6: 这边是我们一个研学的一个场所
12: 啊，这个也是藤编的吗？
6: 这个是竹编的。
12: 竹编的，
6: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非遗馆，一个像包括展示工艺美术的一个展示馆。后来我们发觉这里呢唯一欠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研学培训的场地没有。
12: 在这里研学。
6: 后来我利用我自己的一个特长，我自己做竹编的，那么我就利用自己的特色，我就搭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棚。
12: 这个棚搭的跟我们整个的建筑风格啊，非常非常的协调。
6: 对，非常，
12: 而且坐在里面就觉得好像很有安全感。
6: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的在这边培训的话，有40多个学生以下的话，我们一般的一个研学培训，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举办。
13: 除了有巧夺天工的竹编、捏泥人等技艺，在皇室祠堂里，80多岁的王菊香奶奶也在教授村民剪纸技艺，丰富着村民的业余生活。
15: 到梅竹的话，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是70后嘛，就回到了儿时那个年代，很舒坦的那种感觉。
16: 就是不断在策划一些活动，比如说跨年啊，然后一些重大节日啊，做一些公益性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啊和周边的村民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把我们这梅塘雅集这个品牌呢宣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展开一些招商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外滩盒子营地，还有我们的围炉煮食，还有我们塘村的一些精工艺的首饰品锻造，包括我们新昌本地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的茶叶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招商啊。这些业态呢已经在我们这些村落里呢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啊，也带动了一方的那个一个网红打卡，还有一方的经济。
13: 家家有收入，户户有分红。如今的梅竹村以宋韵文化为主体，梅竹古城为平台，非遗文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以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文旅发展新路径。如今的美好生活源于村里的多次转型升级。梅竹村从种蚕养桑的农业模式转型升级为工业强村的发展路径，村民发展家庭作坊兴办企业后赚到了第一桶金。直到2003年，梅竹村被列为省级技术园区的核心区块，村两委再次提出转型升级，发展乡村旅游。如今梅竹村集体收入不仅有土地租赁，还有文旅加持，村民们搬出了古村，住进了干净舒适的新房，日常生活也朝着未来乡村模式迈进。整个

0: 一圈逛下来，觉得既有这个宋韵文化，同时也有这个现代的一种乡村风貌啊。
1: 对，我们梅渚村呢，既是一个千年古村，又是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所以说我们把宋韵文化跟现代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为我们的乡村旅游啊注入了活力跟动力。那么我们陆陆续续的呢，要整个把几个项目都全部完善掉，那来增加老百姓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我们这里呢是未来乡村这个文明生活馆，这个场馆里面呢，我们包括一些公共服务，这些内容，或者是法律啊、养老医保这一块，还有我们的亚健康检测一块。那中间呢是我们的休息区，还有最旁边呢是我们的会议会客中心。
3: 美好的乡村生活吸引了更多在外打拼的人们回乡创新创业。眼前这间花艺茶室的前身是村里的废弃老房，经过一番雕琢，不仅成了村里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了村民学习花卉茶艺的共赴基地。
4: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培训空间，它最主要的是用来就是花艺，还有呢就是茶道。本来呢我是在外面做的，有了这个空间呢，我想把这份美带给大家。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有也有说在经营上面有所改变，让这个除了这些情怀之外呢，也能就是在收入上面越来越好啊。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共赴空间既可以把我们美丽的花卉、美丽的产品来带给村民和游客，同时呢，也能够吸引一部分的就业力。
4: 对。
5: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好视力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9: 哎呀，
8: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一二三，
10: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8: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11: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8: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12: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 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15: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9: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15: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她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16: 欢迎光临。
9: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15: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17: 我在哦。
9: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湖州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千百年来南浔人民种桑养蚕蓄鱼，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鱼桑文化。可以说蚕桑和养鱼连接起了太湖流域农桑文明的千年历史，而桑基鱼塘系统就是这部伟大历史的最好见证。养蚕和养鱼是如何有机结合在一块儿的？桑基鱼塘系统又如何历经千年而不衰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到湖州南浔去探寻桑基鱼塘的奥秘。
9: 沟城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已残薄，家家下鱼泉。唐朝诗人陆龟蒙在诗中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种桑养蚕蓄鱼的场景。如今我们走进湖州南浔，诗人笔下的动人场景在这里一览无遗。明清时期，南浔耕桑之父，甲鱼浙幼。
18: 根据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归安县志的记载，
19: 安邑自治宋太平兴国时，东临闻其秀，乍西会其流，立善农桑，登从本物。
18: 归安县呢，跟我们现在的南浔区大部分的区域是重合的。从归安县的自然环境来讲水系发达山清水秀适合农桑。一直以来我这里的先民把种桑养蚕和养鱼作为主要的农事活动之一。
9: 而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还是太湖流域的一片低洼地区。每逢雨季，太湖水倒灌，农作物常常被淹。既然如此，这里又是如何从事农桑并成为有名的鱼米之乡呢？这还要从一个水利工程说起。
20: 那开发利用过程当中，老祖宗就很高的一些智慧，建了一个叫做中浦横塘水利系统，就东西向的叫做塘，南北向的叫做浦，就小河，那先把这个西条溪、东条溪水的先排到那个东西向的横塘里面，让它的泥沙沉积下来，再把通过南北向的小河的浦，叫楼港，把水排到太湖里面。
9: 勤劳智慧的湖州先民将挖出的塘泥堆在四周作为塘基，既可防洪亦可供种植，并将洼地继续深挖形成鱼塘，从长江流域引来野生鱼苗进行驯化蓄养，逐步形成了青草鲢鳙四大家鱼。
18: 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清光绪年间的归安县志，根据县志关于养鱼的记载，青鱼四肢以螺丝，草鱼四肢以草，鲢毒素肥，兼四肢以粪。正是有

0: 洗肥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说在桑基饴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就有了用蚕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粪，饲鱼的这个经验做法。
1: 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在鱼塘里分三层生活，通过利用生物之间的共生相养规律，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人们对桑基鱼塘的建设和种桑养鱼技术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形成了一个以桑基鱼塘为系统的养鱼产业链，并开始逐渐辐射到全国各地。
2: 灵湖在60年代的时候呢，开往了东南亚等28个国家和地区呢指导养鱼。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在外地养鱼的承包户呢还有4000多家。
1: 古时当地先民发现淤泥上生长的桑树格外茂盛，便开始在塘基上种植桑树，而鱼塘里的淤泥正是塘基上桑树最好的养料。
0: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清光绪灵湖镇子，蚕属赖者粘在以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沿隙及田之畔池之上，虽堕龙无弃地者，其名桑也。这里呢就讲到了关于种桑以鱼池之上的这么一个事实。
1: 湖州先民在近1000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种桑、养蚕、蓄鱼的生产规律，并通过在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肥桑，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多层复合生态农业循环系统，不仅有理想的经济效益，还最大程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3: 桑基鱼塘系统是中国农业知识的保障啊。那么我们改观起来就是说，是桑基鱼塘系统最大的就是零污染嘛，保护了那个生态环境。那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以后，就促进了太湖沿岸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国外的一些专家都在研究我们桑基鱼塘系统周边，特别太湖沿岸1000多年可经济发展，主要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桑基鱼塘啊这个功能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1: 正因为如此，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2017年11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桑基鱼塘系统也奠定了历史上湖州南浔的经济发展，以蚕桑和养鱼经济为支柱产业。南浔的蚕丝生产始于唐代，在南宋时已闻名于世，各乡桑树成荫，家家户户养蚕。
3: 特别是到那个唐宋唐朝以后，国家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我们这里以后，种桑养蚕的收入是种水稻的啊将近10倍的收入。所以呢，一个家里富不富富就要靠养蚕来增加收入的。
1: 南宋以后，湖丝就声名远播，特别是吉里湖丝因具有白、净、柔、韧等特点而声名大起。自清康熙始，吉里丝绸还被指定为宫廷帝后用衣料，在1851年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就取得了金奖。
4: 现在是竹简，蚕宝宝竹简的时候，它的丝有了丝胶，烧开以后，这个丝胶融化掉了嘛，那这个丝呢就把它抽出来，把这个竹好的剪子呢放进去。弄好了呢就可以烧丝的，这种丝呢可以千变万化了呀，所以这种可以做成绫罗绸缎，可以刺绣，可以刻丝，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对吧？
1: 2011年，吉里湖丝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46年10月，当地民族资本家张荣初筹资创建灵湖丝厂，后改名为浙丝二厂，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之一。它的建成改变了当地以家庭手工缫丝为主的产业局面，将丝绸的工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见证了丝织行业的兴起与变革。
5: 这个呢，就是我们庐山纱，它的面料上的展现出来的，就是它有厚纱的纱孔组织。它这个纱孔呢也比较的特殊， 所以只能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
6: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2: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

0: 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

0: 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1: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2: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1: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3: 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4: 对，特别脆。
1: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1: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2: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儿，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捡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儿。
2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1: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2: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5: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4: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3: 非常漂亮，
24: 控制
4: 得
24: 非常好。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5: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4: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 在收听的是

0: 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3: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6: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莲。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25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世贸会观察从展品到商品，浙江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2: 中国车加速驶向全球，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
1: 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成果发布，发现三潮聚拢，全新潮涌景观。
2: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浙江运动员已创境外亚运会最佳战绩。
1: 国内外新闻，
2: 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调整预约日期范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表示海峡需恢复到战前状态。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2: 本届世贸会具身智能产业正经历从展品到商品的蜕变，浙江企业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与产业链生态企业共同发力，加速技术转化闭环的形成。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本届世贸会，杭州新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有点忙，他们的清洁机器人在展会期间上了热搜，专门来展位上咨询的人多了不少。线上线下，大家最关心的是机器人能否真正上岗工作。与机器人一同现身展位的杭州余杭街道塔山公厕保洁员魏永华对这位机器人同事 赞不绝口。
4: 原先我自个儿干三个小时的活，现在有他我就一个多点的活。我派他小便器和的蹲坑马桶，我就一溜都给他点到那儿，他就一气儿就自个儿就去干去了。我就干我的，他整完了他走了，我随后我到这清理一下子就干净了。
3: 公司联合创始人周勇说，去年底开始产品已经陆续在杭州的公厕投入使用。
5: 已经100多台以上，现在在杭州已经在继续工作了。我们现在目前手上本身的印象订单已经到了5亿了，但他们今年呢是进行批量生产的年段。
3: 跑得快的公司已经拥有了将技术转化为订单的先发红利，而仍处于孵化阶段的项目将技术与场景紧密结合，用解决痛点来打动用户与投资人。家庭服务赛道细分场景众多，在数贸会上热度居高不下。盛建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带来的爱助 AI 产品服务平台项目，利用 AI 及语言大模型等技术提供 AI 志愿者服务，覆盖老年人健康管理与残障康复训练等场景，吸引了不少关注。项目联合创始人赵静怡说，
6: 可以通过我们的眼镜，通过我们的导盲机器人，然后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问题，让我们的服务更有温度吧。我们不仅仅是冰冷的 AI。
3: 而随着智能终端进入与消费者零距离接触的环境，能否确保用户安全、提升使用体验，成了终端产品能否全面进入市场要面对的下一个难题。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魏振宇说，
7: 我们的机器人要在执行这些任务和动作的同时要保证不损害到人类，对，这是我们觉得未来进入家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难点吧。
3: 目前浙江已集聚18家整机企业、130多家核心零部件厂商，形成覆盖整机零部件及软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在具身智能企业百花齐放的当下，利用各自技术长板实现生态链互补，成了企业解决难题的重要途径。作为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提供商，杭州汇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带来了 AI 电子皮肤的全新应用。用户轻轻触碰机器人的脸颊，它就会做出眨眼、歪头等拟人化反应，让具身智能产品变得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公司市场经理杨子浩说，
8: 相比传统仿生人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面部触觉识别的这么一个功能，目前是处于工程样品实样，我们短期内就可以做到这个批量生产。
3: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飞认为，尽管具身智能机器人从秀场到工厂仍需克服单机成本高、智能水平有待提升等行业难题，但通过行业协同放大生态优势，商业化落地的进程正不断加速。
9: 但它面向这个工业场、医疗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医用机器人，家庭里面场景非常广阔。但我们看到，这还是需要这一个不断突破的这个领域。是我不求广，我求某一点的这个突破。这就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种思维，就不是补短板，而是拉长自己的这个长板。因为大家是一个生态，你自己就是一棵树，那有土壤、有阳光和雨露，那大家一起把你这个来做。
1: 不少初创科技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面临缺少抵押物、盈利尚未兑现、难以获得融资的困境。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银行和创投机构纷纷拿出新方案，通过投贷联动、资本加场景等多元模式，为科创企业送来金融活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在数贸会农行展厅，航天科创企业星众空间带来即将在4季度发射的农航创新号 AI 微纳卫星。公司董事长白瑞雪说，研发阶段重投入轻资产是航天科创企业的普遍现状，公司顺利获得农航千万级授信，解了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11: 初期的开发阶段是非常非常花钱的，我们确实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跟银行的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畅快，在一个月之内吧就把这个授信的整个流程完成了。
10: 单纯的短期信贷只能解一时之困，如何陪伴科创企业走过整个成长周期，成为金融机构探索的方向。2024年，农行搭建股权直投加债权配套的投贷联动服务闭环，设立千帆启航 AIC 试点基金，股债并举，为科创企业输入长期资本。 本届数贸会上，农行还首发投易贷、科创基金投联贷两款新产品，把股权投资评估逻辑融入银行授信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陈斌说，
12: 简单来说呢，我们不单纯的在看企业有多少资产，而是在看技术有多大价值，帮助企业把无形资产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让那些还没盈利、缺少抵押物但潜力巨大的企业也能拿到银行的支持。
10: 在本届数贸会上，百家创投机构与百个优质科创项目完成对接，耐心资本成为全场高频词。无论是银行的投贷联动，还是产业创投的资本叠加，都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堵点。浙江一家获得了2000万风投意向的科创企业负责人张小杰说，
13: 整体的投动联动进来以后，别的企业很多的一些资金对我们后续的一些帮助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10: 在数贸创投日现场，浙江省海港集团旗下海港创投加入数贸创投专委会，不同于普通的财务投资，海港创投走出了一条带着场景找技术的产业投资路径。公司副总经理倪佳璐说，
14: 更加关注的是港口它在智慧化、绿色化还有平安化方向的转型，用机器人去替代一些人工比较危险的作业场景。2年不到时间，我们是投了8个项目，目标总规模是50亿，担当起这个耐心资本，像我们强有基金的话是5+3年，企业有没有核心的技术壁垒、竞争优势，能不能产业化，8年嘛，然后今天也能看出一家企业到底能不能跑出来了。
2: 在数贸会数智文娱展区，一大批数字文化产品 AI 新技术集中亮相，为文娱娱乐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走进数字文娱展区，一套战国礼乐数字展演装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随着影像徐徐铺开，边钟边磬剑鼓一一浮现，鼓乐声响起，战国礼乐场景在数字空间缓缓重现。现场观众张轩宇竖起了大拇指。
15: 在音乐响起来的时候，这些文物也在里面就是栩栩如生的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沉浸感特别强。
10: 整套展演的视觉和音乐创作全都依托 AI 技术来完成。浙江音乐学院

0: 音乐工程系副主任李秋晓说，
1: 视觉还有音乐我们都是用了 AI 技术完成的，并不仅仅是创作效率和经济成本的一个节约，更多的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大量的这个数据。
0: 从传统礼乐活化到科幻 IP 的沉浸式体验，展区里山体宇宙带来的 VI 互动体验让不少科幻迷停下脚步。来自上海的游客徐晶晶戴上 VI 眼镜进行体验，她说自己就像穿越进了小说剧情，以第一视角亲历书中的经典片段。
2: 现在在一个山里面，然后有岩浆啊，然后我现在在一个升降梯上面。
3: 那种沉浸感强吗？
2: 很强，会恐高啊。你之前看书的话，你只是一个你脑补的想象，能实体的体验的话，那肯定是还是非常新奇。
0: 三体宇宙次元互动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片人蔡迪说， VI 互动就是希望打破文字阅读的边界，让观众真切感知小说构建的世界。
4: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通过电视剧也好，或者影视这些内容也好，大家只是看到了三体里边的一些恒纪元乱纪元脱水，那如何是让观众真实的感受到这个感觉，其实是我们一直想探索。
0: 除了沉浸式 IP 体验，华数也在展台集中展出 AI 计算底座、磁源集成运营平台等一系列成果。展台现场工作人员沈楚英说，这套体系深度融合中华文化基因，把博物馆非遗的各类素材经过精准标注，落地到 AIGC 创作、AI 导览等各类实际场景。
5: 基于这个底座呢，汇聚了像文化、文旅、视听等等的多元异构数据，像这种吴越文化的丝绸纹样等等，这些数据它其实就是来源于像丝绸博物馆的，经过我们的标注精调之后，最后是大模型生成的内容，它就是准确的。它主要就是赋能于我们的视听这种 AIGC 内容创作。旅游的话，那么它就会做一个 AI 智能的导览语音讲解。
6: 我升级当爸爸了，
7: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8: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行，就听你的。
9: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浙江经济新观察。
11: 争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是杭州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七个重大突破之首。记者探访杭城多家智能穿戴企业，发现从脑机接口到 AI 眼镜，从康复外骨骼到登山助力设备，杭州的硬核科技正在从实验室走进生活，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2: 在杭州一家康复中心，一名中风患者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戴上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运动功能辅助系统设备，耳环形状的设备捕捉大脑发出的微弱信号，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瘫痪多年的手臂缓缓抬起。柏林脑机董事长马三光说，
13: 中风以后啊，医学上面有一个叫六个月的黄金康复期，超过一年了，超过两年了，还有没有效果呢？从传统的医学来讲，认为没效果了。就是我们 C 端的设备啊，交给了杭州的几个志愿者，自己在家里试用。其中有一个患者中风14年，他发病的时候大概是20岁出头，因为他年轻啊。当有了新的设备，不断的去激活他大脑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就收了很好的效果。
12: 与传统的被动康复不同，患者佩戴手环采集大脑信号。系统识别后驱动外骨骼，带动手臂运动，大脑全程参与其中。马三光说，在浙大二院、浙江医院等医院的144例临床试验中，大部分患者使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
13: 每天每个患者训练半个小时，持续训练时间大概20天，大部分的患者在10天左右开始出现变化，训练时长提升到60分钟，平均的见效时间是5天。一个就是中风患者第一周过来反馈说，他说我以前早上起来伸懒腰的时候，我手指尖没感觉的，但是我现在手指尖开始有感觉了。
12: 这款设备 C 端售价40000多元， 不到美国同类产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企业还计划通过租赁、社区康复驿站等方式降低使用门槛，让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杭州已将智能穿戴设备列为十条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终端赛道之一。上半年，全市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近300%。在另外一家杭州企业林半科技的门店里，市民周怡欣正在柜台前试戴智能眼镜，镜片上实时显示出翻译的内容。
3: 我觉得它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要用到讲解词，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讲解提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
12: 店长袁帅说，
14: 很多消费者都是慕名而来，然后销量的话也是70%左右，因为我们有15%的国补，以及客流量的话进店同比增长30%左右这个样子。体验比较多的功能的话，就是我们的提词器、翻译，还有我们的导航以及我们的 AI 问答等等。
12: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杭州泰西智能则正在改变人们行走的方式。企业专注于研发轻量化外骨骼设备，今年6月发布了第二代消费级外骨骼银月 X1，重量仅相当于3瓶矿泉水，可折叠塞进背包，价格拉至1万元以内。创始人梁林超介绍，目前产品已在山青山、五台山、黄山、长城等多个景点铺设，景区代理商2-3个月就能回本。除了景区租赁， C 端用户买回去的也不少。
15: C 端买回去的话，一小部分是运动人群，还有一些是老年人群，还有一些是一些行动力不方便的一些人群，帮助他们能够走路的时候力量更强一些，可以登台更高一些。主要还是在于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让你走路更轻松，或者说能够腿抬更高，然后可以力量更强一点。
12: 从帮助中风患者重新抬起手臂，到让登山者走得更远，再到让信息在眼前自然呈现，杭州的智能穿戴设备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当 AI 真正穿戴在身上，它就不再只是技术，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0: 经济大省，挑大梁。
16: 宁波是全国主要汽车出口口岸之一。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的数量和货值同比增幅都接近10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7: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的中信港通汽车装箱作业场地，工人们熟练地将一台台新能源汽车开进集装箱，等车辆完成定位后，再放好三角木，并用带有保护套的捆绑带为轮毂加固绑扎，防止汽车在集装箱内移动。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场地负责人张建东说，这批车辆很快就要装船出海了。
18: 这一批新能源汽车一共有300多辆，完成海关监管查验放行后，将装船运往德国威廉港。
17: 梅山港区坐拥浙江唯一的专业化汽车滚装码头，已与集装箱码头协同运作，可同时处理滚装船、框架箱、集装箱3种整车运输方式。中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说，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强势崛起，如今梅山港区每天差不多要承接10个品牌的出口任务。
19: 今年以来啊，经由我们场地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订单排得很满，最考验的呢就是船期安排与通关衔接的这个协同效率。海关推出的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这一系列的便利措施，让出口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呢周转也更快，客户的国际履约体验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7: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同比增长99.1%，出口货值达到342.2亿元，同比增长95.5%。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管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
20: 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的汽车当中有超过80%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些车辆主要销往巴西、欧盟、阿联酋等地，其中出口巴西和欧盟的货值金额分别同比增长了166%和191.5%。此外，对英国的出口势头很猛，货值同比暴增了将近14倍。
17: 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批次多、船期紧的特点，宁波口岸的监管服务也在推陈出新，比如通过智能手段完成轿运车的快速识别和自动验放，加强与车企在碳足迹认证、海外合规标准对接等方面的合作等等。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官员张天心说，
1: 建立了重点企业联系机制，及时解读欧盟、巴西等主要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由此来助力中国车更顺畅地驶向全球。
11: 千项技术进企业集群促转化启动仪式暨机器人产业联盟接榜挂帅活动近日在杭州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31项技术供给、34项产业场景需求和59项先进试用技术成果。其中首批机器人领域接榜挂帅榜单

0: 覆盖绿色化工、智能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等领域，供给端汇聚了3项国际领先、8项国际先进、20项国内领先的技术成果。需求端精准锚定高危环境巡检、仓储物流、视觉质检等生产一线的真实难题。首批先进试用技术成果供给清单覆盖人形机器人、医疗康养、传感器等15个细分领域，59项成果中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成果占比超过40%，串联起从关键部件、软件算法到整机装备、系统集成的完整技术链条，集中展现了该领域技术的先进性与成熟的产业化潜力。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红山之情代代相传，这两天西子湖畔的杭州植物园内承载中美关系破冰之旅记忆，寓意中美两国友谊绵延不断的北美红山再次受到广大市民游客的广泛关注。来听报道。
4: 正值中秋假期，杭州游人如织，从杭州植物园南门沿着主干道步行约300米，一棵被六角水泥护栏装点的北美红杉格外醒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留念。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北美红杉来自尼克松家乡加利福尼亚，是世界上最古老高大的树种之一，将其作为国礼，寓意中美友谊绵延不断。据记载，送来的是3年生的树苗，高2.4米，干基径约11厘米。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红杉树被种在了杭州植物园。1972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首席翻译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先生回忆说：“我第一次去杭州与尼克松总统一起，是在1972年。送北美红杉的原因是浙江本土有另一种不同的叫黎明红杉的树。”如果把中美关系比作织物，这便是编织与织锦的基础。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双方才能创造出更丰富的纹理。这种关系的基础极为稳固，难以瓦解。随后的岁月里，作为中美友谊象征的红杉树受到了各方关注。1982年和1993年，再度访华的尼克松还特地去了杭州植物园看了红杉树。他说，红杉可活2000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要像红杉树一样永存。如今这棵红杉树枝繁叶茂，杭州植物园讲解员沈一婷介绍，
5: 这棵红杉树呢，所培育出来的幼苗啊，现在已经在全国，包含像浙江、上海、江苏、云南、甘肃等20多个省市内进行栽种。
0: 创客天下，航向未来。2026杭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日前在杭州收官。16支顶尖团队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300多个优质项目中脱颖而出。经过多轮路演答辩，基于 AI 辅助的全球首创新靶点口服减脂药物研发项目斩获大赛1等奖。经初步接洽，16个总决赛项目中已有13个表达了明确落地意向。据了解，本届大赛聚焦杭州奋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这一首要任务，设立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先进产业3条赛道，覆盖 AI 算力加数据、具身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大赛同步开设西部振兴特别专项赛，专门为早期小规模及 OPC 项目开辟申报通道，重点挖掘具备国产替代、产业化前景的硬科技项目，面向全球广发英雄帖。总决赛的16个项目中，超70%将人工智能作为核心技术或赋能路径，主攻类脑芯片、红外探测芯片、靶向药物等关键领域。总决赛现场2027年度大赛正式启动，将持续集聚全球科创资源，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来杭发展。
3: WIPO Green 绍兴城市加速项目日前在绍兴启动，绍兴成为我国首个加入该项目的地级市，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开展的第5个城市。 WIPO Green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3年提出，旨在搭建绿色技术供需桥梁，在线数据库已收录超14万项绿色技术需求和专家信息。启动仪式上，绍兴城市加速项目专属网站上线，并发布首批绿色技术供需清单。未来，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将以绍兴项目为支点，推动国际绿色技术引进来，浙江绿色技术走出去，以知识产权支撑双碳目标，提升重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质效和国际规则话语权。
0: 为期三天的第31届中国五金博览会昨天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据了解，本届五金博览会共有国内外1600多家企业参展，永五进区域以外参展企业占比达 73.3%， 展会展出面积近9万平方米，展出产品涵盖电动工具类、工具五金类、日用五金及五金电器类等七大类。本届博览会专门在展馆内开设国际采购对接专区，展会期间五场国际采购对接会将轮番开展，为企业搭建起与全球采购商面对面交流的高效平台。
3: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中国科协2026开放合作月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将于10月24号到25号在温州举行。本届青科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年度议题设定为 AI 时代的全球青年行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峰会采用1+12+N+1活动架构，即一场全体大会及闭幕式，12场平行论坛， N 场地方主题配套活动，万有引力派未来技术与概念产品展示交流活动，科技参访，一场欧洲专场活动。本届青科会创新引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青年通讯院士网络，并将组织约30名来自20个国家的青年院士代表团深度参与各项活动，依托其覆盖网络，搭建跨国青年科学家互学互鉴平台。
0: 2026钱塘江永潮科考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海宁举办，发布多项重磅科考新发现。科考团队在海宁发现三潮聚拢全新潮涌景观，同时本次科考还首次量化钱江潮声，测出潮涌最高 78.04 分贝，为钱江潮打造可视化声学名片。此外，团队完成台州临江涌潮首次系统性记录，摸清潮形传播规律，拓宽浙江涌潮资源认知边界。省钱塘江潮涌研究会表示，后续科考将继续常态化观测，保护潮涌资源，传承潮文化。
3: 进入农历八月，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据省钱塘江流域中心研判，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净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河道容积缩小，沙坎高程抬高，今年涌潮整体高度比去年略小，但传统潮景如二度潮、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依然可见。此外，封闭改造近五年的海宁老盐仓上游百里钱塘盐仓淡海塘重新开放，观潮体验全新升级。
6: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8: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
0: 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一批市场流通领域扫黑除恶专项典型案例，包含杭州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查处一起假借消费维权名义实施敲诈勒索案件等8个典型案例。据了解，今年7月

0: 金牌总数破百。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高居奖牌榜首位。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赛事第100枚金牌。个人赛中，韩佳宇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与张丽媛包揽前两名。乒乓球赛场，国乒包揽混双项目金银牌，林诗栋、蒯曼在决赛中4-0战胜队友王楚钦、孙颖莎，首次问鼎。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陈芋汐、卢维摘得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王宗源、郑九元登顶男子双人3米板。中国跳水队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累计金牌数已达92枚。田径赛场，厉文在男子3级跳远比赛中以17米42打破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并且夺冠。皮划艇净水项目收官，中国队参赛3项全部夺冠，总共收获8枚金牌、2枚银牌。中国代表团在3大球中亦有收获，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变阵以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半决赛将对阵韩国队。
1: 亚运共此时。
2: 截至昨天下午，浙江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金牌总数已达27枚，超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24枚。赛程过半，即刷新浙江运动员境外征战亚运会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浙江参赛选手为54人，开赛以来，浙军多点开花，在多个项目上接连登顶。泳池仍是浙江夺金的主阵地，徐嘉余成为亚运历史金牌数第一人，汪顺、潘展乐、吴青峰、于一婷等泳将持续展现顶尖竞技水平，老将稳定输出，小将奋勇向前，浙江泳军共交出12金3银5铜的亮眼成绩单，再次展现包邮区的实力。射击、田径、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依旧保持强劲竞争力，田浩创造历史，为浙江夺得亚运会首枚单杠金牌，纪博文2度登顶，弥补上届亚运会失金遗憾的同时，也实现自己在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世界杯、亚锦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等大赛中都取得冠军的成绩。短跑小将陈宇杰一鸣惊人，刷新女子百米赛会纪录。空手道赛场，李巧巧成功卫冕，这枚金牌也是浙江省队试办社会力量办竞技体育改革经验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剩余比赛中，浙江选手在射击、田径、帆船、帆板、网球、电子竞技等项目上仍具备冲金实力，新的纪录有望继续改写。目前浙江继续领跑各省市金牌贡献榜。
0: 中秋小长假期间，亚运赛事如火如荼，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浙江健儿在赛场争金夺银的声音激励着家乡的师弟师妹们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做最好的自己。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在安吉县体育中心，皮划艇教练殷兴仪正给学员们播放亚运会比赛视频，拆解动作，讲解技巧。屏幕上劈波斩浪的是拿下本届亚运会男子500米单人、双人划艇2枚金牌的纪博文。13岁的荆轲练皮划艇2年了，他说师哥纪博文是大家的偶像。
4: 看他的比赛，就是看他技术动作嘛，他是亚运会冠军的，他的技术动作是最顶尖的。纪博文取得的这些成绩都离不开他努力训练的辛苦，会以他为榜样，在训练的时候咬牙坚持，以更高的赛事级别为目标嘛。
3: 嵊州市少体校皮划艇队队员袁巧莹说，看到浙江师兄师姐争金夺银，自己特别激动。
5: 这个冬秋我不休息，加紧训练，争取早日冲进省队、国家队，未来站上亚运会的出发线，为祖国、为家乡夺一枚金牌。
3: 本届亚运会射击赛场的冠军中，浙江元素含量也很高。韩佳宇、王子飞名下都有3枚金牌入账。在走出过射击奥运冠军黄雨婷的黄岩射击队，小运动员们将前辈令人振奋的成绩化为了每一次扣动扳机的精准与冷静。运动员王玉博说，
6: 今后我也会刻苦训练，稳住心态，提升射击水平，争取未来也能像他们一样站上

0: 更高的赛场，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1: 亚运会游泳馆里，中国选手屡次实现突破，升国旗、奏国歌的感人场面催人奋进。参加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绍兴站的小将们，把最高领奖台视作目标。刚上初一的选手李芷俊说。
2: 训练的时候就更努力了，把自己练到起步来泳池为止。上午是练大强度，下午是练速度或者体能。大概加起来一天大概是10000多米吧。想要去参加亚运会、全运会。
3: 今天亚运会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今天将上演世界女子标枪的巅峰对决。两大夺冠热门，一个是刚满18岁、世界大赛首个赛季就横扫钻石联赛的5冠中国新星闫子仪，一个是手握奥运会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17岁的新科女子百米亚运冠军陈雨洁将参加200米较量，陈元将和刘俊熙则将冲击男子110米栏金牌。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自由式小轮车将决出全部2枚金牌，中国队均有争金实力。乒乓球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女单和男双冠军，4场半决赛均为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玉有望会师女单决赛，黄友正、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也将冲击金牌。中国跳水队将继续冲击10全10美，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也将冲金。男排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轮对阵中国台北队。
4: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温州园博园中秋系列活动正热闹上演，凌空起舞的嫦娥，韵味十足的国风巡演，沉浸式水上演绎轮番登场，国风雅韵与人间烟火交织，为市民游客送上中秋团圆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洛明的报道。
8: 傍晚时分，温州园博园北园主入口的大草坪已经人头攒动，伴着悠扬的乐曲，嫦娥奔月威亚飞天秀惊艳亮相，仙裙飘飘的嫦娥凌空起舞，引得现场小朋友惊喜欢呼，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好瞬间，
9: 感觉很精彩。我以前都没有看过这样子嫦娥飞上天的这种节目，感觉非常的梦幻。
8: 园区内国风巡游同样热度拉满，簪花少年郎、七仙女身着华服，沿途和游客亲密互动，派送香囊，送上中秋祝福。
10: 大家快来看呀，这里是园博园水上江湖码头。
8: 夜幕降临，水上江湖市集热闹开始，船小二在园博园码头上热情吆喝，复刻古瓯江码头的烟火气息，依托大小两条游船环线，温州非遗木偶戏、欧剧舞戏、水面舞、打铁花等特色节目依次上演，游客可以化身江湖来客，沉浸式和船内外 NPC 互动打卡，带着家人来体验的妇女士赞不绝口。
11: 我觉得首先票价很值，节目非常的丰富，有很多都是我们这边比较特色的一些文化表演，看小朋友看感觉非常开心。最后那个非遗吧，小朋友看完都还舍不得走的那种。
8: 温州园博园是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主会场，包含108处景观节点。双节期间，园博园安排了灯彩巡演、国风演绎等10多种系列活动。温州园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胜南说：“
12: 全域赏月的一个全龄适配的，整个园博园嘛是这个山水湖景的这资源也比较丰富的，有这个可以登高临水步道，包括我们里面夜游的一个泛舟，一个4大立体的一个赏月的场景的。从中秋开始到国庆，那么我们是有这个国风的演绎也有这个夜游的体验，还有这个民俗互动跟市集休闲的，全年龄段都有适合的，都有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节目的。”
3: 昨天下午5点左右，杭州突然一阵电闪雷鸣，西湖区、拱墅区、上城区、滨江区部分街道下起了短时大雨到暴雨。出现雷暴天气和这两天过热有关，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9月25号到26号最高气温在35度上下。昨天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杭州处在副高边缘，充沛水汽被输送至杭城的上空，大气热力水汽条件双双转好，这让强对流天气一触即发。从目前的天气情况看，今天副高继续南退，同时有弱冷空气抵达，杭州强对流发生条件比昨天有所减弱，但依旧存在分散性对流天气的可能。今天也是中秋假期返程高峰，路上如果遭遇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减速慢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节后复工，浙江以多云到阴为主，29到30号前期，浙北地区阵雨或雷雨频繁一些，其他地区则多是午后雷阵雨的模式。30号后期到10月1号，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7: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美方在介绍这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中美元首会晤时人工智能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回答说，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水，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昨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日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浙江中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华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中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
7: 今天凌晨2点55分，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天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2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 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双方联合实施专项科研项目30多项，在大熊猫繁育育幼、行为研究、疾病防

0: 防控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五胎七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加纳央行行长阿西亚马当地时间24号表示，加纳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交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他透露，加纳正在建立加纳赛地与人民币之间的跨币种结算通道，以消除第三方货币带来的双重汇兑和额外手续费。央行已批准标准银行加纳子行、斯坦比克银行和加纳最大本土银行加纳商业银行开展加中直接跨币种结算系统的试点项目。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6点，今年中秋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得知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初步反应，但还没有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3: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6号表示，也门发生的事件与伊朗无关，伊朗可以帮助解决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之间的冲突。他还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袭击，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3: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费萨尔25号在纽约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路线达成的共识，双方还就双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联系所需开展的共同努力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6号在圣彼得堡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欧洲有很多人都在谈论俄罗斯可能对欧洲发起袭击，并因此认为必须与为俄罗斯开战做好准备。普京重申，俄罗斯并没有准备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他强调，无论外界怎么说，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现实动机这样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

0: 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
1: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西迪汶昨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旅游警察与泰国国家旅游局已设立应急行动中心，并通过旅游警察热线1155与游客援助中心提供24小时服务，直到情况缓解。
0: 大声锐评。近期水滴筹平台服务费从6%上调到8%，引发争议。平台给出的调价理由很规范，技术研发、运营服务等方面投入加大，运营成本增加。人民网发表文章说，费率合规不等于公众买账。引发争议的是水滴筹的公益面孔和商业内核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难以弥合的错位。水滴筹平台是商业公司旗下的业务板块，不是注册在案的公益机构。它以零服务费、爱心筹款的面貌出现，积累了巨大的公众信任和流量。但水滴筹公司从来都是以盈利发展为核心目标的。今年2季度财报显示，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0%。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之上。8%的服务费在监管框架内是合规的，但它与非盈利性业务话术之间的张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感受到一种被利用的不适。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面对善意红利，更需要守住分寸，平衡商业和公益。唯有尊重每一份信任，善待每一份爱心，才能让善意通道长久延续，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1: 最近，纯过日子成了年轻人的新潮流。不少年轻人认真买菜做饭，规律作息，踏实工作，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年轻人选择纯过日子，本质上是对过载生活发起的反击。这些年，不少人过得又累又拧巴。一方面，网上各类心理、社交标签泛滥，原生家庭、人格特质、课题分离等概念被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无处不在，不断给普通人制造虚假的需求。就像每到节令，第一杯奶茶等话题就会刷屏，催动大家跟风消费。其实，放下无效攀比、虚假精致和过度纠结，踏实经营平凡日子，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但人们也要警惕对纯过日子的理解走向误区，一是把放松减负当成躺平摆烂，二是误以为不花钱就是摆脱了消费主义。褪去浮躁，扎根日常是年轻人的清醒，但心怀远方，保持求索，更是年轻人该有的格局。不被概念定义，不被热词绑架，把生活的解释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松弛度日与稳步前行兼得，才是纯过日子、过好日子最该有的模样。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星林，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现在居家健身不用堆一屋子的哑铃器械，对着一面镜子就能享受 AI 私教，家里的孩子能跟着会跳舞的小机器人学英语做互动。这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 AI 智能硬件，很多都是出自杭州本土的科创力量。今天我们的第七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连续四届亮相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企业杭州全进科技。他是数贸会的老朋友，更是和数贸会同频成长的见证者。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和科创沃土一同成长的企业。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C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方宇。近来宁波鄞州区传来喜讯，非遗传承人谢洪武、裘群珠夫妇双双获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要知道在宁波获得这项国家级荣誉的只有三个人，而这对夫妻啊双双上榜，成为乡村工匠队伍里名副其实的艺术伉俪。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由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评选，是农业农村领域顶尖国家级人才荣誉。我们先来说丈夫谢武红，他是朱金漆木雕非遗传承人，生在鄞州詹旗镇乡村，初中毕业以后就拜师学习木雕。21岁，他的创办了雕塑企业，深耕朱金漆木雕技艺，业务拓展到了仿古建筑、造像、景观雕塑等多个领域。而他的妻子